0: 外建成综合立体交通网，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
1: 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赋能千行百业。
0: 我国上半年数字产业收入超20万亿元，同比增长13.6%。
1: 第26届投洽会将于9月8日至11日在厦门举行。
0: 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在沪举行。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俄反制关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 无人机即将起飞，请注意避让。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3: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5: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3: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6: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3: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8: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3: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9: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 能够为新兴产业

0: 也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近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心、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 朝闻两岸，正在播出。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3: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
4: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3: 15-57，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4: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 抓紧开展前期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 山东的一家陆上风电场要新增几十台大型风机，而规划选址的一个关键就是要摸清风的脾气。风电场选址工作人员聂立军：
5: 原来是靠经验再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气象部门提供的风向、风速、风切变等10几项数据来确定风机的最佳坐标位置。
2: 过去一部分公共数据由于包含安全和敏感信息，无法直接开放共享。今年，国家加快推进六类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专业化力量进行数据治理。数据治理工程师孙荣田：
6: 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分类分级、标准化、脱敏处理，把原始公共数据转化成安全合规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更方便用户在场景中使用。 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陆续发布，涵盖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在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1个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货船船长周佩波。
7: 我们点进去可以导航，可以了解水位的涨落、船舶的密度，包括哪里可以接电。
2: 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
1: 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政务场景落地。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司长张望：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推动一批社会效益好、产业带动性强、可复制推广的创新应用落地生根，让更多的高价值数据赋能社会治理和产业发展，更好地惠及民生福祉。
5: 昨天，工信部公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运行情况。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总体呈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业务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盈利水平大幅改善，出口需求保持旺盛，核心技术加快创新突破，新领域新赛道发展动能增强，为稳定经济增长、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数字转型提供有力支撑。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同比加快4.1个百分点，环比一季度加快0.7个百分点。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收入利润率达8.6%，较上年同期提升0.7个百分点。上半年，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市合计完成业务收入17.21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占全国总量的83.1%，占比较上年同期提升0.3个百分点，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7%。中部地区实现数字产业收入2.86万亿元，同比增长28.3%，较上年同期加快18.7个百分点，高于全国14.7个百分点。其中，安徽、湖北增速领先。截至目前，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各地累计培育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依托集群培育一批骨干数字企业，这些企业成为推进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高端升级、塑造集群竞争优势的关键支撑。截至6月底，我国 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 5GA 商用网络加快建设应用，万兆光网在小区、工厂、园区等场景试点部署。上半年，我国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 5G 千兆光网应用已融入94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上半年，我国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较一季度加快1.2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工业9.4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器件、电子元件及专用材料、智能消费设备行业增速较快。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2.15万亿元，同比增长17.8%。实现利润总额7036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集成电路、计算机整机制造、电子专用材料行业的利润拉动作用最大。我国信息通信业总体运行平稳，按上年不变单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其中软件产品收入同比增长6.9%，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同比增长 10.4%， 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10.1%， 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7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0: 16.6%。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本届投洽会深耕投资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规划设置了14个专业展区，专业化更加鲜明。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说，今年金融专区的面积和参展参会机构数量比去年都实现了翻番，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林基介绍，本届投洽会将举办跨国公司座谈会、跨国投资趋势发布会、产供链国际合作对接会等主题活动，为外资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双向对接平台。此外，还首次安排广东和青海两省作为双主宾省，兼顾了东西部。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将参展参会，并举办双向投资推介和项目发布。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举办中美省周、中欧企业联盟成立5周年等专题经贸活动。本届投洽会的国际朋友圈更广。林基说，本届投洽会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尽管当前全球跨境投资的不稳定、不确定性上升，本届投洽会依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境内外各界积极参与，有助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务实合作。展馆升级扩容，大幅提升展览展示能级，将带来更多元的合作机遇。福建省副省长赵增连介绍，这次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由往届的12万平方米扩大到今年的20万平方米，全面展示新质生产力、丝路海运、国际供应链等热点投资领域。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也实现了面积上的翻番，进一步提质升级，集中展示半导体、金融服务、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新成果。赵增连介绍，全省目前已经梳理招商项目828个，发布在云上投洽会以及福建投资促进网等平台，供境内外客商开展预对接、预洽谈。大会期间还将分批开展专题路演推介活动。展洽一体是投洽会的一大特色。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局长刘明强说，今年将继续加大优质项目供给力度，设置了20多个路演区，实现各个场馆全覆盖。从目前排期来看，可以说场场爆满。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介绍，在第26届投洽会期间，将围绕重点国别、重点产业、重点平台，举办16场投资中国活动，多方位展示中国投资机遇。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长臂猿核心栖息地，工作人员正逐段检查林间绳索廊道。为解决山体滑坡等因素造成的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工作人员在海拔600米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38条空中绳索廊道，通过常态化维护、生态修复等措施，连通一座座生态孤岛。目前，首批5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

0: 或者恢复的措施，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质量的提升，功能的这个增强，有利于它种群的扩大。
1: 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青年团、台湾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活动，昨天在上海开幕，两岸各界人士和青年代表约1000人参加。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两岸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本次活动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具体举措。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无比光明，历史的接力棒正交到当代青年手中。希望两岸青年争做实现民族复兴的贡献者，维护台海和平的行动者，促进心灵契合的奔赴者，深化交流融合的追梦者，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携手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两岸青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热土。两岸青年血脉相连，同根同源，共同担负着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上海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深入落实好惠台、惠企、惠青政策，以最优环境、最好服务，为大家来沪追梦圆梦，书写新时代青春华章，提供广阔天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寄望两岸青年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量。两岸青年要同心共赴交流交往大潮，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同心共促融合发展大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成就梦想，实现价值，同心共创祖国统一大业，守民族大义，担时代大任，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华章。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都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的中国人，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荣。两岸青年要加强交流合作，在振兴中华的过程中相向而行，创造辉煌共好的中华时代。中国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表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期待两岸青年相互理解、相互学习，携手同心同行，为中华民族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活动主论坛同日举办，上海黑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宇翔、《后宫甄嬛传》作者吴雪兰、奥运冠军马龙、台湾微拓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鼎文等两岸嘉宾围绕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等主题做主旨演讲。活动期间举办了潮流集市、联欢晚会等，两岸青年还将赴上海、浙江等地参访研习。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3: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2026年1至7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以美元计为995.3亿美元，增长7.3%。 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774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5284.3亿元人民币，下降12.9%，以美元计为768.4亿美元，下降9.1%。

0: 昨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十一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获悉，德国时间8月25日上午，第九届进博会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港装船即将起航，预计9月底10月初运抵上海洋山港。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郑博、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3: 梳理
4: 评述，
3: 权威
4: 有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4: 两岸开讲。
5: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曼斯。
6: 各位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这个八月，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另外，本月福州市还公布了第三批10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从专业角度深度解读福州吸引台青聚集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6: 节目中我们还会邀请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为您关注天价军费买不来安全、赖清德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火坑等话题。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观台海风云，看日月谈天，日月谈天。
6: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进入今天的日月谈天。这几天两岸电影交流好戏连台，呈现一派热络景象。先是给阿嬷的情书、长安的荔枝等多部大陆电影参展2026桃园电影节，在岛内引发轰动。紧接着

0: 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在北京举行，170余位两岸影视产业人士参会交流，14个两岸合拍原创电影项目进行展示推介，碰撞合作火花。不少岛内媒体在提及两岸影业深度交流时，都用到了无限可能这个词。首先，两岸电影业各具特色，优势互补，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多位岛内业界人士在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现场告诉记者，依托各自的创作优势，两岸电影业就是最佳拍档。另一个方面是强大的民意基础，无论是大陆影片登陆宝岛，还是台湾佳作亮相大陆银幕，都收获了市场的热烈反响。这些充分说明，两岸观众对对岸的电影都非常喜爱，两岸电影交流是双向奔赴。同时，两岸光影交融还具备坚实的政策基础。尽管民进党当局出于政治私利步步设限，但大陆始终敞开怀抱，持续出台务实政策，为两岸影视合作铺路搭桥。今年4月12号，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明确推动有利于展现两岸亲情与美好生活的影视文化作品在两岸放映播出。台湾业者可以多种方式参与大陆微短剧创作。台湾青年导演薛颖彤表示，这对我们每一个两岸青年创作者来说，都是可以合作发光的机会。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也表示，大陆的政策利好，为岛内新生代影视创作者进入更大市场、参与多元创作提供机遇。大陆的支持远不止于此，从探索影视合作新模式，到持续举办两岸电影展，再到此次举行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搭建产业论坛、创投路演、项目对接的完整平台，为两岸合拍项目提供落地机会。台湾资深编剧王国光在交流会后感慨，这是很大的机遇，蛮期待两岸的影视产业频繁往来、频繁合作、频繁交往。电影交流是两岸交流的缩影，当更多两岸观众在同一部影片中笑泪与共，当更多台湾影人踏上大陆这片创作热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岸电影交流合作的热络，更是同一个民族心灵契合的生动图景。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这个八月，福州举办了多项聚焦两岸青年交流的大型活动，汇聚数千名两岸青年在文化、体育、创业等领域深度互动。另外，本月福州市还公布了第3批10条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扶持措施，围绕台湾青年求学、研学、就业、创业、安居等，推出一系列政策红利。今天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先生，从专业角度深度解读福州吸引台青聚集的核心优势与发展潜力。
0: 朱教授您好，数据显示近3年有数千名台青来到福州发展，不少文创、乡建、数字经济领域台青扎根创业。福州依托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吸引台青，那么对比其他城市，福州在吸引台青、留住台青方面具备哪些独特竞争力，又怎样持续放大差异化优势呢？
3: 福州吸引台青的核心竞争力可以概括为4个字，那就是亲、近、通、融。北京、上海、深圳，它的强呢在资本总部和高薪岗位，厦门、平潭呢同样具有对台区域和政策优势，而福州的这个独特之处呢，则在于它同时拥有啊大陆距离台湾地区最近的省会城市、福马同城生活圈的先行区、万亿级的这个产业城市和闽都、文化重镇啊等等这些多重的身份。说实话，这个单项政策容易扶持，但是这种区位、产业、文化和制度叠加的这个综合优势很难复制。福州啊，依托这个福马同城优势、产业基础啊，吸引台青。对比这个国内其他城市，这个它的这个独特的竞争力啊，怎样持续放大这个 差异化优势这块呢，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福州最大的这个优势呢，就是把地理之近啊，转化为生活之便和心理之亲。福州和台湾地区呢，易水相连，跟马祖呢更是近在咫尺。黄岐到马祖的这航线呢，仅仅需要25分钟，是两岸小三通最短的这个客运航线。马祖到马尾的海上货运开通之后呢，货物三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十四五期间呢，这个福马小三通的这个口岸推行两检并一检，通关时间呢压缩了50%。很多城市啊能够提供创业补贴，但是很难，像福州这样的这个有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血缘、地缘、文缘和商缘关系，所以说呢，这个福州的这个优势呢，可以说是独特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的，像福州话、宗亲文化、民间信俗、饮食习惯和马祖及台湾地区有着深厚的联系啊等等这些。台青来到福州呢，这个社会适应的成本更低，文化的陌生感更弱，像这种像家一样的感受呢，是福州吸引台青最柔软也是最持久的力量。下一步啊，需要把这个福马同城生活圈呢，这个从便利马祖相亲呢，向着服务更多的台湾青年这块去拓展了。比如说像提升这个小三通的这个航线的稳定性和通达性，来推动这个职业资格、教育培训、医疗服务、社会保障、个人信用等等这些领域的进一步的衔接，探索台青的实习、这个求职、创业、居住啊一卡通的这种办理方式，只有让这个海峡呢不再成为生活的成本，那么地理的距离呢才能真正的转化为发展的红利。所以福州呢，它其实是不满足于成为这个台青进入大陆第一站的，还在努力的成为他们最愿意长期停留的一站。
0: 是的，福州依托对台区位优势、自贸片区平台及融台同城化发展基础，持续拓宽台青发展赛道。那么接下来也想请您谈一谈区位禀赋、平台载体与制度创新三者如何协同发力，来构筑福州吸引台青入驻的核心底盘，为台青提供独特的发展机遇呢？
3: 福州最硬的这个底气呢，是产业规模足以承接台青的这个专业能力和创业梦想。台青选择城市啊，它的起点是情感，它的落点呢是产业。福州呢已经形成了16条重点的产业链，6个千亿产业集群和这个4个千亿的产业园区。数字经济的规模呢达到了79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啊这个比重呢达到了56%，海洋生产总值啊超过了3400亿元，这就为这个台青进入到数字内容、直播电商、人工智能应用、工业设计、海洋经济、文化旅游等等这些领域呢提供了真实的市场。福州的另外一个优势呢，是这个台湾青年擅长的领域和福州发展所需要的这个领域呢这个高度的契合。台湾青年在这个社区营造啊、建筑设计、文创包装、品牌运营、精致农业等这一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而福州呢则是拥有这个广阔的县域、传统村落、闽都文化资源和庞大的消费市场。福州给予台青的呢不只是办公场地了，而且呢是能够施展专业能力的这种城市、乡村和产业场景。放大这些优势啊，关键是减少低水平同质化的项目，来推动台青创业呢由小店经济啊向着这个产业链创新升级。福州啊这个未来呢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海洋经济、闽都文化、乡村振兴等等啊建立起来这个台青创业项目库，定期发布这个企业需求、政府应用场景和这个乡村建设项目，来推动啊台青团队和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的对接。评价台青项目呢也要更多的去看它的这个营收、就业带动、技术含量和这个存活的年限所以啊让这个专业的人找到真实的需求青年创业呢才能由情怀驱动走向这个市场驱动。吸引台青啊靠机会，留住台青呢靠生活，最终扎根呢则是要靠这个尊严、认同和归属。当前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台青呢已经从参加活动、享受政策，走向参与乡村建设、公共服务和这个基层治理。一个青年真正融入城市的标志啊，是这座城市开始需要他的知识、能力和责任。福州啊，下一步的这个政策重点啊，可以从这个项目落地啊，这个延伸到人生落地，重点解决呢这个台青的配偶就业、子女入学、 医疗衔接、住房改善、职业晋升和

0: 春运失败之后的再就业问题。建立啊这个台青到福州之后的这个3到5年的跟踪服务机制，同时呢扩大台青参与行业协会社区协商志愿服务和城市治理的渠道，让台青呢在福州有岗位、有事业、有朋友、有家庭、有社会角色。所以真正打动青年的呀，从来不是一句欢迎你来，而是啊，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这座城市郑重地告诉他，你的未来在这里，你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很多首次登陆的台湾青年缺乏对大陆市场、营商环境的了解，容易出现短期交流多、长期扎根少的现象。那么，朱教授，您认为福州又应该如何完善全链条陪伴服务，来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持续创业呢？
0: 福州要想这个完善全链条的陪伴服务，推动台青从短期参访，转向稳定就业和持续创业啊，关键啊，还要把每一次的研学、实习和赛事啊，转化为人才识别、岗位匹配、项目孵化的入口。衡量活动的成效呢，这个也不能只是来统计来多少人、举办了多少场，更是要追踪多少人次再来这个福州，有多少人进入到企业实习，多少人最终的这个就业创业，真正有效的这个全服务链条啊。应当是贯通到福州之前，这个精准匹配，在福州工作、生活、学习当中深度体验，离开福州之后呢，这个持续跟踪，落地之后呢，这个长期陪跑这四个阶段。首先呢，就是这个研学参访啊，必须成为识别人才和发现需求的第一道入口。这当前啊，不少青年交流活动啊，存在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活动期间安排密集。活动结束之后呢，这个联系减弱。台青参访了这个园区、企业和乡村，对于福州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呢，却不知道下一步该找谁，也不知道岗位在哪里，更不知道项目如何落地。所以这个热情还没有及时转化为行动的时候呢，这个交流效果呢，自然就会停留在这个短期里面了。所以说规模形成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这个如何提高转化率的问题。现在呢，其实福州也做得很好了啊。福州依托这个海融融的平台，为自愿参加的这个台湾青年呢，建立全周期的这个服务档案啊，在报名阶段呢，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专业背景、就业意愿、创业方向和生活需求。研学期间呢，这个安排产业导师和这个台青联络员。结束之后对他们进行这个回访持续的推送这个岗位、实习、竞赛和这个创业的信息，对这个表达愿意留到这个福州工作的这个青年呢，现在其实也可以采取这个一人一策的这个方式呢，由专人协助，来处理职业资格、住宿、居住证、银行开户和这个政策申报。海青会啊，其实还可以建立这个三项核心的转化指标，就比如说像，二次到。福州来的来容率然后呢，实习就业率，创业项目的落地率，只有把这个一次见面变成这个持续的联系，把这个短暂的感动变成这个明智的选择，研学活动才真正的成为台青进入大陆发展体系的第一站。第二点就是实习活动这个还是应当贯通这个产业认知、职业训练和正式录用。台湾青年对大陆市场缺乏了解，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们真正的进入到企业，接触真实的岗位，解决真实的问题。台青会呢，已征集了优质就业岗位超过1000个，并且呢，组织台青走进企业调研，开展建筑设计、金融等等这些领域的实习实践。那么这个方向呢是对的，但是未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把这个岗位的发布升级到全过程的这个就业服务。未来呢，福州还可以围绕着数字经济、直播电商、文化创意、金融服务、海洋经济和乡村乡建，建立起来这个研学营加这个技能训练加企业实习加择优录取的这个递进通道。所以，台青到这个福州来之前呢，已经完成了这个线上的政策课程和职业测评。那么到福州之后呢，先接受行业的培训，再进入到企业开展1个月到3个月的带薪实习。实习期满之后呢，可以由这个企业呢出具能力的评价，符合要求的呢，就直接可以进入到招聘流程。暂时还没有录用的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台青青年库、人才库，继续接受这个岗位推荐和技能提升的这个服务。 然后这个职业资格的采认啊，也可以和这个企业用人同步衔接。目前呢，福州新增了这个6个对台职业资格的这个裁人服务站啊，可以直接裁人72个职业工种，每年啊面向台青推出1000多个这个优质岗位啊。下一步呢，还可以呢设置资格裁人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和住房政策的综合窗口，让台青呢带着问题来带着明确的方案走。对于首次到福州来求职的人呢，最好呢还可以提供一定期限的免租住房交通补贴和实习保险，降低他们迈出第一步的这个现实成本。
1: 另外，这些年福州持续开展的创新创业大赛，比如说海峡两岸福州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海峡两岸信息服务创新大赛等创新创业赛事，您觉得这些创新创业赛事如何进一步营造、鼓励、扶持台湾青年来闽创业就业的氛围呢？
0: 创业大赛最容易出现的这个误区呢是，重视路演和颁奖。忽视这个项目落地之后的这个生存，台青项目真正缺少的，往往呢就是前面咱们也提到了，就是大陆市场的渠道应用场景，稳定客户，法务财税和本地的合作伙伴。赛事结束之后呢，如果没人跟进啊，所以只好，所以说再好的这个创意呢，也只能这个停留在获奖证书上了。福州呢，这个已经推出的台湾青年扶植方式呢，建议也由这个普遍的发补贴转向呢分阶段的给资源，项目启动期这个重点解决场地注册和团队组建的问题，成长期呢重点提供订单融资和市场推广，而稳定期呢就是重点支持品牌建设、技术升级和跨区域的扩张，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呢还可以依法依规开放一批应用场景，通过首购首用、场景测试和供需的对接，帮助优质的台青项目获得第一批的客户。创业失败者呢，同样还可以纳入这个就业服务防止呢一次创业受挫就彻底的离开福州。真正的这个成功不在一周之内迎来多少青年，而在呢3年之后还有多少青年留在福州工作、创业、成家。一次活动能够让台青看见福州，一份稳定的工作呢才能让他们相信福州，一个能够持久成长的事业才会让他们把福州当成共同家园。
1: 好，非常感谢朱教授今天从多个层面系统梳理了福州吸引台青入驻的独特优势，也清晰解读了海峡青年会、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等平台背后的制度设计与发展逻辑。就像您所说，福建不只是为台青提供短期交流活动，更是打造从求职、就业、创业到安居扎根的完整发展生态，让台青在这里有岗位、有事业、有归属。那么未来呢，随着两岸融合发展新路持续探索，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在福建、在福州共享发展机遇，共建美好家园。好，今天非常感谢朱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为您关注天价军费买不来安全、赖清德以武谋独只会把台湾推向火坑等话题。节目采制总台记者董思思。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思。首先欢迎郭振嘉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连日来，岛内各界通过多种形式纪念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重温峥嵘岁月，呼吁两岸同胞牢记抗战历史，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反观民进党当局，竟然对日本参拜战犯神社表示所谓尊重，此举遭到岛内舆论痛斥。那么，郭振嘉老师，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两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拜鬼沉默10年，那么您对这副媚日的丑恶嘴脸作何评价？
5: 从蔡英文到赖清德两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言行表态，保持10年的沉默呢，这是重大的立场倒退，绝对不容忽视。 台湾联合新闻网呢，近日就进行了一个统计，就提到了马英九当局从2008年到2016年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例如呢，在2014年批评日方犹如是伤口撒盐，显然是对于邻国慰安妇遭迫害的这样的悲惨的历史是没有反省的，并表示了当年日军犯下罪行令人发指。如今呢，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不但是失望，更难以理解。不仅如此，我们看到一些民党当局的高官不仅不敢谈抗战的胜利，还多次使用了所谓的终战一词，甚至呢还舔着脸主动参加日本原子弹爆炸的悼念，这样的一些行为真是媚日到了极点。这恰恰说明了在民族大义面前呢，民党当局已经彻底的站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前两天14日，党内多个党派团体，包括了统一联盟党、劳动党、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等团体呢，在台北也举行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严正反对日本右翼扩军与干涉台湾问题。活动方发表了声明，表示呢，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允许昔日的侵略者说三道四，历史不应遗忘，强烈的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勾结台独分裂势力。这些人士和团体的发言和行动，我们是要给予充分的肯定的。两岸的中国人应该要团结起来，共同纪念抗战这一关乎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事件。那么只有共同纪念，才能实现两岸之间共同的历史认知，才能共同塑造心灵契合。
4: 是的，民进党政客的言行绝非简单的历史认知偏差，而是彻头彻尾的政治算计。赖清德之流媚日谋独，难逃历史清算。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党内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将提议2027年防务预算增长 16%， 使岛内防务预算首次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郭正佳老师，民进党当局连年提高防务预算，主要用在了哪些方面？这真的让台湾更安全了吗？
5: 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是迎合美国的需要，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构建以武谋独论述的需要，但恰恰不是台海和平的需要。美国长期以来要求台湾不断的提高军事预算，一方面就是为了美国军工利益复合体要多卖武器，另一个方面其实也是要对民进党当局进行服从性测试，抛出一个目标看民进党是不是听话。那么结果大家就知道了，民进党是非常听话，是完全迎合美国。民进党长期是搞台独论述，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了解大陆追求统一的信念的坚定，以及大陆军事建设能力的强大，但是呢又不想让一般老百姓啊，对于民进党搞台独注定失败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呢就在岛内不断的搞以武谋独的论述啊，就是为了蒙蔽一般的老百姓，甚至呢就是为了特意的制造两岸对立，那么在选举的时候来骗选票。目前呢，民进党局是顽固坚持台独的分裂立场，变本加厉在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但是呢花费的军费再多也无法实现以武谋独。所谓的庞大的军事预算使台湾不是变得更安全，会给台湾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战火。
4: 好的，继此前汉光42号演习事故频出后，台军近日导弹试射再出意外。据台媒报道，台军九鹏基地19号清晨6时左右进行导弹射击，其中一枚弹体发射后突然在高空失控，一路下坠，最后落入附近山区，引发附近居民高度惊恐。郭正佳老师，台军演习事故频出，导弹试射状况不断，如此表现说明什么问题？
5: 眼下我们看到两岸军力发展的差距在越来越大。我们就以导弹发射为例，大陆的导弹发射从一个成功走向了另一个成功。比如2024年9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呢，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上个月，也就7月6日， 那么中日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那么这两次战略导弹的发射显示了中日民解放军高超的发射技术，震惊世界，也引发了台湾媒体的热议。而台湾方面呢，那么却是导弹发射事故频发。那么最近的这一次就是8月19日，其实我们翻看九鹏基地过往的记录，这种导弹失控翻车的事故屡见不鲜。2022年的时候呢，比如说像当时雷霆2000火箭炮发射出现了殉爆事故，发射车直接被炸。2025年8月，美制爱国者2防空导弹升空以后在空中自爆。那么甚至就连熊3反舰导弹也曾经两次竖起发射架，最后却莫名其妙放弃发射。那么当然呢，民进党当局赖以自豪的汉光系列演习事故也是频频发生。我们说呢，这个发生事故一次两次可以说是偶然，但是如果是接二连三的话呢，可能背后就会存在着巨大的问题。虽然说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妄图义务谋独，不断的急功近利，希望扩充军备，但是台军的实际情况是完全不容乐观的。台湾军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殊死一战的心态，平时不认真演习当然就会掉链子。还有一个就是台军的军备底子弱，装备老化，后勤维护是漏洞百出。那么这样的一个底子之上呢，再多的军演，再多的导弹试射，都掩盖不了台军硬实力的短板。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台湾的军事建设主要是依靠军购，那么有一些台湾急需的武器，美国的产业链是造不出来，或者是严重要延后的。所以从这两个方面视角来看的话呢，台军客观建设那么就出现了很多的短板。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两岸之间的军力差距会越拉越大。民进党当局呢，应当正视这样的现实，两岸攻守的态势已经彻底的发生了逆转，义务谋独注定是死路一条。
4: 好的，感谢郭正佳老师的精彩点评。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傍晚的18点至19点。当然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每周一三五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播了，还可以在我们的账号里看到很多和我们今天节目有关的一些旅行的精彩短视频。
3: 没错，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2: 不知道各位趣宝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旅游方式和以前呢有一些不一样了。以前呢好像大家会把行程排得特别的满，
3: 是是是，
2: 恨不得一天有5个景点然后要去打卡要去拍照要发朋友圈，那个行程排得好像比上班还要满。但是现在呢，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一种慢充式的旅游，不去赶景点，也不去追人潮，会找一座小城住上3-5天，每天呢可以睡到自然醒，去逛一逛早市，喝一杯茶或者发发呆。
3: 是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去县城旅游了。那么以前呢总感觉非得去什么大城市啊、5A级景区啊才算旅游，现在我们都发现啊，那些藏在县域里的小城，哎，刘洋有没有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宝藏啊？
2: 是的，
3: 他们没有拥挤的人潮，却有最地道的烟火气和最舒服的节奏感。比如说呢，咱们去山西的应县，哎，因为那里有一座木塔嘛，让无数人慢下了脚步。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塔下坐一整个下午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再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福建的寿宁的下党乡，因为一座栾峰桥，哎，让人愿意翻山越岭去赴一场古建之约了。
2: 再比如说呢，去云南腾冲啊，可以在那里泡温泉看银杏，或者呢到江西婺源，哎呀，那边的古村子太多了，徽州的古村啊，听雨打青瓦，或者是看油菜花。那么还有浙江桐庐，沿着富春江走走停停，那这些小城其实可能没有一个必去清单，但是你走一走，步步都是惊喜。
3: 是的，所以今天想问一问大家，从打卡到慢充。

0: 别高，是你的心头号，哎，是一座让你安静下来的古县城，还是一座让你吃到撑的海边小城呢？好了，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在评论区进行实时的互动。
1: 哎，您可以在我们云听的评论区哈来发留言，我们也会从今天众多的评论当中呢随机抽出两位趣宝，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呢是云朵杯，这个呢可以在旅途当中方便携带，温暖您的生活。
0: 是的，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的邮箱是 qlx@cctv.com。
1: 好，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将会跟随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呢去开启一场游走于包头县城和老城的文化体验之旅。
0: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当中啊，我们将带趣宝呢去云南罗平、浙江的德清等地，开启一场独具特色的县城游。
1: 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今天啊，我们要带大家到内蒙古包头旅行。
0: 哎，
1: 那一说到包头呢，可能大家脑海当中会想到的是草原钢城的这种硬核工业风啊，或者是稀土之都的这样的一种科技感。但是其实呢，包头的骨子里面有着辽阔草原的豪迈与温柔。它呢，南临黄河，北接大漠，既有城市的繁华，又藏着无数让人心驰神往的自然秘境。
0: 没错，今天我们和趣宝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去县城游。大家呢不用扎堆呢是人挤人去咱们传统的大景区了，反而开始反向旅游了。那么钻进那些藏在地图角落里的宝藏县城，这种去县城旅游的方式啊，是追求着一种松弛感，去感受最地道的风土人情，去寻找还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原生态的美景了。
1: 是的，在包头啊，这个县城旅游的魅力呢更是被发挥到了极致。那这里呢有壮美的草原风光，有厚重的边塞历史，还有让人垂涎欲滴的美食。
0: 是，你看我们今天的主角学长表弟呢最近在包头体验了一把去县城旅游。他今天呢要带大家呢探秘的是包头最北端的一个地方，叫做达尔汗茂名安林河旗，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达茂旗。
1: 是的，在达茂旗呢，游客可以驰骋在希拉木人草原的

0: 驰骋在希腊牧人草原的绿浪当中，去仰望敖。
1: 今天我首先想跟大家聊聊一个地方，内蒙古包头市的达茂旗。

0: 园上跑一圈，弯弓搭箭是一把弯弓射大雕的豪情，或者换上蒙古袍走进牧民家里，跟牧民一起挤牛奶放牧，做一天真正的草原人，因为能近距离摸到小羊羔。这里最受孩子们喜爱，到了饭点啊，大帐里摆开了外脆内酥的烤全羊，草原的豪情一下子就到位了。到达达茂奇亚，最不能错过的体验去希拉木人草原的红格尔敖包看一场漠南传奇。红格尔敖包啊，是希拉木人草原上最大的敖包，有400多年的历史，是蒙古族的神圣殿堂。大家可以顺着敖包走三圈，献上哈达，在草原圣地寄托心里那份期盼。等暮色漫过大型的这个石径马术剧《漠南传奇》呢，就开演了。百余名这个青年演员啊，上百匹骏马同台，马术、摔跤、呼麦交织，把蒙古族的祖先纵横征战沙场的史诗活生生的演在眼前。那一种震撼啊，是坐在电视机前绝对感受不到的。看完可以去百灵庙镇走走。百灵庙镇呢，是达茂旗的中心，这里有座藏式古刹广福寺，老百姓呢都叫它百灵庙。走进寺庙啊，红墙映着蓝天，你能够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安宁。逛累了，该用美食补充能量了。达茂旗吃东西讲究一个原汁原味，先说达茂锅茶，锅里呢下着黄油、炒干肉丁和炒米，再下捣碎的砖茶熬煮，最后兑入了鲜奶和少许盐，茶香、肉香、米香、奶香一股脑儿涌上来，喝一口啊，整个人都暖了。硬菜呢，必须是达茂的手扒肉。达茂草原的羊啊，吃天然牧草长大，肉质鲜嫩，清水煮熟啊，一手把着肉，一手拿着刀割下沾盐或者韭菜花，这一口下去啊，是城市里任何一家涮肉店都复制不出的草原豪情。
1: 达茂旗的草原之旅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有自然风光，有文化大戏，还有好吃的美食。那么体验完达茂旗之旅呢，学长表弟的这个县城游啊，他暂时告一段落了。他从诗画草原回到了城区。那包头旅游呢，精彩继续，像市区周边和老城区呢，还是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目的地。
2: 是，一提到包头，首先我们要去的就是九原区了。九原区的阿嘎如泰苏木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了。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苏木在蒙古语当中啊，就是乡镇的意思。那么这里距离市区不远，藏着原汁原味的蒙古族风情与宁静的田园牧歌。
1: 然后呢，就是东河区文化馆。东河区呢，是包头历史最悠久的老城区。东河区文化馆呢，就像是一本活的地方志，记录着老包头百年的市井烟火和商道记忆。
2: 是的，从北疆草原到城市老街，从牧歌悠扬到文脉绵长。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台湾学长表弟走进阿嘎如泰苏木，我们去东河区的文化馆，顺便也看一看。
0: 逛完了达茂旗草原和寺庙，如果你想在包头找几处动静结合的去处，有两个地方推荐给大家：九原区的阿嘎鲁泰苏木和东河区的东河区文化馆。先说阿嘎鲁泰苏木，阿嘎鲁泰苏木呢，是包头近郊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既有草原风光，又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了百姓的日常。可以说啊，阿嘎鲁泰苏木是九原区非遗活起来的核心舞台之一。大家到了阿嘎鲁泰苏木，可以先去美丽跟自然风景区。这里是阴山腹地的秘境，以林海奇松、瀑布潭泉著称。小伙伴们可以乘坐着阴山第一索道去观赏，去感受到自然生态之美。在阿嘎鲁泰苏木，大家还可以去乌兰季武村的非遗花模工坊看看。在乌兰季武村，一团团寻常的面粉，经匠人的指尖揉捏、塑形、蒸制，就蜕变成了艺术珍品。婴儿满月时的虎头馍啊，婚礼上的龙凤馍，老人寿辰的寿桃馍，每一件都藏着古韵与温情。大家可以卷起袖子，跟着村里的匠人亲手揉一团面，捏一只小羊，

0: 或小兔，等着他上锅蒸熟，一件文艺的花馍就诞生了。除了花馍呢，苏木里还有民族手工艺刺绣的传奇活动，当地的绣娘们啊，飞针走线，把草原的审美智慧一针一线的绣进帽饰，绣进荷包，非常的精致好看。从阿嘎鲁泰苏木回到包头市区，大家可以去拜访东河区的文化馆。东河区呢，是包头近300年的历史老城区，被誉为走西口的历史文脉的发源地之一。东河区的文化馆啊，是这座老城非遗的会客厅。东河区文化馆最值得推荐大家的非遗项目是泥塑，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大家可以捏制泥塑，这种动手的快乐，大人小孩都上瘾。文化馆内呢，还会不定期开展面塑技艺传承体验、非遗皮影戏展映等各类活动，从民族手工艺到传统美术，内容相当丰富。骑完飞椅啊，走出文化馆，老街就在脚下。乔家金街本身就是包头老城区走西口历史文化街区的一部分，周边的老城烟火气配上一碗热腾腾的包头烧麦，正是这座城市最地道的打开方式。阿格鲁泰苏木和东河区文化馆，一动一静，一草原一老城，串起了包头非遗加旅游最地道的两条线。
1: 从达茂旗的希拉木人草原，到阿嘎如泰苏木的牧歌田园，再到东河区文化馆里沉淀的百年老城记忆，包头这座城市的层次感远比想象中更丰富。
2: 没错，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打卡式旅行，不妨顺着这股去县城游的思路啊，来到包头，去发现那些藏在县城街巷以及草原深处的老城角落里的真实与美好。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歌曲《最炫民族风》。

圆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呀，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2: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

0: 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两岸微旅行，不知道趣网有没有发现啊？最近打卡社交平台啊，我们提到的这个去县城旅游啊，真的是热度居高不下。
0: 嗯，
1: 从特种兵式的打卡。

0: 素，从打卡到慢充，各地的这种现成油，它的含金量呢也是持续上升。
1: 没错，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啊，我们先要去的就是云南的罗平了。
0: 夏末秋初的罗平呢，九龙瀑布壮阔，九龙河蜿蜒穿梭山谷间，短短4公里啊，连落10级，地质断层和水流侵蚀的长期作用，雕琢出了这里独有的阶梯式的瀑布群，水势浩大，栈桥静观，小舟穿行，水声隆隆，山峰满秀。
1: 哎，在云南罗平呢，除了九龙瀑布，白蜡山呢也绝对是您不能错过的美好景致了。白蜡山作为罗平境内的最高山峰，它高大雄伟啊，非常的奇秀，庙宇亭阁式掩映林间，融奇秀悠游一山，哎，充满了诗情画意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影像方志当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呢去游罗平白蜡山，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魅力。
2: 白蜡山在城西南10余里，此山虽晴霁之极，亦有白云一缕，横亘其腰如代为，为舟中一景。徐霞客游记中所记载的这段话，描绘了罗平十景之首的蜡山玉带。在某种意义上，白蜡山就是罗平山水的象征。这里不仅吸引着众多的游客，也成为当代罗平人精神生活的归属地。2007年，县政府为了打造山水名片，邀请知名建筑师在白蜡山建造了一座奇特的建筑。这是由两栋建筑空间构成的综合体，坐落于白蜡山原生态的乱石林中。走进这栋建筑，人的视角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清早可以看到烟波缭绕的湖水，夜间能够仰望繁星幻化的夜空。整个建筑里没有床，也没有家居用品，它被称为百涛塔艺术综合体。百涛塔建成后，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的目光，成为了罗平自然山水融合现代艺术的典范。在因势利导依托自然资源的同时，罗平人还在传承与发扬着古老的工艺。富乐古镇因矿产丰富、商贾繁华而得名。老街两旁保存着许多明清古建筑群，这里曾是商贸最为集中的街道，也是罗平手工匠人辈出的地方。富乐珐琅银饰工艺在杨氏一家已经传承了上百年的历史，至今一件闪亮的珐琅银饰仍是镇上姑娘们出嫁时的首选饰品。杨氏家族祖籍南京，同治6年，公元1867年，富乐镇铅锌矿开采，富裕了一方百姓。杨氏先祖途经富乐时便定居了下来。最早加工的银饰是市面上常见的白银工艺，后又吸取了景泰蓝工艺的精华，开始制作珐琅银饰。杨华是杨氏银匠第9代传人，他在大学里学习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北京工作。出于对家乡文化的热爱，杨华一直想把所学用在家乡手工艺品的制造上，借助计算机进行产业创新。2019年，杨华开始尝试自己写代码，设计一套自动化程序来制作银饰，这样既提高了效率，也保证了质量。随着游客的不断增加，杨氏珐琅银饰的销量也在稳步提升。

0: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罗平人把每年初春定为油菜花节。从1999年至今，罗平已经先后举办了20多届油菜花节，以油菜花海为引流导向，覆盖多伊河景区、九龙瀑布等众多景点。同时为配合游览，罗平还多次举办了花海马拉松赛、花海自行车节等一系列活动，充分展示罗平的油菜花海、山水风情、县域文化和民风民俗，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农业观光旅游大型节日活动。
1: 好了，我们刚才啊听到了云南罗平哈，也感受到了罗平的风采。那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县城旅游，看看各位去宝哈有没有去过哪些比较有趣的小县城。
2: 是的，
1: 不一定是要去打卡一些知名的景点，但是有没有在那里收获美好的旅行体验呢？
2: 我们一起来听听。我看到了我们的去宝叫做慢行小分队，他就留言说啊，他说我刚刚从这个罗平回来，九龙瀑布的水雾啊扑在脸上，我告诉您啊，太治愈了，不敢形成的这个县城旅游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啊。感受到了您的这种轻松的感受啊。
1: 心柔也发来信息，他说啊，祖国这么大，到处都有美丽的景色。最近我约朋友打卡了一个我们还真的不太熟的地方啊，他说是承德市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说这儿呢其实有乡村的特色美景，哎，还挺文艺的，一进村子每家每户墙上都有彩绘然后呢进村你会看到家家户户有种植的大棚，大棚里面有草莓，有西红柿，有樱桃，其实你可以在这里采摘。然后呢说这个大贵口村啊，它这里面呢比如说那些彩绘啊，绘的内容呢都是乡村里面的鸡啊、鸭呀、鹅呀，就特别有这种乡村的风情，所以一进去就真真实实的体验到了美丽乡村型啊。
2: 是，谢谢心柔。哎，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位趣宝，他叫做山野记录者，他也分享说啊，这个游览白蜡山他说在这里啊，山寺影院的林间像极了武侠小说里的场景，他说咱们这个县城游啊真的越挖越好，越挖越有宝藏啊，大家真的应该去这个县域旅游的这个地方呢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1: 吴昕依旧也发来信息，他说初中同学嫁给了潮州古城的当地人，不久前呢我也受邀请到潮州古城玩了几天，哎呀，有当地人当导游，这游玩的含金量特别的高。
2: 听了这么多，接下来呢请各位趣宝呢继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哎，我们下一站又藏着怎样的惊喜呢？让我们继续吧。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来。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从打卡到慢充，您最近有没有去过哪座小城去现城游呢？让您觉得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或是您的心头号呢？
4: 那刚才我们感受了云南罗平的九龙瀑布，又去白蜡山看了山水风情。接下来啊，我们要从云南的山水转场到江南的古镇，我们一起去浙江德清，去感受当地的人文风光。
5: 是的，德清地处是江南阜新，连接的是吴越，沟通苏杭，是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节点。我们知道这个县城旅游啊是持续的火热，德清呢凭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民俗文化，成为

0: 越来越多人慢充的深度游的心头好了。那如果去吧，您来到德清，绝对不能错过江南著名的古镇新市镇。
1: 新市镇呢，就在德清县的东部，距今呢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浙北大运河流域的重要的商埠，这里自古呢桑蚕业很发达，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蚕桑习俗，扫蚕花地的重要传承传播地之一。
0: 是的，您看这一歌舞表演中啊，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的形态，是德清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传统的民俗魅力吧。
2: 新市镇，古名仙潭，江南七大古镇之一。历代11种版本的镇志，讲述着新市1700多年的建镇历史。作为一个乡镇，镇志之多在国内首屈一指。其兴旺繁荣的内里，有着千年蚕桑文化的支撑。作为浙北地区大运河流域的重要商埠，新市镇自古就蚕桑业发达。独特的传统舞蹈扫蚕花地由此衍生出来。

0: 新式的扫蚕花地动作里保存了较为原始和完整的桑蚕劳作形态。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扫蚕花地代表性传承人的徐亚乐正在指导年轻演员排练舞蹈。1983年，当时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徐亚乐接受了收集德清县民间舞蹈的任务，并由此迷恋上了扫蚕花地。
1: 当时那个全国各地呢，就是兴起一个抢救民间艺术、挖掘民间歌舞的这么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在我们蚕桑地区看到了这么一个扫蚕花地的小歌舞表演，觉得这个歌舞呢很有特点。我当时第一印象就是完全能表现我们蚕桑的一个风俗习惯。
0: 在多个扫蚕花地曲目表现形式中，当时以年届80的民间艺人杨小天的舞蹈最为完整，极具代表性。徐亚乐拜杨小天为师学习扫蚕花地。
1: 在舞蹈当中有些传统的三道弯，很细腻的、很优美的这么一种残阳的一种本身健美的一种特点特色动作，所以它的三道弯什么都是慢慢的、稳健的，但是呢又不是我们一个残阳的一个正式劳动生产当中的一种味道。
0: 作为本地人，徐亚乐对家乡蚕桑业的兴衰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所以对扫蚕花地舞蹈有着更深的历史情感。

0: 的一种对蚕宝宝很小小心心的，所以把这个还是保持下来。
1: 由于年轻演员缺乏蚕桑文化的体验，需要徐亚乐为学生讲解每个舞蹈动作的出处。

0: 蹈，既保留了江南残娘温婉又不失干练的桑蚕劳作精华，又多了新时代年轻人清新活泼的气息。它承载着德清千百年蚕桑文化的历史传承，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新市古镇作为扫蚕花地文创之地，每年举办蚕花庙会节庆活动，把融合传统民俗文化的文创产品做得风生水起，弦歌不辍。
1: 听完了刚才的节目啊，我们认识了扫蚕花地的传承人徐亚乐，也感受到了新亚古镇那份延续千年的蚕桑情怀。其实啊，德清的魅力远不止于民俗，这里还有绵延不绝的文脉传承。
2: 德清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辈出，比如啊，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俞平伯。哎，俞平伯的代表作啊叫做《红楼变》，是对红学研究的划时代的贡献。而他的曾祖父俞悦更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像大家熟悉的章太炎、吴昌硕、张佩纶等大家皆出自于他的门下。如今啊，德清的俞平伯纪念馆和清溪书院等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与文化先进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了。
1: 如果您有机会到德清，不妨放慢脚步去俞平伯纪念馆感受那份深厚的文脉传承。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去深入了解这座小城的人文底蕴。
0: 德清俞平伯纪念馆里这些泛黄的照片，是著名学者俞平伯的家族合影。其中，俞平伯和他的曾祖父、晚清著名学者俞悦，堪称俞氏一族学术成就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著名的散文家、红学家，他的代表作《红楼梦变》是对红学研究划时代的贡献。在热爱藏书的德清文史工作者陈景超眼中，俞平伯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俞氏家族渊源深厚的文脉传承。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悦长于经学文学研究，是钱家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之一。章太炎、吴昌硕、张佩纶等大家皆出其门下。德清俞氏一族从清乾隆年间到现在，崇文尚德，学术绵亘。俞悦、俞平伯的名字是这个家族的骄傲，更是德清人有德行、如水至清精神文化的代表。双桨泛清刀，绿水萦回南北带，一条横掠浊，倾斜安稳往来人。这是俞悦在家乡南岱村修建的四仙桥。正如他为此桥写的对联，俞悦一生都萦回往来于故乡。著作等身的他，虽然门秀三千世，名高四百州，但他总要回乡，在黔西书院为德清学子讲学。尽管他家人多难，衰病焦作，但他闻知家乡深陷洪灾后，立即印书一千本，以书款汇付德清赈灾。他对德清的深情厚爱，一如他在晚年所传《重建德清县儒学记》中所言：“余衰且老，犹眷眷然，未无桑梓之邦望矣。”在陈景超看来，正是俞悦的德行操守深刻影响了俞平伯及其后人，创造了德清

0: 个又一个文化高峰，也使于氏家族成为中国近代较有影响的文化世家。2016年，德清县准备系统整理，集结成册，出版《德清文丛》。鉴于陈景超治学的专注，德清政府特聘请他参与这项文化工程。
1: 这个鸭子里面的信件呢，都是李明博老师1979年之后给我写的信卷，一共10卷呢，长达5-6年，到1987年之后，现在保存下来的呢，一共有5封。
0: 早年，陈景超曾有幸向俞平伯老师书信求教关于现代诗歌的写作，《鸿雁传书》成就了一段忘年的师徒情谊。他和俞平伯的书信也成为了《德清文丛》编辑过程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的德清，俞氏家族的影响极其深远。以俞平伯纪念馆为中心的建筑群，成为当代德清人和文化先贤进行精神交流的重要场所。
2: 近相近，行相远。
0: 现在的清溪小学就是曾经的清溪书院，这里是俞越每次回乡讲学的地方。他希望把晦涩的古文转成简单易懂的知识，传递给家乡的孩子们。
2: 有一方教，
0: 更像清溪向旧期，一泉一石总流啼。俞越自述诗中的乡愁，似乎总也提不断，书不完。严谨的治学，精辟的考据，创新的精神，使得德清把千百年的历史文化精髓融合到当代多方位文化建设中，成为一盏明灯，映照着德清的文化丰碑。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下一站呢，去山西临汾的隰县。这里呢藏着一座低调但是却让人震撼的千年古刹，那就是小西天。它是中国雕塑艺术史上悬塑精品的聚集地。
4: 是，我们知道如今啊，隰县以悬塑加香梨为核心。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苗林一起去感受一下玉露香梨的香甜和悬塑艺术的精美结合。
5: 隰县自古就有种梨的传统，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明清年间，当地的梨不但是人们逢年过节的赠品，而且还是朝廷贡品。当地的人们啊，都离不开它。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别忘了带点梨回家。
6: 我尝了一下咱玉露香梨，太好吃了！我没有想到汁水那么的多，而且很甜，
7: 对，
6: 晶莹剔透。我看这还有梨醋，
7: 酸吗？
6: 没有我想象中的酸，而且我能感觉到有梨的味道。
5: 这里的梨还远远不止这些。
6: 这尊悬塑，他手里捧着的是不是梨呀？
7: 对了。那我们再看另一种小沙弥，手里端的果盘儿。
6: 啊，果盘儿啊，有梨吧？
7: 有梨，可能吃掉了。您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呀，是叫小西天。
5: 小西天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隰县县城西的凤凰山巅，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河，据险而建。小西天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由上院、下院等组成，而大雄宝殿就处于最高点。
7: 我们这大殿里头呢，大大小小的悬塑呢，总共有1978尊。
5: 悬塑始于唐代， 顾名思义，就是悬插在墙壁面上的彩塑。由于上下多层重叠，能够产生十分华丽的视觉效果，所以被称为雕刻艺术里的国粹。悬塑需要匠人具备极强的技法，所以留存下来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是在著名的莫高窟中，也仅仅能在唐代第27窟中一睹它的风采，而在小西天中却存留着多尊精美绝伦的悬塑，所以它被称为中国雕塑史上悬塑艺术最后的绝唱。
7: 当我们这个小西天建的时候，它是明末1629年，它是吸收了唐的热烈奔放以及宋朝的美而不骄，同时更融入了我们当地工匠的对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力。
6: 我发现他们这个没什么灰尘，是不是没有灰尘也跟这个倾斜角度有关系啊？
7: 对，您说对了
6: 啊，
7: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6: 哦，
7: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平台上的这些月季啊，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悬塑呢，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大殿的彩绘艺术。
5: 这些悬塑作品采用了沥粉贴金的技术上色，就是在贴金部位先涂好颜色，然后贴上一层薄薄的金箔。由于金箔极薄，略微透明，所以用这种方法既可以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效果，也可以令颜色持久艳丽。这种彩绘技术可是明清皇室专用的技术。
7: 那么还有第三个原因，小西天呢坐落在凤凰山巅，它两侧的山翼像凤凰的翅膀，而大殿呢就正好坐落在凤凰的怀抱之中，大殿里头呢就是很少有风沙灰尘进来，所以我们平常的师傅呢只是打扫这个大殿的底下
6: 啊，地面
7: 啊，地面如果是这个表面呢，就像得用专门的文物修复师用刷子轻轻的扫拭。
6: 咱们整个的这些悬塑啊，是不是还原了那个时代？
7: 老婆，你说的太对了。
6: 我看到了琵琶。
7: 这个平台上面呢，中间的三组楼阁上都是飞天乐伎，他们手里拿的乐器呢，可以说是组成了一个我们强大的乐团。琵琶、琴、古筝，这些都属于弦乐。打击类的有锣、钹、腰鼓。同时我们还有吹的乐器，比如是笛子、笙，还有排箫。这些乐器呢也是来自于当时的民间，所以对我们研究当时明清的乐器，它是很有艺术价值的。
6: 是。
7: 小苗，有个词儿呢叫移步换景，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叫移目换景，就是你目光所到之处呢看到的是不同的景象。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去旅行。那么看到手机用户哈，不知道他这个名字比较长啊，F82F 哈，一串儿。他说啊，这个刚才听到我们节目里说俞平伯先生啊，他说他和朱自清先生当年夜游泛舟南京秦淮河，然后呢大家这个做了个命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也是现代游记名篇呀，所以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可以说是带着文学去旅行。好的，那么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两位听友。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心柔，还有一位呢就是刚才我念到的这个手机用户138一大串哈，
8: 也
3: 希望您把您的真实姓名以及今天获奖的日期、联系方式、通讯地址啊都发送到 qlx@cctv.com， 就是去旅行的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跟您联系发奖。
8: 好了，各位趣宝，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洋、白强，代表责任编辑许瑞，感谢您的收听。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3: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近年来闽台棒球运动交流热络，互动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棒球运动员来到福建三队参赛。那么张喜凯啊，就是其中之一了。因其独特的出球招式，他被球迷称为潜水艇的投手。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张喜凯的登陆生活。
2: 前段时间呢，一组有关云南高校关注大学生体制的消息引发热议。台生朋友圈，台湾学生纪嘉伟将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聊一聊当代青年的身体焦虑与思考。
3: 最近呢，浙江杭州的会飞的救生圈受到了网友的关注，被称为水上救援神器。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当地景区公安啊，还有哪些科技神器呢？科技新装备如何助力警务工作迈上新台阶呢？好了，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起来关注吧。
2: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4: 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

0: 这是中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白强。近年来，闽台棒球运动交流热络，互动频繁，越来越多的台湾棒球运动员来福建参队参赛，张喜凯就是其中之一。因其独特的出球招式，他被球迷称为潜水艇投手。2025年加盟厦门海豚棒球队，张喜凯啊，以112球投完9局，拿下了 CPB 中国城市棒球联赛历史上的首场完投胜。今天的登陆生活呢，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潜水艇投手的登陆生活吧。
3: 我的球会乱跑，四面八方跑。
4: 一般投手习惯从肩膀上方投，而张喜凯的球却像从地上钻出来的，这就是棒球中少见的下勾投法。
5: 由于出手点极低，下勾投手也被称为潜水艇投手。来自台湾的棒球员张喜凯在高中时从内野手转练投手，特殊的出手角度和球路位移也让他的投球更难被打者判断。
3: 因为下勾球它的特色就是会乱跑，那我的球的特色就是应该说今天飞过去他会怎么跑，我可能

0: 会跟我们讲。
1: 厦门海豚棒球队球员苏永泉，
2: 因为我是球队里面最小的球员，然后他就平时会像老大哥一样，就是会很照顾我，他会以对手的状态来告诉我很多，就是我的不足，然后会教我应该怎么做。
3: 在场之外，张喜凯还走进厦门海豚棒球俱乐部的公益课堂，分享实战技巧，传递棒球文化，从融入一支球队到参与一座城市的棒球生活。
1: 厦门海豚棒球俱乐部主教练刘野，
4: 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在我们这边做一些集训，特别是暑期的一些私教课。喜凯的话，他是在这边做了大概四节公益课，就是包括了小孩子的和还有就是成年人的，对，他都有来。
1: 棒球爱好者和同学，
5: 我一直关注他的一些表现，后来听说他来大陆这里打球，然后正好有这个缘分，然后呢他来厦门这里可以有机会跟学员面对面的进行一些交流，就从上海跑到厦门来，我在这里待一个月，然后教练教得很好，包括喜凯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很有趣。
6: 不管是透过我还是透过厦门海豚，透过立春联赛，然后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棒球这项运动，然后让这项运动能够普及。

0: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1: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2: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3: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路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但没有一点年轻人该有的鲜活感。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就是典型的脆皮状态，那时候特别懒，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运动永远是下次一定。结果第一次体测直接给我上了一课，800米跑到后半程完全扛不住，腿软、胸闷、气喘吁吁，成绩特别的差，而且长期低头捡视频，久坐不动，我那个时候颈椎特别的酸痛，上形体课站一会儿就含胸驼背。上镜状态特别的差，整个人都看起来蔫蔫的。当时的专业课老师就很接地气的跟我们说，咱们这个行业看着光鲜，其实特别耗体力，以后直播、外景采访、通宵彩排都是常态，没有好身体真的撑不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觉得运动是多余的。昆明城市学院的430行动，我真的太共情了。我们年轻人真的不是不会运动，就是纯纯惰性太重。永远被手机和学业困住。新闻里有个画面我特别喜欢，很多同学说锁楼之后，自己才第一次认真看到傍晚的操场、傍晚的晚霞。我特别有这种感觉，每一次我主动傍晚出去跑步、拉伸，走出密闭的教室，才发现风吹在身上出汗放松的感觉是刷手机完全替代不了的。学校这种温柔的强制真的不是约束，而是往往懒人跳出舒适圈的最好方式。读研究生之后，因为学校是侨校，两岸的同学特别的多，我对这种感觉就更深了。读研之后，科研、比赛、学习压力一下子就变大了。在我身边，不管是大陆同学，还是从台湾来读研的小伙伴，大家基本上都是久坐熬夜的状态。很多台湾同学刚来大陆，不太适应紧凑的学业节奏，天天赶论文、赶 AIGC 作品、赶调研任务，几乎零运动。短短一学期，很多人就开始失眠、肩颈痛、容易焦虑。明明大家专业能力都很强，想法都很新颖，但就是因为身体状态跟不上，导致学习效率变低，整个人特别的内耗，真的特别的可惜。我发现运动真的不会耽误学习，反而会帮我们理清思路。很多时候我卡论文、卡创作思路，跑一身汗下来，脑子瞬间清醒，纠结很久的创意和逻辑自然就想通了，整个人的情绪也舒展很多。很多同学会吐槽云南大学体测不过，不发毕业证的规则太严，但是我结合两岸同学的状态来看，真的特别能够理解。我们年轻人就是太容易自我纵容了，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扛得住，能运动则躲，能水就水。我身边好多同学从前3年肆意摆烂，从不运动，直到大四要毕业才被迫开始锻炼。一开始所有人都抱怨规矩太麻烦，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自己睡眠变好了，气色变好了，也不容易焦虑疲惫。很多毕业的学长学姐也在说，真的是这条硬性规则帮自己改掉了懒惰的坏毛病，养成了能受益一辈子的运动习惯。相比一横的底线规则，身体被棒证书，我觉得特别戳年轻人。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学生，我们都很吃这种正向激励。比起冷冰冰的要求，这种

我自己的求学经历和两岸交流的所见所闻，我真的很有感触。大学的教育从来不是只看分数和技能，它会教我们自律，教会我们好好爱自己，养好身心，才是最温柔最长久的教育。现在的我也慢慢改掉了以前懒惰宅家的习惯，把运动当成日常小事，不再当成任务和负担，跳出屏幕，跳出宿舍，拥抱户外，慢慢告别脆皮的自己。我也希望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同龄人，我们都可以一起跳出舒适区，少一点屏幕内耗，多一点人间烟火和运动汗水。青春最好的样子从来都不是满分成绩，而是鲜活的体魄、向阳的心态和永远

0: 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今天的生活乐分享。
2: 听众朋友，最近啊，浙江杭州会飞的救生圈呢，受到了网友的关注。这款会飞行的救生圈呢，兼具无人机飞行能力与救生浮圈浮力，那么能够远程凌空奔赴落水人员身边，哎，快速投送生命支撑，为水上救援呢抢出了宝贵时间，也是杭州西湖景区公安自主研发的救援神器。
1: 那么除了会飞的救生圈，景区公安还有哪些科技神器呢？科技新装备如何助力警务工作迈上新台阶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周欣的报道。
3: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4: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

0: 进行救援。
1: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0: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他提供福利，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作为我们一个救援的一个补充。
1: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0: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2: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

0: 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啊，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啊，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啊，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啊，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啊，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内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啊，活动空间啊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啊，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啊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啊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1: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0: 孩子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啊，促进孩子的协调性啊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啊，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啊，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啊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0: 优势。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啊，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而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

可以看出，年轻的韩愈就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韩愈作此文，阳城就有所改变，逐渐有了谏议大夫啊该有的样子。不能说跟青年韩愈的发难质问没有关系。在韩愈的品行中，有一种难得的风骨，那就是对。他发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小新年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话音》。

这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 Chi、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它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旧相的相片。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锁定频率 FM 107.9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首先正讲，我是贝娜。伫拄过去的这礼拜啊，有真侪岛内的乡亲去看了电影《和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是这个月15号开始，吼，大伫个2026桃园电影节来大伫个岛内首映。有要甲300位观众伫个迄一天已经看了这部电影，坐甲满满。检票的队伍陪咱看新闻报道吼，讲排甲真长。呀，这部电影即摆是作为2026桃园电影节特别放映单元影片，大伫个台湾电影。呀，即摆电影节7.0姚金玉老师伊就指出讲啊，和阿妈的情书，这是一部非常温暖的影片，希望会当借即摆的机会来促进行业内合作，期盼会当对文化这方面的人际交流带来更加大的帮助甲影响。呀，媒体有咧报吼，讲这部影片有2场放映，开票只5分钟就已经全部卖了咯。也去看了这部电影的乡亲，本来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你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乡亲可以下载订阅我们的云听 APP， 在这个云听 APP 里面查找新竹之声我们厝上正港，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随时来留言互动。另外我们也有短视频小号，住在用视频 APP， 乡亲下载以后在这当中查找两花好生活、两岸好生活，还有闽南风、闽南风，这样两个小号，这里面有精彩的短视频跟乡亲来分享，我们做会来关注两花最最新的资讯。刚才我们说到电影了，有一些去看的朋友都说非常的受感动，因为这部影片没在说艰苦，却一世界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日子的苦。也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大事专门在说爱，不离个却离离都是爱。这部影片的情感表达可以说是非常美好的。也在4月份，咱大在大陆的朋友就已经看了这部《和阿妈的情书》了，这是以入选世界纪录名录的教培档案作为纽带，来跟大家讲了一个海外打拼的华侨跟家里人跟朋友互相牵挂守望相助的故事。这部影片是小成本制作，而且说的是调线方言，真像我们闽南话，也就是一些素人来演出，不是什么大明星，可以说都是非典型的商业元素到做伙，没想到说票房非常好。这个全球票房陪我看报道说已经是突破21亿元的人民币了。也为6月以来，这部影片陆续在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国、日本这些很多国家和地区来上映，反响也很热烈。影片当中包含的出国打拼、重视教育这样一些元素，相信我们普通人看电影的时候都会看到心肝头。也最近还有一部很好看的大陆电影《重安的奶汁》，大在岛内也有在放映，不知道说咱有多少乡亲会当看到这部电影，或者讲已经看了了，贝娜真希望你来分享。咱讲啊，大陆影片会当大伫个岛内这么受欢迎，贝娜看到报道是真欢喜。会当讲这是一种真内在的情感交流甲共鸣。也咱知影讲台湾当局有相关的规定，大陆的电影那是要进入台湾的院线正式的上映，我那是牵涉到发行、申请，也够抽签安尼真侪顶个程序。也岛内的宽戏公司也表示讲，希望会当推动影片用抽签的方式来进入台湾院线，嘛，予搁较侪观众吼爱看咱大陆影片的朋友会当有机会来看到。也咱了解到讲，2026桃园电影节会一直持续到明日吼8月27号。会住在桃园的很多间影城来举行，那是说听到本来在报这个消息还没看到电影的朋友就抓紧时间咯。那稍下来本来就简单介绍一下这点钟我们厝上正港要跟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在我们的厝这部分继续跟乡亲做回来了解我们福建的十大文物，我们今天要做回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的建窑遗址，这是宋代8大名窑之一。建窑遗址里面有出土乌油地砖，
也透过这些出土的地砖，也是会当予咱感受到宋代点地文化有偌尔兴盛。咱伫今仔日的福建十大文物当中，会甲乡亲做伙缀着建阳建砖回味传承林来斗阵探寻建窑技艺对台湾的回艺术的影响，斗阵来了解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也这是这点钟吼，咱的厝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接下来咧是咱厝人，今仔日要继续甲乡亲来了解这位水电工程师，伊也是一位建造咱讲的超级充电宝安尼的工程师姚宝应先生伊的故事。咱讲到的姚宝应先生，甲咱大陆国防新馆、调灵、清馆抽水抽灵电站是联系做伙。这座电站嘛，伫咱大陆辽宁省的抚顺区，这是咱中国头一批采用集设计、采购、施工为一体的 EPC 总承包模式来建设的抽水抽灵电站。也伫个水电工程行业内底，这落款的抽水抽灵电站，就予人讲作是超级充电宝。也姚宝应是按怎来设计甲建造这落款的超级充电宝呢？听候甲乡亲问问啊来开讲。也这是第二部分，予咱厝人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最后一部分，咱厝内继续甲乡亲来关注着咱祖地文路资讯。今仔日咧，甲乡亲来了解着2026罗岛艺展国际游艇会首演顺利举办。这一挂，咱个会关注到一个真特别的展览吼，这是一城春色半城灰，咱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美术作品展，伫个北京中国美术馆来展出，听候甲乡亲做伙来关注。也这是这点钟吼，咱厝上正讲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本阿先简单介绍者，相款做伙来听歌吼，伫个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主题。也咱要听到的这是亲爱的你，真久无看到了，做伙来欣赏。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大家好！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一开始吼，进入咱的厝这个部分，继续跟乡亲做回来了解，伫个咱福建的十大文物古建筑。也今仔日咱们做回来走入福建南平市建阳区的建窑遗址。咱讲到的这个建窑遗址，伊是伫个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的水吉镇水吉镇。这个所在啊，是宋代福建烧制乌油地砖的真出名的窑场。呀，窑址有芦花坪、古皮轮、大路后山、雅张前等等的所在。呀，这窑含加地砖的遗物分布面积大约有120,000平方公尺。建窑烧制的灰鸦器品种，咱知影讲有青釉的灰鸦器，嘛有乌釉的灰鸦器，也即内底阁是以乌釉灰鸦器为主。也乌釉的灰鸦器，即当中咧又阁以真出名的土褐砖为主，这是宋代上界赞的道德永固之一。这一挂咧，阁有出品釉底、架构板，也阁有窑边顶顶和安尼的釉。拢是宋代乌釉灰鸦器的代表作。过去啊，这个建窑乌釉灰鸦器一直是贡品，真受宫廷喜爱。后来阁流传到日本、韩国、东南亚安尼一寡国家甲地区，真受在地百姓的欢迎。伫个中国文化交流历史当中，也有重要地位。2001年，建窑建砖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人讲，建窑是宋代新兴的乌灰窑之一。权威的专家吼咧论述的时阵，也只是讲到宋代江南比较出名的乌灰窑安尼的一种讲法，却是真少讲到建窑以烧灰第一早为什么时阵开始，也最后结束是伫个什么年代。根据90年代初，咱对建窑遗址的考古发掘发现讲啊。伫个水吉镇芦花坪窑址乌灰堆积攒下面啊，有一层青灰层存在。也为这个所在出土出来的物件，拢有晚唐含加五代时期的特点。所以啊，宋代新兴乌灰窑这个讲法，明显也是有失误的，应该得纠正。后来考古发掘又阁发现讲，伫建阳城关附近的罐头啊村。有一个烧青灰、青白灰的罐代窑址，这个罐头啊附近的碗窑，阁有发现一个烧青灰的明代窑址。伫个水吉镇大路后门东边，也发现一个烧青灰灰的清代窑址。你看，这个所在的窑址密度遮尔悬。为工艺的概念来讲，这个建窑烧灰的顶下寒年代，可以讲创烧是伫晚唐五代时期，也经历了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安尼四个朝代，烧灰的历史长达千年，而且对咱福建地区、加江南、广大地区拢有真大影响。也现主席，伫个咱中国已经发现的宋灰窑址当中。有1/3以上拢是会当看到乌灰。建窑的产品伫个过去真侪专家咧开讲的过程当中吼，咱了解到的拢是讲自然窑变的较侪，

说人工装饰是比较少的，也说到碗砖器型是比较多，介绍到其他的器型是较少，实际上这也是不够全面的。这个建窑产品发展到南宋，无论是釉色或者纹色这方面，已经有两大系列产品了。一种就是自然窑变这一类的，包括咱讲的土褐砖、釉地砖、窑变砖，含加起色砖、乌金砖等等。这内底各个品种的自然窑变机理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讲这个土褐砖就好，这个砖内部有真幼长的安尼一条一条的纹理，迄、那个幼长的程度啊，等啊土门相款，所以才会叫伊土豪斩。这种砖内底迄个真幼的条纹，伫个日头光安尼照落去的时阵，会当看到的是一种会生的蓝色甲滚色混合做伙的色彩。也经过科技单位的分析研究，这内底吼，这个胎内底含铁量啊，高达9%以上。你家烧这个火器烧啊到1300度以上，这个油盏就会流动形成条纹，冷气以后就会变作土褐纹。也還有其他的自然窑变，无论是胎土也好，油料也好，或者是窑温、技法等等，因为这些元素拢无相，所以产生出青紫碧胎的窑变品种。也第二种就是咱讲的人工装饰这一类，为采用的装饰材料来看，会当分作氧化铁装饰，也够泥白釉装饰、草木黑装饰、描金滚装饰这四种。也拿为技法来看，有。

0: 亚兰现总是也当看到的建油产品的实物，就为咱证实讲，建油的人工装饰类的产品，这个品种也是非常丰富的。也刷落来，咱就做伙来通过纪录片《福建十大文物》建阳建油遗址、乌泉县宫、两花洞温来做进一步的了解。
1: 这片土地起着火焰的呼吸，深埋的下部在向风传递着泥土的密语。在闽北的群山环绕之中，一座沉睡千年的古窑遗址正静静诉说着宋瓷文明的辉煌。建窑因宋代建州府得名，是中国陶瓷史上以黑釉瓷器闻名于世的典范，其遗址分布于后井村、池中村一带，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其中长达135.6米的龙窑更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之最。这里曾是宋代黑釉瓷的巅峰作坊，上个世纪考古学家再次发掘出10条完整龙窑，出土数万件标本，其中刻有贡玉、建盏、名款的器物，印证着它作为皇家御窑的非凡地位。2001年，这座沉睡的古窑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窑炉形制、火灶制度与宋代营灶法式记载精神吻合，被誉为中国古代窑业技术的活化石。
0: 南平市建窑建砖小制机的代表性传承人廖兴基先生介绍说，
2: 这一条窑它叫大陆后门窑，这里一排过去都是宋代老龙窑。你看这里两条窑，这里一条是唐代的窑，它烧坏了以后平掉，这里又做了一个窑口，这是宋代的窑。为什么说古代、宋代、北宋蔡襄会来我们这里巡查巡长，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建长太好，又好心好，然后还有很多台湾的匠人也在仿照我们建长。2018年建长文博会的时候，就整个建长界全部在参展嘛，有台湾的，有日本的，还有德国的，都有，他们都来，我们有交流过。
1: 建盏之美是投于火涅槃而生的天工造化。宋代大观察论赞其干黑纹如兔毫，日本将其视为茶道神器。这些黑釉明珠通过海上丝路远播海外，更在台湾生根发芽。今世闽台青年在建阳共研釉料配比，让这份凝结着东方智慧的窑火继续在海峡两岸书写文明互鉴的新篇章。从宋代贡品到当代国礼，建盏跨越时空，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符号之一。它不仅是陶瓷艺术的瑰宝，更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追求与精神传承。当新的茶汤再次注满建盏，那抹流动的釉色依旧是中国人心中永不褪色的山河明月。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咱今仔日甲大家做伙来了解到福建十大文物古建筑，福建南平建阳区的建窑遗址，就先开讲到这块。也刷落来，咱休困者做伙来听歌。第一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人，要听到的，这是陈小春甲咱带来的《人一个》。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也刷落来，咱厝人这部分，要甲乡亲继续来分享水电工程师姚宝应先生的故事。也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位水电工程师经手行业30多年了。面对无相的环境甲地形，伊是安怎来解决一个刷一个水电工程技术难题？讲到充电宝吼，咱两岸乡亲应该拢真熟悉咯。亲像伫个大陆吼，真侪商铺店面内底拢会当看到迄种集中的可以借充电宝的所在。这款充电宝啊，即嘛是愈做愈细块，不过即个电力真饱。而且是照出来以后现插现用，带在身躯也真方便。也讲到充电宝，唔知讲咱乡亲敢捌听过超级充电宝？咱今仔日刷落来，咱厝人要讲到的这位主角姚宝应，伊就是一位参与设计加建造超级充电宝的人，已经伫个这个水电工程建设行业内底工作30多年了。也最近这几年，姚宝应又搁咧建造一个新的超级充电宝。也讲到这个，可能乡亲嘛是咧想讲，贝纳是咧讲啥啦吼？这个超级充电宝到底是啥货？伊是咧个想充电的咧？咱今仔日要讲到的工程师，因工作的所在拢是伫个大山内，咧起一座刷一座的超级充电宝。
1: 回首每个项目，虽然都是在深山里，但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0: 东北气候真寒，施工的难度成倍真高，所以条件也是一个算一个。姚宝应敢有法度解决？
1: 抗冻性能呢，需要添加引气剂，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
0: 水库有冰层覆盖，积水材料面临考验，姚宝应敢会当找出新的方案？
1: 低温情况下它就会变硬，第二次试验呢有所改进，但是还不能达到要求。
0: 地下洞穴管压力更管才来安装，伊敢会当伫个规定的周期内底来完成任务？
1: 压力钢管是2.8万吨，这在水电工程里量都是大的。
0: 条件极限，姚宝应敢会当伫个低温的环境下面来破解超级充电宝的真侪建设难题咧？也讲超级充电宝，实际上就是咱们讲到的抽水抽零电站。咱们讲到的这座呢，是伫个咱大陆辽宁省抚顺市国防新馆辽宁清馆抽水抽零电站。这是咱中国头一批采用集设计、采买、施工为一体 EPC 总承包模式来建设的抽水抽零电站。在水电工程行业内底，这个款的水电站就被称作超级充电宝。也在2023年12月15日，头一台机组顺利的通过15日次运行，各项指标优良，正式并入电网导线发电。也全部机组投入运行了后，就当予辽宁电网当年节约标准煤19.8万吨。当年会当减排利用化碳37.5万吨。咱来听姚宝应也介绍。
1: 抽水蓄能电呢，就是建两座地势高低不同的水库，就是在这个用电低谷时，用这个富裕的电能，把山下的水抽到山上的水库进行储能；在用电高峰时，再把山上的水

0: 库进行储能，在用电高峰时再把山上的水放水到下水库进行发电的这样一个水电站，可以看作是给电。
1: 姚宝应跟他的团队今后改善了这个电站附近的生态环境，优化了清水环境图时间工艺，形成了规两套的清水环境图时间关键技术加工艺质量控制措施，并且解决了

0: 点赞是伫个辽宁在地一个大山内底，生态环境真脆弱。伫个项目施工阶段，姚宝应就决定要为真侪方面来入手，尽可能唔对在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1: 我刚到清源臭水蓄能电站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严格落实环保水保工作，优化边坡的支护形式，严格做好这种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工作。我们项目因地制宜地采用了五种不同的边坡复绿技术进行生态修复。对于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我们建设了十处这个污水处理站，对所有的废水全部进行处理再利用。
0: 姚宝应秉承着管污自然、造福自然、回归自然安尼的理念，将清源抽水抽零电站的环保工作做得非常的好。除了这一关，姚宝应阁决定将这个电站绝大多数区域的建筑来采用清水混凝土施工。这个清水混凝土也叫做棕色混凝土。就是伫压着的过程当中，要保证一摆成型，拆除模板了后，无阁使用任何的涂装，吼，也免阁抹擦，也免阁大灰砖等等，遮装修的方式全部拢唔免做。
1: 清水混凝土这样免除了大量的建筑装修材料的使用，污染物几乎零排放，而且呢经久耐用，不用过些年再第二次的装修。实际上也是一种对工程建设质量的更高品质的追求，与环境有了一个更好的融合。
0: 不离哥啊，这个清水混凝土施工工艺要求非常的高，伊只会当一摆成型，而且成型以后未当来修补。脱模的混凝土一旦若是有比较大的色

0: 效果讲起来，伊是袂影响整个工程质量，但对有唔做牙刷装修的清水混凝土建筑来讲，就会显得真歹看。所以啊，姚宝应就甲团队开始来对材料进行研究，并且将各种材料做了调配，随后按照无相的配比参数来进行装模。也经过真侪轮的试验，伊甲团队成员就发现讲，这个水泥混煤火的含量，含加小质量变化，加碱水剂的反应非常的敏感。发现根源问题了后，因就真顺利的找到色差上介数的调配参数。不离个啊，这个色差的问题虽然讲是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又搁造出来，踩在姚宝应甲团队的面头前。
1: 这个东北地区啊，到了冬季，这个天气寒冷，那么对抗冻性能就要求高，所以配合比设计中啊，还要考虑混凝土的抗冻性。抗冻性能呢，需要添加引气剂，那么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添加引气剂又容易引起清水混凝土，那么表面气泡过多的问题。
0: 这个问题对有追求多元、坚持建造高质量工程的姚宝应来讲，显然是未当接受的。所以啊，伊就决定搁一摆的进行混凝土试验，看讲是毋是会当伫个无减少引起这个情况下面来尝试解决气泡的问题。虽然讲混凝土压着产生的气泡是无可能完全消失的。不过姚宝应我那也是坚持尽可能减少表面气泡。伊甲团队进行讨论分析，对有脱模剂、混煤火，所有会当影响到气泡的因素，全部拢考虑到啊。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因又搁开始做第二摆的试验。
1: 第一次试验啊，这个抗冻指标满足要求，但是气泡比较多。我们又进行第二次试验。那么第二次试验呢，有所改进，但是还不能达到要求。
0: 也现看的这个施工的日期马上就要到了，那是讲你搁刷落去测试，可能就延误工期。面对唔是甲真满意的实验结果，姚宝应一直是唔愿意放弃。伊认为讲，既然已经找到对的解决的方向，安尼只需要伫个细节这方面搁进行优化，最后肯定会当解决问题。所以啊，经过真详细的考虑了后，伊就决定同时阁来进行几摆试验对比，看是毋是会当来进一步的改善清水混凝土表面气泡的问题。
1: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就不断的优化。经过我们多次的选材，还有各种这种搭配的这种细致适配，进行了多次试验之后，才选定的最终的最优配合比。
0: 在姚宝应的坚持下面，经过真侪轮的试验，可见团队总算是找到清水混凝土的上优配合比。随后啊，团队人员就将试验地放入到氮氧循环试验所需要的设备当中。经过400摆的氮氧循环试验，最后顺利通过，达到了控氮的要求。也一声是解决了清水混凝土的问题。不离个，我那无和姚宝应迄个拍甲球的目头安尼开开，因为面对东北地区到甲冬季迄种严寒的环境，顶个两座水库的水面就会结冰，安尼真可能会对大坝的止水结构造成破坏。这也是姚宝应伊担任清泉抽水抽零电站总承包部总经理以后爱面对的上阶段难题。那呢，伊要安怎来解决这项业界难题呢？对有一座抽水抽零电站来讲，是毋是会当有效的储存水资源，安尼就会直接的影响到电站的利用效率。那是讲水资源储存袂掉，安尼慢慢啊渗出去、流出去，这就相当于讲超级充电宝家己咧偷偷的漏电。那是需要充电的时阵，这个电量都已经漏到无够啊。那呢，姚宝应敢有法度让这水乖乖的安尼丢伫个水库内底，唔走出去呢？这个抽水抽零电站利用纯水放水来进行储能甲发电。那是讲两座大坝的防渗水能力差，水就会慢慢啊透出去。 安尼就。

0: 表示说这个超级充电宝会一直偷偷的漏电。所以，在大坝的时间过程当中，一定要用到积水材料。
1: 我们呢是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那么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呢，这个混凝土面板呢，它是一块一块的。那么混凝土块之间有止水，那么这个止水材料止水效果就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大坝的这个渗漏量。
0: 布里格清管抽水抽零点站，伊是伫个辽宁省抚顺区。即个当年啊，低温的天气吼，时间拢是比较久的。那是用传统的止水材料，伫个低温环境下，敢会当达到真好的止水效果嘞？
1: 清远电站这个地区呢，上水库的最低气温是到-39.7度，啊，这个严寒地区温度很低。抽水蓄能电站的运行特点呢，这个水位又变化频繁，那么库区也会形成这种冰，那么这种低温还有这种冰的这种作用呢，对面板堆石坝的止水结构就容易造成破坏。
0: 姚宝应决定要将原来的止水材料进行试验测试，像是亲像伊讲的，经过试验测试以后，伊就发现止水材料在低温测试的时阵出问题了。
1: 低温情况下它就会变硬，那么它就有可能造成开裂，还有失去这种塑性止水的效果。
0: 对于姚宝应来讲，这个电站在严寒地区，严寒环境下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这个止水方案，以前是无什么经验通借鉴的。要要安怎来研究出适合严寒地区的止水材料，就成做了姚宝应真需要解决的难题。伊就开始伫个全国范围内底去申请研究止水材料的相关科研机构。
1: 这样呢，我们这个与这个水科院啊，就共同研究怎么优化这个止水结构，通过这个采用这个可压缩型的表层止水结构来进行解决。
0: 通过研究和测试，新建制可压缩型表层止水结构，在一定范围内的灌溉温都有良好的表现。不过，这个温度若是达到-30度以后，止水材料在塑性方面的表现就开始慢慢变差了，或者说减弱了。虽然在这个温度的止水材料，温度可以达到不错的止水效果，不过姚宝应伊想要看卖的，敢有法度突破极限，做出伫个搁较低温度的情况下，各方面拢表现有哪良好的止水材料。
1: 我也在想，那么还需要研发新的止水材料来解决这个低温环境变硬的问题。我们又与这个北京化工大学合作，开展新材料的这个研发工作。经过这个多轮的这个室内室外实验，最终我们研发出了-40度的时候具有良好塑性变形能力的止水材料，无论它的物理性能、它的耐候性，应该说都满足我们现场的这个止水材料的要求。那么这个材料呢，我们也已经在现场进行了应用，目前看效果还不错，经过这个冬季的考验后还要继续总结。这样如果这个材料那么应用成功效果好，那么会对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0: 经过姚宝应的不懈努力，总算是找到良好的解决方案。新型止水结构和材料施工了后，通过测试发现说，大坝的渗水量每秒只有3升，这是超过国内防渗平均水准真远了。正是姚宝应和团队这么坚持的追求，为大坝的耐久性、安全性等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保障，也为严寒地区面板堆石坝止水材料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经验，也解决了止水材料的抗冰冻难题。这也给姚宝应带来了更大的动力。推动高效的姚宝应就决定推进施工进度，施工难度比较大、进度比较慢的压力更管安装，就成做了姚宝应刷下来要面对的新目标。在抽水抽零电站建造的过程当中，要建设安装大

0: 量的压力更灌功德，用来把水库的水送到水轮机进行发电。因为压力更灌的来水压力大，又搁挖滚地下厂房，所以啊，这个压力更灌，那是讲时间最无好势，一旦出现事故，对电站来讲就是毁灭性的灾难。也伫姚宝应以前参建的项目当中，压力更灌的制作。大部分都是我们工人直接下去换接，效率低，返工率更高，这会直接影响到整体工程进度。那这一次姚宝应敢有法度想出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呢？
1: 我们清源项目压力钢管是2.8万吨，这在水电工程里量都是大的。那么压力钢管的制造质量呢，对工程的安全又非常重要，我提出要最大程度的实现智能制造。水电六局还专门成立了压力钢管这个智能制造的创新工作室。1000兆帕级钢板咱们是第一次用，
2: 对，
1: 那么这个焊接呢一定要严格按照焊接工艺评定走。
2: 好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后热时间呢，我想现在感觉这个温度还是有点低，把后热的时间加长1小时。
0: 通过创新时间，姚宝应甲团队研发出来的高强更焊接数据监测系统，伫个水电行业内底。

0: 湖自动化技术，一摆化蜂探香检测合格率高达99.8%，这也极大地提升了化接的质量和效率。除了这以外，姚宝应在电站建设过程当中，为真侪方面大胆的去试，用新的技术、新的材料。在伊的积极推动下面，清管抽水抽冷电站的工期是大幅度的缩短了，也为电站早日投入运行打了真好的基础。
1: 从事水电工程30多年，还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水电工程建设的机械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建造的极大提升。你像我们清源项目大坝施工，那么实现这种智能化碾压监控，也就是说把原来的人工记录、人工控制改为自动控制，这样就大大提升了大坝填筑施工的质量。
0: 2025年1月16日，辽宁清管抽水抽冷电站经过7年外的建设，第六代机组顺利地通过15日试运行，各项指标优良，也到达所有机组正式并入电网导线发电了。现时姚宝应一个继续伫个清管抽水抽冷电站的后续工作当中，来继续努力追求卓越。这个动书目来的电站先锋，伊家己希望会当不断的攻坚克难，伫个水电工程领域来继续爬上新的技术质量高峰。
1: 回首每个项目，虽然都是在深山里，但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很幸运遇到那么多好同事，从工人到技术人员，都非常吃苦耐劳，团结奋进。尤其在国外项目，更显突出，自豪是中国水电人，看到自己负责的一座座水电站，从开工到竣工再到运行，就像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见证了他的茁壮成长。那里留下了我的汗水和青春，伴随着时光飞逝，我也得到成长，也见证了整个水电行业的成长。随着国家双碳目标的引领，抽水蓄能行业大发展，我也愿意把自己积累的经验能够服务更多项目上，为水电行业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咱这部分吼，咱厝人甲乡亲介绍到一位，伫咱大陆咧设计建造超级充电宝的水电工程师姚宝应的故事，咱就分享到这咯。呀，说落来，咱做会休困者来听歌，吼，伫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咱厝台，来关心咱祖地的文路资讯。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样戏，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盒子，家姐尽所可大事化解做笑，心里面真碎裂，大概遇上与你早已知，盼望是在情上，就算想去我已难再放胆走近，与你曾快乐过的是真的。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 FM107.9 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咱厝上正港，我是贝娜。呀，最后这部分吼，咱厝台贝娜要甲乡亲做回来关注着咱祖地的文路资讯。头先要讲到咱2026罗岛艺丁国际游艇会首演，大伫厦门举办。在没多久，由福建厦门市文旅局来主办的2026年罗岛艺丁系列电影头一次登陆五岩湾国际游艇会，活动又联动地岛啊，还有国家万象啊，捏一挂文旅品牌重新推出文武道阵演绎，让闽南回味走出古街啊路，在滨海地漂来完成传统民俗加现代城市空间的一摆精彩对话。这个罗岛艺丁，伊是来关于咱闽南传统的民俗艺丁，这当中有武术、歌舞、戏曲等等的多元非遗项目。也这个品牌在2025年就去到中山路恒博湾，并借着张景华的沉浸式电影受到广泛的关注。也在2026年，因的活动全新升级，这摆五岩湾首演是年度开篇，唔呐汇集了厦门市六区的民间艺人精锐，佮吸纳大中专以后青年队伍，来激活非遗青年团形力量。也咱了解着讲，这摆电影内底是首创文阵佮武阵吼，安尼斗阵对垒的模式。这个演出分作文武斗阵，融合共生。化境归一，安尼三大篇章。开篇是文武双方互行礼数，邀约登台。也文阵这边呢是温婉雅致，有男音跳高舞，也够木桥阵头轮番上演。安尼就表现出咱闽南的烟火气氛。武阵这边呢是真豪迈，

够木桥顶头轮番上演，安尼就表现出咱闽南的烟火气氛。武阵这边呢是真豪迈，真有气势，我富宁厦门文旅高质量发展。也有不少去到活动现场看的这些市民朋友拢讲啊，会当伫个海边来观看文武艺阵，这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感受到古今交融的氛围魅力。讲了闽南非遗的展演，吼，刷落来，咱搁要关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展览。这是最近啊，一城春色半城灰，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美术作品展，伫个北京中国美术

大海，四季花开，安尼一种城市的气氛，搁较表现出特区建设45年来春风化雾、春华秋实的壮阔亭亭。展览汇集100多件精品力作，聚焦特区发展变化，展现创新创业的活力，搁描绘民生幸福的生活延续，铺展路倒山海的美丽微光。特别值得讲的是，为了全景式的表现特区建设的上新风貌，范德安伊就甲全国知名美术家总共20多人来斗阵合作，创作了各位罗海新感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长卷。一百位族的视角是为顶面看落来安尼的感觉，予咱巴南山海风光，以写意的笔墨来描绘厦门的景致。以青绿的色彩来表现意境，这个长卷有2.4米高、35米长，吼，非常的大白真海。这也是目前咱国内真少有的会当反映城市发展变迁的古白国徽精品，真值得大家好好欣赏。也那是爱看展览的朋友，吼，会记得住伫北京，是展出到今仔日8月26号为止。也那是未赴的看不要紧哈，伫个10月15号到11月15号，各有一个月的时间，才会精彩力作拢会来到厦门市美术馆继续进行巡展，也欢迎乡亲到时会当来厦门看展，咱做伙来了解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5周年的发展变化。好，也时间的关系，咱厝台分享到这块咯。也一点钟，咱厝上正讲，也感谢乡亲半工收听，斗阵做伴。若是乡亲听了有什么款的意见建议，本啊欢迎你随时来互动交流。会记得咱的分听 App， 也够用视频 App， 无论是广播也是视频，吼，拢欢迎乡亲加甲咱交流互动。也咱下一期咱厝上正讲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0: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伫个客户端内底，好找到两岸斗三工专区，好来收听节目来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关注养老产业，也随着大连人口不断的增加，高质量养老正做两岸做伙咧关注的一个非常夯的话题。两岸养老产业应该安怎来加强交流甲合作？伫节目内底，咱做伙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尚岭的深度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前一段时间伫个乌白五公举办的第七届乌白台湾青年发展交流活动哈，还有两岸的专家学者、青年学生是来到五公，透过学术研讨、实地考察、经典研读文化体验，种种真侪种方式来去体验中医药文化的哈，这个博大精深，来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好，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啊。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到山东，来去了解明主第七十三代后裔代称明庆礼来到山东祖城来去找根哈，以如何来去牵起两岸青年文化连结的故事哈。伫个节目内底，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好，这部的第一部分，咱先来关注养老产业和人口老龄化是海峡两岸做伙来面对的哈，一个时代课题，和每一位时代人享受舒爽、健康、高品质的晚年生活，更加是两岸社会做伙有的哈美好的愿望和民生的期待。也随着银发经济，也就是白头长经济的快速发展，养老健康产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会。两岸伫养老服务、健康养护、适老产业种种的领域，拢是各自有各自的优势，还有特色。这也是创造广阔的合作空间。伫前一段时间，以再青春来做主题的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是伫台北来顺利举办。这个灯会也是聚焦这个银发经济的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和空用新模式，集中来去展现高龄健康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也为两岸养老产业对接交流是搭起一个真好的机会。来做民生领袖，好来聚焦健康发展，也是来深化两岸养老产业互通互联。所以，这个灯会是两岸交流一个真好的平台。安怎去发现两岸养老产业合作的潜在力？好，大家做伙来去享受发展的成果。两岸阁应该安怎借助各自的主管优势，牵手来去打造高质量空用服务体系？针对这个热点的问题，今天好，咱是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朱尚岭教授，甲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2: 人口老龄化已经从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演变为医疗体系、产业结构、家庭功能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问题。这个台湾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那么本届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以再青春为主题，设置了健康照护、衣食住行、娱乐，还有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宜居城市和高龄就业这六大展区。这表明呢，养老产业已经突破了养老院和护理床位的这个传统的范围，进入到了健康管理、智慧科技、适老住宅、金融保障和社会参与相互融合的新阶段。两岸呢，完全可以围绕着以下的三个方面呢展开 深化合作。我详细的跟听众朋友们这个逐一的做个介绍。首先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常态化产业对接平台啊，必须尽快的建立。当前呢，两岸养老产业的交流啊，仍然存在着展会期间热展会结束之后冷的问题。参展、参访和学术交流比较多，能够持续落地的这个联合项目啊，相对有限。那么下一步呢，可以依托台北的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海峡两岸老龄产业博览会，设立呢固定的两岸高龄健康产业的合作专区，形成啊这个年度轮流展示、季度项目对接和常态化的线上交流机制。两岸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养老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啊，可以共同建立三张清单，也就是第一张清单啊是老年人真实需求清单，第二张清单呢是这个企业技术产品的清单，第三方清单呢就是地方应用场景的清单。应该说每次的展会啊，不只是展示产品，还有呢组织养老机构采购洽谈社区项目路演、技术标准研讨和这个投融资的对接，推动一批项目的现场签约、限期试用和这个跟踪评估。福建啊具备建设两岸养老产业合作示范区的这个现实条件，像福州、厦门、泉州、平潭可以率先呢引进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照护、失智服务啊、健康护理和这个适老餐饮经验，同时呢为台湾的这个企业进入的大陆市场呢可以提供法规咨询、产品检测、知识产权保护和落地的辅导，通过一个平台、一套清单一批项目，把这个零散的交流啊转化为稳定的产业链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技术啊，必须在共同的场景当中啊完成转化。本届这个博览会呢，展示出了人工智能、中医诊断、智能的这个心电图、穿戴式的照护装置、疗愈机器人、虚拟的现实训练和失智症的这个辅助服务。这就说明呢，这个智慧养老呢已经成为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博览会的官方网站显示啊，本届展会啊突出健康长寿和预防失能。台湾地区相关机构呢还集中展示了健康管理、暖心守护和复健赋能等等技术成果。两岸呢在这一个领域啊具有明显的这个互补性。台湾地区呢在社区护理、康复服务、医疗器械精细设计和人性化照顾这些方面呢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些经验。而大陆呢则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业的体系、丰富的医疗应用场景以及呢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双方啊可以围绕着像跌倒监测、慢性病的这个预警、失智的筛查、康复机器人，还有远程照护、像智慧助餐，还有呢像这个居家安全改造，组建呢研发团队。合作项目也可以采取共同研发、两地试用、第三方评估、分级推广的这个路径。在台湾地区啊，检验产品的精细化服务能力，在大陆呢检验产品的这个规模化的运营能力，技术测试还有吸收老年人、医护人员全过程的参与，防止呢这个产品功能复杂、价格过高、老人不会使用。智慧养老的价格呀，不在于这个设备多么新奇，关键呢是在于能否减少失能的风险降低照护的成本，减轻家庭的负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合作也必须覆盖人才培养和这个积极的老龄化。养老产业最大的这个短板呢，往往不在于

0: 是照护和这个安宁疗护课程来推动啊，这个高校、职业院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呢联合培养人才。双方呢还可以开展啊这个教师互访、机构实习、案例教学和培训学时的互认啊，这样呢建立一批啊这个两岸养老服务的人才实践基地。合作范围呢还要从这个照顾失能老人啊扩展到呢这个服务全体的老年人。本届的博览会啊专门设置了高龄就业。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和宜居城市的展区，反映出呢，老年人啊既有照护的需求，同时呢也有学习、就业、社交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两岸可以共同开发老年大学的课程、银发文旅的线路、适合老人的这个体育活动、反诈教育的项目和这个高龄就业的岗位让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这个低龄老人呢继续参与社会。对于经常往来两岸的这个老人和两岸的婚姻家庭啊，还可以在本人授权和严格保护隐私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探索健康资料摘要的携带。异地照护咨询和这个紧急联络协作机制，减少呢因为信息中断造成的这个重复检查和这个照护的风险。应该说呢，这个人口老龄化呀，它是没有政治边界的，老年人的这个健康需求呢，也经不起人为的这个阻隔。两岸养老产业合作呢，可以从一次展会出发啊，逐步的呢形成，平台共建啊，技术共研、人才共育和市场共享的完整机制。可以说呢，只要把这个共同需求啊转化为共同项目，把互补优势转化为实际服务，养老产业呢就完全能够成为增进两岸民生福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点。
1: 这边吼，伫咧台北举办呢，吼，这个展会顶头有倒来的病院是展示了 AI 脑功能评估种种侪项专业的健康服务，佮有病院是推动失智症病人这部再设计试办计划，啊，帮助咱病人是持续来去参加这个这场生活，即系新模式，会为啥款的方面来去改变软化传统的养老服务。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雄亮加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0: 这两项探索呀，击中了传统养老服务当中的两个突出的短板啊。AI 脑功能评估呢，把这个服务关口呢迁移，使得认知衰退啊能够更早的被发现。失智症的这个患者，职务再设计啊，就是把这个服务边界啊延伸到工作场所，使得部分患者呢在确诊之后呢，仍然能够继续保持跟社会的联系和生活的价值。本届博览会上呢，台北医学大学展示了这个智能眼动的 AR。脑功能评估等等这些服务，长庚医院呢，就是推动了这个失智症的患者植物再设计的这个试办计划。那么这些模式的深层意义啊，远远超过了增加几项智能设备或者说设置几个就业岗位。他们正在啊重新定义养老服务的起点、场景和目标。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稍微详细点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服务呢将从这个失能后的这个被动照护啊，转向认知风险的主动管理。传统的养老服务啊，往往都是在老人明显失能、失智或者说无法独立生活以后呢，才正式的介入，服务内容呢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啊、药物治疗和机构的托养。那么这个模式呢介入比较晚，家庭呢容易错过轻度认知障碍和这个失智症早期干预的重要窗口。AR 脑功能评估呢能够结合眼动的轨迹、语言表达、反应速度啊，还有影像资料和日常行为的变化，对认知风险呢进行辅助识别。虽然它没有办法替代医生的诊断，但是呢，却能够啊成为这个社区筛查、家庭检测和专业诊疗之间的一个连接工具。养老机构呢，由此可以根据老人的这个风险等级呢，提供记忆训练啊、运动干预、营养管理、睡眠改善和慢性病的这个控制，避免呢所有老人呢接受同一种服务。那么这将推动两岸的养老体系啊建立预防、筛查、诊断、干预和照护相衔接的这个服务链。那么大陆呢，拥有这个庞大的社区养老的场景和人工智能的产业基础。台湾地区啊，在这个临床评估、精细护理和社区服务这一方面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可以在这个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呀，展开多中心的这个临床验证、算法性能的对照和适老化的设计合作，提高啊 AR 筛查工具对于不同年龄、疾病和文化背景人群 全的这个适用性。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养老服务啊，将从这个机构内部延伸到家庭社区和这个工作场所。失智症的患者职务在设计呢，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就是失智症确诊呢，不再意味着立即退出职场和社会生活，部分早期患者仍然具备劳动能力、沟通能力

个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其实只要调整他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仍然呢能够继续从事自己适合的工作。所谓的职务再设计呢，可以包括拆分复杂任务啊，减少多任务的切换啊，设置图文的提示，安排固定的流程，缩短工作的时长，提供同事协助以及避开高风险的岗位啊。对于熟悉原有工作的这个早期患者呢，这种安排啊，能够延缓社会功能的衰退，维持他的收入和生活规律。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因为突然离职产生的这个失落、焦虑和家庭压力。这就意味着呢，养老服务的参与者将从医院和养老机构扩大到家庭、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部门。两岸可以共同研究这个适合低龄老人和这个轻度失智人群的这个岗位目录，可以发展社区助理文化讲解手工制作、园艺维护、公益服务和经验传承等等这些工作。同时呢，还需要建立这个专业评估、本人自愿、劳动权益保护和风险退出的机制，防止呢，以高龄就业的这个名义呢压低报酬，或者说呢，把不适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患者强行留在岗位上。养老服务由这个封闭托养走向社会支持，老年人呢由单纯的这个接受照顾转向继续参与社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产业呢将从这个床位经济转向能力维护和生命价值的经济。传统养老机构呢常常是以这个床位数量、入住率和这个护理天数来衡量服务的成效。那么这种评价方式呢，重视这个照护的投入，但是呢却很容易忽视老人的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和这个社会联系以及生命尊严。二评估和这个职务再设计呢结合起来之后将会推动养老服务的把这个延缓失能、保持功能和维持社会参与作为这个核心目标。而未来衡量养老的这个服务质量可以更多的观察老人是否能够自主进食，能够独立的出行，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够参加活动和保持适度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家庭照护这个压力是否下降。他在住院和这个长期卧床时间的这个风险是否减少等等，应该说呢，这个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会随之改变。比如说像健康管理康复训练、适老教育、就业服务、心理支持和智慧设备呢，将会和传统照护这个加快融合。那么这一转型呢，还会催生新的专业岗位，包括这个认知评估师适老产品的设计师、老年职业的辅导师。康复的工程师和这个智慧养老的系统管理员，那么两岸的高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可以联合开发相关的培训课程、案例教材和这个实习项目。那么本届博览会围绕着健康照护、运动活力、高龄就业和宜居生活这个进行综合展示，已经反映出养老产业向着全生命周期服务扩展的这个趋势。归根到底呢，AI 脑功能的这个评估呢，把认知风险识别推向前进；职务再设计呢，把老年人的这个社会参与向后延伸。两者共同改变了传统养老服务只关注失能、疾病和托养的这种局限。可以说两岸加强相互合作。能够推动养老服务呢，从照顾一个失能老人升级为帮助一个人呢，尽可能的长久的保持能力、尊严和社会的联系。应该说，这正是老龄社会、高龄社会最需要的养老转型。

0: 好，各位乡亲、时代过听众朋友，欢迎来伫一条过了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来两花到三工，两花到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伫前一段时间，第七届欧巴台湾青年发展交流活动是伫欧巴黄公来举办。这个活动以“千年黄酒找君杯，两花青春向未来”来做主题，汇聚了两花专家、学者、青年、老师、学生。就苏东坡文化、戏曲文化、中医药文化来开展研讨甲交流。参加活动的台湾青年也是顺着和咱在先贤的脚步，有去探访李时珍的故里，来开展一场连接两岸的文化找根之路。详细情形，咱做伙来听报道。
1: 湖北黄冈蕲春县是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故乡。李时珍耗费毕生心血铸成《本草纲目》，这部典籍是中华中医药文化的传世经典，也是海峡两岸中医药传承发展共同依托的核心文献。数百年来，典籍所载的医药智慧跨越海峡，代代相传，印证着两岸本草文化同根同源。黄冈师范学院李时珍中医药学院院长何峰表示，
2: 《本草纲目》作为两岸中医药共同研习的核心经典，长久传播，台湾近现代的中医药发展依托于传统的本草经典，药材体系根源来源于大陆。
3: 一些传统经典，比如说六味地黄丸等经典名方，八段锦等传统的健身气功的养生功效，承载了共同的民间记忆。
1: 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两岸同胞情感的精神纽带。本次活动现场，多名长期在黄冈任教的

0: 台湾教师结合日常教学与交流见闻，分享对于两岸中医药文化根脉相融相通的感悟。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
1: 两岸的中医啊，从来都不是两条河。台湾学子手里所读的《黄帝内经》啊，《伤寒论》啊，其实源头都是在大陆。李时珍呢，是黄冈的起村人，他的《本草纲目》传到了台湾，所以台湾的中医的根其实是深扎在大陆的土壤里了。台湾学子在黄冈触摸到李时珍的雕像，也翻阅了这些泛黄的书籍。 不要只把这是当作是一场参观，而是应该看作是一场跨越海峡的认清。读等。

0: 背诵冷冰冰的药理，而是能够亲身所经历的实地考证，让他们理解到原来本草的知识是来自于大地和民间。所以除了学术性的收获之外，相信呢，他们这次的来访一定能够在文化的归属上产生一种共鸣，理解到两岸原来中医文化本来就是出自于同一个根源的。
1: 长期致力于两岸传统文化交流的台湾教师许怀之曾带领学生吟咏《本草纲目序》，在他看来，实地寻根溯源能让台湾青年对中华文脉形成更直观深刻的认知。
2: 台湾的学生呢，他来到大陆，到了黄冈，来到了旗村，到了李时珍的纪念馆，他一定会有更深刻的体认。
1: 台湾退休语文教师欧桂芝分享了对中医的深厚感情，他觉得中医药是我们几千年来的生活智慧。
3: 我在台湾，我看医生，我会优先选择去看中医。我觉得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生活的智慧，因为中医它其实不只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它其实牵扯到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的问题，你可以说是文化科学跟哲学的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医界两岸的中医师应该有人在学术宣讲这方面是可以着力的。
1: 依托李时珍故里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黄冈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平台，通过学术研讨、实地参访、经典研读、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不断拉近两岸青年距离，促进文化认同、情感交融。一场场跨越海峡的文化对话，一次次沉浸式的文脉探寻，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厚重底蕴，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来《两岸斗三共》节目，《两岸斗三共》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分享、来开讲。在前一段时间，民主的第73代后裔代称明庆里来到山东诸城来找军，在明庙来举行告庙仪式，也顺着传统的仪式来去对书先贤，来去感念祖德。也是真切去感受到跨过千年的血脉甲文脉，这边的找军之行，既是顺着血缘去找军，也是以文化来作为一个纽带，来去显示两岸东军东援的血脉情缘。所以这部分，咱做回来听明庆里的分享。
1: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注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

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周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3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时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它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周城。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周城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

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

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分享，来去开讲。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混听，下载。

0: 白粉的粉好听啊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去予咱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交流活动。所以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开讲这个话题，是甲农业相关的，或者是甲科技相关的。最近最行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是小刷来发布，好，比如讲安徽农业大学是发布了，好，这个稻啊领域的，好，这个垂直大模型，好，叫做丰收 2.0。中国农业大学是发布了新农 4.0。南疆农业大学是释出新农会政系列智能体种种，是包括了培育经济、种植、品种、推广种种的赛道。下面这部分，咱先带着总台记者朱敏来看一下农业 AI 大模型。拢有啥款的本事？
1: 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会种”智能体，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会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3: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药、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1: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会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3: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产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1: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机做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举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4: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单元盯住，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一切都是凭感觉的。

0: 两华到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分享来开讲。听了录音以后，咱乡亲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比如讲，吼以前咱这个做田呐，吼，佮比如讲饲猪只养殖业，吼以前拢是技术工课，吼靠着咱的经验，吼现在无同款，现在是靠着科技啦。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咧改变农业真侪场景，吼也是咧就做 AI 咧落地一款技术。农业农村部最近是随便提出讲人工智能，吼加紧对农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嘅农业，吼对这代志也是做出真侪重要嘅部署。以前吼，咱想讲人工智能是一种高科技，吼现在也变作农业新一新产业，和上界厉害嘅顶流。所以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到底安怎？安怎来发挥应该有的作用？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报道。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2: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3: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

0: 菜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0: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它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2: 好，各位乡亲，是啦，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江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去予咱这个客户端叫做“分听”哈，写作白分的分，好听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来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也欢迎咱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泉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塞又油料，
4: 神发又蜜桃，
3: 油蜜神发，
4: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优美神法》的主要内容。我们来认识一位目前在南京工作神法的台湾强人冯丕欣，了解其同古镇为畔，以民屋为巢，传奇享受和理想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朱美华学子，来去走入丝竹腐朽深处，去探访一处奇特的园林——永翠山庄。以上呢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6: 聊下人生，讲下故事，人生几百面。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好，今天我们来去认识一位目前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台湾强人冯丕欣，自将苍白真诚、清亮婉转的古镇上海九十地方流淌。在南京的一间九十地方，冯丕欣坐在古镇面前，耐心的引导小朋友来去辨识解剖，用慈祥的小故事拆解比较枯燥的恶理，这是一位日常工作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去了解冯丕欣以古镇为畔，以民屋为巢，串联起跨越海峡的享受和理想的故事。
7: 每个人就是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努力的把它做得最好。我叫洪佩欣，我来自台湾省台中市。

0: 我是第三代台胞，我爷一直想回来嘛，然后刚好我爸就是也有这个想要创业的契机，然后就全家就一起来到余姚了。
1: 3344444，然后
0: 我一开始其实不知道古筝是什么东西，看到古筝就很大一台，当时是有一点害怕的，但是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就慢慢的爱上古筝，对古筝就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师承毛老师，毛丽华老师，我有参加过香港的艺术大赛，然后是获得专业 A 组的金奖。我当时弹了一首特别难的曲子，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有参加台湾的艺术比赛，然后获得了是全台古筝专业组第三名。其实在大赛之中，就是我会认识到蛮多人，就会跟他们一起就是谈论音乐技巧啊，一些什么情感的处理啊，就都大家都分享一下。进入到大学，那么可能就是以师范以老师为主，然后进行培养。那么学的课程呢，可能就是会更加全面，教师心理学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小朋友的，那么我在教学当中呢，可能就是比较擅长以玩乐的方式或者说故事的方式来引导小朋友学习。哎，比如说小兔子走路踢踢踢踢，哎，它是几拍子呀，这样子。那么小朋友就是会比较感兴趣，对音乐啊就是比较持续的往后走。南京这个地方就是底蕴特别深厚嘛，然后就是我蛮多好朋友就是也在这边，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之一，我不太愿意离开南京的一个点。而且就是我还蛮喜欢南京这个人文氛围的，我时不时有时候就是出去玩，然后会跟我朋友约，然后到外面去拍一些古装的一些照片，那边景色特别好，对，风景也很好看，很优美，那个灯光打下来就是古色古香的。音乐就是专业嘛，就是还是比较有学术性的。我打算可能在进修，因为我本身还是挺喜欢南京的。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家亲。
5: 六十六喝五酒，面罩贴到地。
6: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中国插旗呢系历史悠久嘅传统表演艺术，到今下已经有3000多年嘅历史。靠插旗嘅条地方传统插旗项目，本列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插旗是人以远古先民的劳动技能同知识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插旗本正式天命登上正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呢，插旗更加是完成了直立飞跃，融合了三光天舞蹈戏曲嘅条形式，成为深受观众喜爱嘅综合舞台表演艺术，并且作为文化外交嘅先锋，频繁地走向世界。创新不输求，创新不忘本。绵延3000多年的中国插旗，爱约文约会面对观众的时候保持新鲜感，既关系到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你中国插旗团总工程。

0: 2021年的一年份 T47在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举办。 作为一项技术文明的艺术赛事， 而是世界22家国家的26个优秀作品齐齐一堂。 最终中国插曲团创新升级的作品 《一风凌霄》男子实体插曲， 以总分第一名的友谊成绩获得了这届马戏节最高奖金小厨奖。 记得用于依靠的不单止是引人顶人的出色表演，还因为中国插曲团有一只秘密武器，其就是王占民。今日二几十年来啊，王占民制作过十分多令人惊奇的陶器，其动音乐、小物理、三块法同其系，把脑海当中庞插的知识发挥一看看切妙的表演陶器。今日王占民都制作过爱得不可思议的陶器。 在2021年几次获奖的新节目当中，王占民又是用朋友点石成金制造出神奇的齿痕插的人。我们来看下来了解。
1: 两只玲珑手，一颗七窍心。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
2: 抢手如林的马戏节，各国高手争先登场，他的创意如何天马行空，拔得头筹？
1: 地面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里没见过？
2: 道具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竟然在舞台上失控，他该如何抽丝剥茧，找出解决的办法？
3: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
2: 异想天开创作，脚踏实地设计，一起走进王建民的神奇世界。2025年，中国杂技团的作品《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使用了王建民创新研发的道具，助力中国杂技团。 在抢手如林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拿下一尊金小丑奖杯。除了大家熟悉的普通自行车，王建民团队研发出6种异行车，可以拆分组合，配合节目编排。 在节目的高潮部分，9个演员落成4层，站立在车上。最下层的演员很难凭一个人的力量蹬动车子，这时就是王建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车上暗藏玄机，
1: 小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后来变成这么大，原来有个小的在这贴着400瓦，不行，现在这个800瓦。
2: 这是属于暗助力，现在还是像演员灯似的，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这地方有东西助力。2004年，摩纳哥第28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它一直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国际杂技赛事，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都汇聚于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赢得金小丑奖。
1: 中国杂技团带来的节目是13人顶碗，演员们表演用的道具碗就出自王建民的设计。我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儿，就是让外国人没见过，使他脱胎，使他前所未有。
2: 演出一开场，极具东方神韵的头顶碗开扇就惊艳了观众。最终，13人顶碗获得了金奖，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第一座金小丑奖杯。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
0: 你哪里没见过？2021年，中国插曲团接到参加 T3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的邀请，今日嘅几百比赛里，团队被选为最优秀的插曲演员。

Yeah, 并且精心准备的南五两个团体节目，准备再次向金小厨将发起冲刺。五支节目呢是九副生命的《巧发蛋实体空竹》，这是中国插曲团的经典作品之一，在国际舞台上被享有十分高的知名度。但是，过高的知名度也成为了这档节目的短板，因为评委已经是熟悉了这档节目的细节，有可能会失去一些新鲜感。而我想去磨纳歌词的后成绩，就是有另外一只男子的节目更加的出彩。这档节目含着是《声调体验》。在这档节目的表演透过重新实际上半年，中国插曲团总工程师王建民又有爱的为骑士命。

0: 起来显得有些单调了，因此要想让它呈现崭新的面貌，道具的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设计一件道具，改变一个传统节目的未来，就需要对杂技有深入的了解。杂技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演员通过训练将柔术、技巧、力量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招一式都历经了千年的打磨，因此杂技道具的设计也要遵循杂技本身的固有规律。
1: 说来说去，道具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道具再重要也没有演员重要。
0: 在接到摩纳哥的邀请之前，王建民曾经为《圣斗地圈》这个节目设计了一组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并分别起名为大风轮和太极拳，他们改变了传统地圈的运动方式，
1: 运动轨迹啊彻底的变了。
0: 大风轮是一个能快速旋转的道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演员一旦失误撞上道具，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1: 那旋转起来那个圈已经轮的都椭圆了，都已经拉长了，都那就像鞭子似的，一旦打到人身上那就不行。
0: 而太极拳道具的特点是多维度运动，在之前的演出中却出现过两侧运动不同步的现象，这些都是王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距离摩纳哥的比赛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之后演员还要和道具进行最后的磨合。
1: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有好多环节在做梦当中思索，有些时候做梦还解决点问题啊，想不开呀。
0: 经过思索，王建民决定制作新一代的道具。在新版的太极拳道具中，他决定尝试用链条来传递动力，使两侧组件的运动达到一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圣斗地圈的新一代道具就要在这里生产。因为王建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世界最高杂技赛场联系起来。
2: 他把东西放在，把图纸放在，搁我这儿，假设得4天，他来的话半天就有结果了。
1: 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会儿横一会儿竖，一会儿公转一会儿自转，有这个自转的这个轨迹运动，还有一个围绕着这个轴心运动，还有围绕着这个垂直轴心和水平轴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遥控进行的。
0: 接下来王建民的助理李涛准备开机试运行。由于蒙特卡洛的赛场是马戏场，地面凹凸不平，因此道具的轮子被设计成了履带结构，以应对相对复杂的地面。而由于杂技道具的独特性，工厂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因此一件道具制作出来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链条的使用使之前组件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看来可以交付给演员了。道具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王建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因为它是遥控，电路失控或者是哪个环节不好使，这个动作上不来，这事就砸死锅，极端的担心这个。
0: 太极拳线路结构复杂，失控原因一时很难找到，王建民只能对组件逐个的进行排查。这组道具是《圣斗地圈》这个节目冲击金小丑奖的关键。如果失控发生在摩纳哥的赛场，演员们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经过数日的排查，王建民终于找到了太极拳3号失控的原因。原来是某个组件中的一个电容出了问题，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

0: 好东西，让王建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
1: 总结检校处长的七期节目《神雕奇谭》，那我一看的黑心淘气是《太风论》，但你用到中国七期团总工程师王建民头痛的黑呀，《太风论》啊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呢还关系到人人的人身安全。今日王建民很有文样排查，可以解决问题的同时，还保证淘气安全的秘诀呢？你，我们继续来了解。
2: 完了，把这个再装上吧，这个再装上，把它装完了，装这个。
0: 对于大风轮旋转的安全问题，王建民也找到了解决方案。他用磁性极强的铝铁棚将组件与道具相连接，这样一来，当快速旋转产生离心力时，组件不会被甩出去，同时一旦发生撞击还会迅速脱落，这样既能保护演员，也避免了道具的损坏。见过王建民的道具的人都会被他的功能折服，但是人们对道具外形的看法有时并不一致。
2: 我的道具的美学就是以实用美为最高美，所以以结构美为最高美，因为实用美和结构美，它比那种弧了、圆了、云字卷了，它要在同等受力的时候，它要轻十倍呢。同时又走了咱们认为我也比较追求的这个美学路线，叫布莱希特的接力感，让你感觉静观看戏，更重要是突出演员。我们都是黑色，黑色的处理，让大家不要使劲看道具，一看演员好了。发明从小就是喜欢，我这个生活的这个愉快点呢、和这个中心呢、或者追求等等，就在这种喜怒哀乐当中在漂浮着。
0: 王建民设计制作的杂技道具，不仅在国内是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王建民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和清醒的头脑。
2: 我不是我们团的在杂技表演当中站在这个前列位置上的人，我是后台推他们的。真正表演的是演员、教练，甚至于导演，都应当比我呢，应当更。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懂吗？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我中意闭上行路，都是为九人。感受自己的神圣壮丽。
8: 我喜欢坐在西上的，在江南水上的河面上，欣赏古朴秀丽。

0: 爱中医陈行啊，都是繁华热闹的太极行，体验身体幸福喜事。
1: 每一个地方都有点为美丽同特色，
0: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2: 杭州天下，
3: 杭州天下。
4: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我们要听听望江师范学院的朱美华学子来去就业四祖父校深处去探访一座奇迹的园林。你在园林里明明看不到一滴水，可处处呢都是水的意境。这座园林就堪作是永翠山庄，没池塘，没荷花，可用一厚厚孤残、一片片石头、一扇扇花丛，把整座山林变成了一幅佛的水墨画。这座园林的背后呢，还变成一位盲僧挖禅49年的传奇，同一位痴爷所以建化的千推名士的风雅往事。磨碎可有随意不迟疑的瓷器，让我们听听学子的乐谱，去永翠山庄地背潜一场文人的清梦。
5: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朱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一座依着山势而建，完全不见任何人工开凿的水池，但整座园林却能因着文人雅士所赋予的巧思，便处处能体现出水与自然的和谐，又能处处被苍翠绿意所环抱的清代小园林。这座清代的小园林就是在苏州虎丘二山门内的永翠山庄。要进园林前还得先爬一段青石板的阶梯，我们还未上阶梯，便已望见园门两侧竖进的粉墙上镶着四方青石板的刻石，在刻石上还写着几苍劲有力蓝色的龙虎豹熊题字。在两堵粉墙中间是朴实的青灰色石雕园门，园门的门楣上在黄底题写永翠山庄四字，这四字温润而柔美，与粉墙上的苍劲字体正好形成了绝妙的对比。而更特别的是，整座园门内全是苍翠绿意，那份浑然天成的美令人直接便感受到这真是个遗世而独立的世外桃源。园林一般都是有山有水的建在平地上，但永翠山庄因为是依着虎丘的山势由南向北的顺势延展，所以它就成了独具韵味的阶梯台地式的山地园林。整座园子共分成的四层，全都是依着山势而筑成的升高，除了见不到水，这座园林还有个特点，就是不必费心的去栽种植物。因为啊，在整座的虎丘山里本来就是到处有花草，也到处都有茂密的树林，所以呢整座园子可以说是完全被一片的翠绿所拥抱，所以才会叫做永翠山庄。绝大多数的园林都是由园主个人出资新建的，但永翠山庄却不同哦，它是由当时苏州的一群文人雅士共同出资来建造。在清光绪10年的一个春天，内阁学士洪钧与僧人云贤和几位好朋友一同相约要到虎丘去游玩，他们在虎丘的四箭石旁竟然突然意外

还甘甜无比。红军呢，于是就当下提议，大家何不共同集资，就在这古泉旁新建一座园林，而且呢，要把这个园林给设计成虽不见水，但却能处处体现水意。这个红军是谁，大家大概都不太熟，不过他所娶的小妾，大家肯定都认识的，那就是鼎鼎大名。

0: 清楚，所以大家就叫他憨憨。憨憨每天都要走到最上面的涧池去挑水。有一天他走到这里却不小心跌倒了，但也因为跌倒，所以他就发现，诶，这里怎么会有青苔呢？于是呢，他就在这里使劲的挖，整整挖了49天，没想到竟然被他给挖出一口泉水来了。而且这个泉水一喷到他的眼睛，眼睛就立刻明亮，能够看清楚咯。于是呢，这口泉水就被命名为憨憨泉。我们仔细观察，发现这个憨憨泉井边的四周是有着明显的绳索痕迹哦。可见这口井啊，在古代确实是曾经被用来取水的。走进园林的第一层是园中地势最低的抱翁轩。翁是用来装水的罐子，但整座大厅里并没有水呀。原来这是造园的一种借景手法，就是将墙外的憨憨井给借到墙内了。因为园子四周的粉墙上呢，都有开着花窗，从花窗向外望去，就能看见那座憨憨井了。当然，这个抱瓮还有个更高的意境，这是取自于庄子的寓言。话说在楚国有一位老人，他正在菜园子里浇水，可是呢，他却不愿意在水井上装一个机械来节省力气，反而是抱着瓮顺着地道到井里去取水。这位老人他不是不知道机械的便利哦，而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思被世俗的办法给牵引出去，所以抱瓮也就是借这个寓言来强调他们对守住内心的安宁是何等的重视。
1: 从抱瓮上的这件妙事当中走出来，我们将真正的懂得埋含着不出池塘吃的水意。在人定上市王上这位花，还有一撮同阿傻呢一样的一家神，一副六渊祥亲笔提下的名联，同到一片用石头铺成的墙瓦水池。忽然轻同苍白海满残田这个浅浅的助力，记得经过门檐的风雅，也经过岁月的沧桑。让我们继续停顿做美发学字，登上永翠山庄的最高处，去看一下一撮无水的人联系，用文用把水衣搞到暗揭之的。
0: 在抱翁轩之后，随着山势向上走，就是第二层的月架轩、雍翠阁和问泉亭了。月架轩是位在整座雍翠山庄里最高的视觉点。站在这月架轩里，可以俯瞰这第二层里的小园子，会给人格外有种恬淡的宁静和舒适。此外，月架轩的外形就像是一艘小船，坐在这月架轩中，就如同是驾着一叶扁舟，而行于翠峦之间，无水却得水意，真是造园者的神来之笔啊。另外，我们在这月架轩的园子里还能看到地上虽铺满石子，但石子当中却有青蛙的图案。因为青蛙是在水里扑通扑通跳的，所以啊，这片石子的铺地就是象征着一片的水池咯。这片铺地的石子经年累月久了，缝隙也会长出青苔来，这就形成了苔痕上阶绿，草色露莲青的美感与诗意了。在月架轩的内壁间还镶嵌了清嘉庆年间国学大师钱大兴所书写海永丰的隶书石碑，这三个字的字体不仅非常大，还很古朴端正，除了特别抢眼，也让这如一艘船行的月架轩也更有了乘风破浪的气势。在月架轩里有副对联，是晚清的状元陆润祥，也就是溥仪的老师所题写的。这副对联非常的耐人寻味，左侧写的是陆居非屋，水居非舟，右侧则写的是在山泉清，出山泉浊。意思是说，最好的居所绝不是某一间固定的房屋，或是某一艘漂泊的船只，而是我们内心的安宁与自在。 环境是会影响人的，所以君子要如深山里的清泉，无论处在

任何处境都要守住自己内心的沉静。而在他四壁的粉墙上还挂着以磨石所做成的山水画，让园林中的山水意境呢，以及文人渴望宁静不好向外追求的高雅，都能体现得更加是淋漓尽致。问前亭是个视角的亭子，敞开三面，正对一墙之外的憨憨泉，意思是要询问那个憨憨泉，你这甘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也是运用借景的手法，将墙外的憨憨泉给借到墙内去了。但光是借景也还是不够啊，于是便在问泉亭的牌匾之下又再挂了一幅用石头所形成的天然山水画，叫做废山瀑布。这幅废山瀑布或许正是问泉亭的自问自答吧，他似乎是在说明这个古泉乃是出于名山之间，所以呢才会如此的清澈甘甜。问泉亭的西北角堆叠了一些用太湖石所构成的一座座假山。我们在欣赏园林时有一个最耐人寻味的地方，那就是这些假山都是似像非像，所以呢我们就得细细的观察，再透过一些想象力才能看出在造园子之时所要创造的意象究竟是什么。原来这些假山都很像是龙虎豹熊，这不就和庄园大门外所题写了龙虎豹熊给相互对应上了吗？问泉亭四周全是古木参天，这些古树究竟是参天到什么程度呢？一眼望去啊，不仅是已经有好几层楼高，而且古树的枝干都已经形成了一股苍劲，它就像是个智慧饱满的老者在坚挺地告诉我们，得经得起风霜雨雪的熬炼，才能与蓝天白云一同拥有最丰盛的生命。第三层是由湖石假山堆成园林的主体建筑林兰精舍，林兰二字也是为了要赞美那口古泉，兰是波兰的兰，这又可令人浮想联翩了。想想这些浮石假山之间是否也有如东坡笔下的乱石奔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呢？在整座兰陵精舍里都陈设着红木的青饰家具，站在精舍门前向外望去，则全是茂林与泉石环绕，顺着泉石向下走，便感觉这泉石的布局真像是飞泉在轻快地向下奔流，简直是太有诗意和创意了。整座雍翠山庄都是以憨憨泉为文脉，再以叠翠假山、错落的厅堂以及葱茏的花木作为视觉的主体，它的建筑全是随着山势的高低起伏而建造，虽无半亩方塘一泓青瓷，但却处处营造出水意，置身其间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一座园林的灵魂是文人毕生的学养、人生境界的追求与美学素养的凝练所汇集而成万般风雅的智慧结晶。这是将所学从平面的笔墨之间而升华到立体的建筑层面，并将山林间的闲情逸致和诗文中的清雅词韵给全都浑然天成地化入在一砖一瓦和一草一木的细微里，令人置身其间，也能被这天人合一的雅趣给逐渐地感染浸润和深深地陶醉。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嘎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嘎年，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讲，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年。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爱的聊啥》。好，今天我们来去走入北京太和教师馆。北京太和教师馆呢，是承载北太百年文脉同到精神内核的重要地标，是了解北太历史、传承学术精神的核心载体。从建设太和堂到世界一流学府，北太教师馆保存历史记忆，更加是传承等中华民族屹立世界的精神密码。佢哋同我哋把经营命运同到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的相连，为国家来去奉献力量。好，我哋来听北京太和教师馆湖光塔影之间的精神树梦，采自中台记者李迅。
1: 走进北京大学校史馆，一块深褐色的京师大学堂牌匾静静矗立，将人们的思绪带回1898年。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年代，也是变法图强的年代。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
2: 北大的创建最初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创建其实就是在一个民族危亡之际。我觉得其实北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120多年来就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1: 沿着时间的长廊前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里陈列着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献，当时众多革新人物和学术大师云集北大，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从这里燃遍了神州，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这里高高飘扬。
3: 重点呢，是我们给学生讲的是一个是创建时期，一个呢就是五四运动的那个阶段，北京大学的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也是奠定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同时呢我们北京大学的这个红色基因传统啊，所以那个阶段对学生还是影响很大的。
1: 走到西南联大展区，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继续五四精神，担负救亡责任，北大学生告全国同胞书，这是在1938年处于战乱的北大学子写下的誓言，令人动容。
4: 站在那封珍贵的史料前的时候，我的内心久久的不能平静。从五四运动到西南联大，再到新时代的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样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精神、爱国精神从未断裂，他们从来都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精神符号，而是一代代北大人实实在在的行动与坚守。
1: 走过烽火岁月，来到新时代的展区，这里记录着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中振兴发展的历程，展现着今日北大作为国家知识创新重要基地的崭新面貌。在展馆的出口，巨大的校友屏幕墙上星光璀璨。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到两弹一星的功臣，从学术界的泰斗到国际科学界的佼佼者，北大的校友们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书写着家与国的辉煌篇章。
2: 我觉得北大人非常有理想的这么一个特质，有理想，然后呢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走在前面，这个已经进入到每个北大人的这种血脉之中。
1: 于俊馆长说，每年金秋都有近4000名新生在这里接受精神的洗礼，而这里的志愿讲解员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校友和在职教师。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
4: 几乎在每一场讲解结束后，都会有新同学来问我说，学姐，我觉得讲我们北大的校史特别有意义，该怎么加入我们这支队伍呢？那些真诚的发问让我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讲解员，更是实实在在的北大精神的传播者，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在一代代北大青年的接续中，使命得以延续，火种得以传承。
1: 从京师大学堂到今日世界一流学府，北京大学校史馆不仅保存着历史的记忆，更传承着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密码。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
3: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中国梦不是说你单个人的个人的奋斗之梦，而是呢我们是要把你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呢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所做的工作呢也是为国家做奉献。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就是今日有咩成块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是我一到了导演的地方，佮爱用尖的羊条。一抬一抬都抬下去个，
5: 明迈祖宗田啦，梦梦祖宗园啦。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这首先呢，我们就听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这谈白客家人讲客家事这些话好，我们呢就让我去到语文选赏当中，有人听下来去谈家乡的歌。
1: 乡亲朋友，今日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厂客户端，搜索"爱爱专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八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自国泰流的发展变化。
1: 自从入高质量发展，系我哋国家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自从入当家。当前正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同新兴产业发展创态。搭建呢，自创业前链条赋能体系，为传统产业注入新的发力，并且呢，应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开辟新的赛道，双向发力，激发产业通能，加强构建以先进自创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在非洲非洲的一家不是企业独立，有无人的认真忙得呢，将产品上架到国泰的跨境电商平台。以前企业主要做外贸叠牌加工，但是订单不稳定，无次做添加勤。越来越少人企业转型做次做品牌，参加跨境电商渗透，改变了前线的增长曲线。边人系业的建立，副家勤阿你讲到。
2: 二四年的话，大概产值的话是在。1000万上下这样子，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的一个产值的话已经去到了4000万到5000万。今年2026年上半年3000万上下，原来的一个贴牌加工，正常的话它的利润是在2到3块钱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你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平台，在这基础上会增加到3到5倍。
1: 作为中国五种系生产基地，非同资系企业十分多，同质化也比较严重。嘅为破嘅发展嘅瓶颈，当天积极地研制嘅新技术，搭建新平台，推动传统资系业向智能化、品牌化去转型。目前非同已经研制嘅一家 3D 打印系龙头企业，打造嘅 3D 纸钞产业人，以及系今年嘅新一款投产。非洲卡宾创意产业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义瑞安来讲道：
3: 传统鞋一条生产线都要几十个人，我们现在一个人就管20-30台打印机。
0: 依托等产业平台同达非东五种系企业共享品牌的建设，非东系一涉权加速实现从加工制造向品牌创造的转变。越南人人非东实现的人生系九点三亿送人生出435亿人。非洲市非东人天上消费非常，非东五系推广中心的负责人张神达来讲到。
4: 下一步呢，我们还谋划非东女鞋提质增效的赋能中心。聚焦电商孵化、企业合规、AI 赋能、人才培育、知识产权等五大领域，构建一体化产业赋能体系。
1: 传统产业加速流苏发展啊，新兴产业也可以不断地培育新的幼苗。去年来，广东泰力的实施 AI 加行动，去年呢，东莞深圳两地空间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集体正式的启动，已经初步建设的芯片应用开发中心、开源鸿蒙实体中心等等，推动消费移动终端智能化升级。去年已经发布的全国头一集前瞻国产化 AI 硬件闭环改革方案，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心集体项目部副部长陈鑫安来讲道：
5: 目前顺利完成了初步的交付，另外做了13个高质量数据集，我们大概有50TB 的数据规模啊。终端产品的创新啊，也在推进过程中，目前呢逐步在向对外进行发布。
0: 面向等广发的 AI 算力智能终端市场的需求，广东芯片企业持续的布局人工智能边缘计算的渗透，唔通呢贴推产品实现精准突围。位于深圳的一家半导体企业拆迁单位，其中仍然正在建设的调试等芯片封装测试自动化设备，保障芯片量产交付。从原始的320台实批增加至468台，企业的生产规模在持续的扩容。深圳市沈海弥天制有限公司的行政总监王涛安尼讲道：
6: 上半年我们订单量和营收同比增长了45%左右，人员从2025年年初的197人增长到现在的430人，订单市场需求呈现大客户持续增长的势头。
1: 去年来，广东坚持以新应变、以质制人，推动传统产业存量升级、新兴产业增量状态。2016年的上半年，广东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为72,281.05亿元，同比系增长4.5%，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的首位。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深化。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达到39.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通能澎湃。 计算机通信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出增长11.6%，对规上工业贡献率达到56.9%。高技术产品产量前线增长，工业机器人、3D打印设备、集成电路产品产量分别是增长34.2%、51.8%同29.7%。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手艺是最大的民生，关乎百姓的生计，关系到发展的大局。近年以来，广东在桥人的钳纳巢120万9000毕业生留一来一手艺创业的几次上辈，以经教标准更替列土的寻业实施100万人才非南一行通计划。近年到见几件钳纳的超过100万的9000毕业生来到广东的手艺创业。
1: 今年的11月，广东省联合教育部举办的春季探险综合招聘会，组织近2000家重点企事业单位提供超过85000只的就职岗位，吸引近内外2000多人的高教，超过170000的高教毕业生进场参加，再创史上最强春招。高质量开展 N 省联通春季招聘活动，广东全省各地各单位开展常态化招聘活动4000多场，面向高教毕业生同各类人才同处同态模式就职岗位，为发展选择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专业更强人才通能，政策红利出台私人政府搭台企业揽才的效应持续上升。中山市人力资源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科副科长林伟讲道，
7: 今年呢，我们还累计组织了就业服务进校园活动42场，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63场，2600多家的企业累计提供了93000多个岗位，全市提供就业见习岗位呢也不少于5000个。
0: 嘅线下发力嘅同时，打造用唔落幕嘅先行招聘平台，以托定一超优秀城市定实列100万人才非南一进去，先行接手近列超过200万，为家教毕业生等人超入创业提供精准嘅投行，促进重视嘅有效对接。由广东省人才服务局策划嘅2026年暑期新半协三期银托发通，而且也系落下为帷幕。累计吸引嚟海内外知名高教超过2300名嘅硕博学子报名，200多人参与到为走进广州、深圳、佛山等嘅湾区城市。牛津大学嘅医学博士胡飞明嚟讲到。
8: 我感觉就是对接起来非常高效，每一次我问的问题很快，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有人解答。
0: 牛津大学的材料系博士莫顺喜安尼讲道：
9: 这次回来，我不仅看到了就是传统制造本身的扎根的土壤，同时我也看到了就是创新驱动发展，然后跟产业深度融合的一个场景。所以我觉得湾区在这方面做的还是非常有竞争力，在整个中国都是有强壮的体系的地方。
1: 广东行立足展现台湾企发展发力同建议，将各项嘅招聘发通同 A 派嘅中国人、广科行天下等主题深度嘅融合，在体现综合招聘会开设的国际人才专区，吸引大批嘅海外知名高教留学生、外国师学生同等广澳高教学生参加。广东省下属海外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钟文东安尼讲道。
10: 我们未来把它打造成一年四季不断的就可以对接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的看到了这个变化啊，越来越多我们优秀的海外青年精英，特别是我们高层次人才愿意回来祖国，回来我们大湾区这个创业来拓展。
1: 广东省人才服务局副局长钟岩，
11: 留学人员可以获得一站式的政策资讯、资源链接这样系列的服务，然后可以帮助到他们就业创业。
0: 今次是人才为珍宝，面向学生现场开展医药人才公益，有药实体体验运气美丽地的服务，接起了交间求职超入按期的前主期的服务体系，令到学生的年龄充分地感受广东爱才的诚意。近日前，珠海教善期送教室同实习实践工作参正式的入派，头一批充电对接北京理工大学等来到高教岗位，建构3+3+2的成立体系，直冲技术研发同达管理类，实习生可以上书最长6日的免费操作同达统权包险包装。 项目计划二零二七年合作单位超过十家，实施岗位突破500家。广东乐宇雷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谭启文安尼讲到：
12: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么一个一体化的这个政策，借助珠海高新区的这么一个人才政策安居工程，能够打造一批这个相关的雷达产业集群，包括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些优秀的一些人才。
1: 接下来，广东会持续的深化拓展实施百万人才非南一行动计划，高轨的高质量的开展恩省联通超级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超级体验综合招聘会，吸纳更多的九九变一生同各类的人才到广东来去超业创业，推动超业体系更加的稳定，人才大潮更加稳固，为广东在新增情况、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更实的人才支持。
0: 好，听众朋友，今日今日和资管态度的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1: 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艾爱进户卡就可以回听到完整的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的片段。两个年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13: 云汤、香汤、臭汤，
14: 你可以随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13: 锦上汤云汤，汤松心情江。
15: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6: 故乡的味道。调戏咩服务信息？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18: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9: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0: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4: 这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播卡。听下来听客家的乡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以下来是关注以后是古老的企业，
1: 叫做企业哈。企业呢同我哋国家的传统文化有段久远的渊源，经过几千年的继承同发展，今下呢一项古老的传统工艺和当代的企业相应速度诶，又会呈现样板样的魅力呢。
0: 嘅企业啊，吼，在中国真系有段几千年嘅历史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一下呢，然后就认识到嘅企嘅性能，并且呢，用以嚟制作漆器。经历嘅商周，直到明清，中国嘅漆器工艺呢，佢嘅不断嘅发展，达到嘅相当高嘅水平。
1: 嘅时至今日呢，中国一项工艺嘅人啊，其实已经唔多啊，哈。而漆艺相应听课专业就系其中之一。佢评价的呢一款漆字嘅热爱，用太漆在非洲一片热土后呢，不断的修饰的呢新的篇章。通过一件件的精密切轮的作品，向大家展现一门创业的千年岁月的切米工艺。
0: 嘅米本嘢接近零一遍嘅时间，嗬，佢对于一多年来讲呢，已经系可以准备下班呢哦。但系呢，对于听课卷来讲，诶时候真系佢热热工作嘅开始。
1: 作为一名专注嘅企业人，嘅听课卷亦对于运用嘅作息时间就已经系习以为常了。听课卷人嚟讲，
2: 行有即系主拍工作，然之后晚饭之后就最听嘅接台，收咗档之后又一直做到天光，作息时间。就赶快就跟个楼去，哎，慢下爱搞成条路，咁要用人打油，我思路清晰，咁你就可以一气呵成，然后流水咁去做，做效果也较好。
0: 嘅一条色彩斑斓嘅瓷器啊，嗬，都系由胎瓷涂啊在细微嘅胎体上背之后，经过大量嘅工期来去制成嘅。嘅胎瓷呢系嘛啦？佢呢系从瓷树上边割瓷嘅天然嘅一种汁液，系呈现种嫩灰色嘅。佢接触到空气之后呢，佢就会氧化，促进呢变乌，并且更硬起来。佢有防腐、耐酸、耐碱、抗滚水、切人的条特点，对人体呢系无害嘅。
1: 嘅如果在加热可以腌切的一条颜料嗬，佢就会变成各种可以涂色的石切哦。经过大模同等推广之后呢，佢发出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光泽，赋予事物更加神通的表现力。听佢叫人嚟讲，
2: 佢就系有几千年、八千年的西洋历史，那个疗程感，同埋切面嗰种绚丽、心碎嗰种。好一年，即系整一好似整个头剃到皮，特别系自己做出来嗰种感觉，好似亲手培育呢样嘢出来，嗰成就感，令到你即系一把不了。
0: 嘅听课卷同切耳嘅隔廿年，系你人生一次意外嘅尝试。嘅听课卷啊，可以在十分钟以识茶嘅人，佢啊嗬，喺十个人前呢就可以加茶罐。嘅茶罐嘛，佢嘅别人茶器就多呀，嗬。嘅因为钱价啦，各种方面都好，难免呢就会磕磕碰碰，导致嘅茶器啊，经常都要破损。嘅听课卷呢，只要唔喷地摆到，磕皮嘅破损嘅茶器啊，会皮啲。所以啊，通过多方嘅查找，佢呢签到为中国嘅一项传统嘅烧山工艺——剑山。我哋下来听佢讲下喂。
2: 了解摸索去尝试，自己去修学，安尼讲个查缺去面。因为金线佢系即系系脱于七年工艺分支了，咁你就在休闲当中也接触到太切，睇到呢即系梦想嗰种关于太切嗰种讲个材料啊、视频啊，慢慢去了解。
1: 但佢嘅前意學識不太門之後呢，聽佢講啊，佢講出熱法不可數十啊，嗬。
0: 嗯。
1: 佢呢扎妙樂係咩十分法體的人胎呢？聽佢講就能夠從各種嘅一種碎片化嘅視頻度嚟去學習前意嘅門嘅前意，甚至呢係曾經因為十分閃結嗬，去妙教材料而本偏喎。嘅前過去眼嚟嗬，聽佢講對前意嘅興趣啊，係十分高。
0: 嗯，但是你已经听过他们的面道了哈，他真正的考验嘛哈，是一个时候正正来临了，以后就是谈结讲啊喂。
2: 有一条在七九做金线的时候，用亨腾去加热，如果在七分矿散了呢，就天一即刻全身爆发，就我呢发展到七创系好严重嘅，等到也休息到两三个月，慢慢恢复嘅。即係每一次重新做又好過面咯，跟住果又比上一次香一啲。三四次之後，咁啊基本上放外就唔係好大。
0: 嗯，電動過敏反應多咯，是作為嘅金山咯，哈。
1: 嗯。
0: 誒，由此可見，聽過佢嗱，真係係對一笪切意係相當嘅熱愛哦。
1: 誒，嘅慢慢嚟，哈，隨定翻一種過敏反應消失撇嘅，聽過佢呢一種切意嘅超熱啊，也可以不斷嘅提高。今年佢就全身心嘅投入到嘅切意嘅創作當中。嘅畢竟呢，佢係半路出家，哈，同唔同呢？就係一人半載來完成切意，就。始终冇办法去取得更大的突破，
0: 所以呢，听讲佢一段时间就觉得啊，嗬，时间好啊，嗬，真系好唔似哦。但系呢，诶，佢又唔舍得放弃一只诶嘅热爱嘅事业，所以啊，听讲佢呢就决定落去拜访名师。嘅后辈啊，经过人家嘅介绍，今年就嚟四川成都嘅成都切尼四川省代表性传承人秦玉勇海师。并且呢，拜其为师，可见门下传承支持企业。
2: 一开始系访学拜访，咁佢见咪志同道合，佢又认为我系有心去传承企业，就拜入佢门下去学习，去从低到高，所以为嗰种理论啊，切神啊。製作方式啟發啦，啊咁嘅啫，即係入門根啦。
1: 成都切尼啊，嗬，係我哋中國最早嘅切尼之一，佢有獨特嘅民族風格同埋濃郁嘅地方特色。四川呢係生產生切同竹炭呢，係製造切尼嘅主要嘅原料。故所以呢，成都自古以來就係我哋中國切尼嘅主要嘅產地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姑苏时期，成都的切戏工艺就已经达到了十分高的水平了。
0: 在2006年，成都切戏经过国务院的批准，列入到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由于成都切戏啊，它主要是一种手工制作工艺，需要结合的原料、台型同那气候的条件来去不断的调整的东西。所以啊，你年的人才实践当中，发现并且总结了一种技术啦，好，以下呢，小方法、小技巧啊，好，只能在贴天的条件下边，才可以使用。因此啊，十分难用相同的技术语言来去进行归纳总结。更多的教学啊，都要通过现场师傅的人才身教来去完成的。为此啊，基金对切尼可以讲只能一门面的听课训练。只能来到成都学习。
1: 嘅经过名师嘅指点，嗬，听佢讲呢，终于突破为自家喺切尼创作方嘅一道瓶颈，一道以前完成唔到嘅问题，都得到以后嘅解答。嘅时候呢，佢做出来嘅作品啊，就更加嘅多元化嘅，实际表达也更加嘅成熟。
0: 嗯，嘅听佢讲呢，就同我哋介绍为一则，佢嘅得意之作系一则。切尼同紫砂结合的茶壶，以下来听佢讲啊喂。
2: 两只系即系源于紫砂壶嘅一只全权抄痕嘅切尼小缩台茶壶，即系可以食用。自己又跟嚟话好多年，你研发出嚟呢只，两只即系可以抵抗消失啊、冷热啊，两只。达到一只真正可以泡茶，切尼表现的一只器物啊，全强壶。如你即讲，比如讲单一只 出面的表现啊，生活当中晚黑，即阴雨天、落水天啊，即个玻璃门出个水柱，但系门柱又系黑暗嘅。但系个水柱在灯光嘅折射下，个水柱嗰种光折射出来，嗰种系一种好凉嘅感觉啦。所以佢嘅名称又叫做窗外夜雨。
1: 在前一当中啊，何系要结花，喊到系温活可切。
0: 嗯，
1: 但系你去米尔坎呢，切起鲜烂呢一种切面子下呢，埋藏的呢系一套套旁人看唔到一种繁琐嘅公式。
0: 嗯，冇错嘅。
1: 参姿态、皮肤、表布、打磨平整之后，继续去台体行去刷切。

0: 好处，因为多一好少一厘呢，都系会直接嘅影响到前面嘅效果。
1: 嗯，今日咧系来自听听口卷讲啊，喂，
2: 开门系我边途抒发当中嘅一只比较争议做嘅事。咁你布局一件作品，我铁刀去内人嘅时候，嗰只时候我甚至会开门，即系即系磨出嚟，磨到自己理想嘅位置，然之后去完成佢后面个工作。
1: 嘅推广呢，系慈禧工艺嘅最尾一步骤。所谓推广啊，吼，就系拿梳妆，诶，沾到橄榄油、老定珍珠粉落去，反复嘅摩擦前面，用适当嘅力度，上百次嘅打磨，安尼啊，真可以抛光出灿烂嘅慈禧工艺品。
3: 慈禧呢，唔建议用机械抛光，因为佢完成之后。还有段时间，甚至几年，带住生命，机械个扭力太大，破坏到佢嗰只漆的组织，可能会出现问题。
0: 慈禧嘅制作吼，每一步都系环环相扣，丝毫系丝扣唔到嘅。喺创作当中呢，听佢讲一出系遵循定古法制作慈禧，但系喺台词嘅用材方面，佢以为有创新。
1: 嗯，今日你系来谈下价嘅创新。
2: 基本上炭火又系一种环保，买太就系会磨炭，唔少用传统嘅方法用布包好佢，即系搬古嘅时候。将自己切好了，一只炭就可以做了嘛。你做出来，实际上使用当中你饮茶很热嘛，因为个炭火变来得也要回烈，那回烈后果都好凉，好就崩裂咯。
1: 嘅经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听可见呢，太大嘅采用炭香围布来去代替传统嘅麻布进行制作。你能以前人听可见加入为非洲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之后，其实佢创作嘅重显型台体瓷器、摊上围布台瓷器，喺各类嘅展览比赛当中啊，都取得嚟不错嘅成绩。
2: 越来越好，即系成为好似毛人族嘅啊，要开协会，即系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我成立好一家企业委员会，从事包括七万人类也就七有感都有点意思。我也曾跟七年委会都有会就七年去上海去建南嘛盆地啊，也有一点的成绩。
0: 今天在非洲鲜烂斑斓的瓷器开始为更多人所知晓，到听课卷 AD 来登门求好的人呢，也见来见到听课卷的徒弟王唐飞安尼讲。
4: 因为我就从开始学，一路都系师傅，一手一脚，把手教落来，年轻先教，按住跟住少走好多弯路，就冇讲话要太多嘅失败，基本上出来嘅作品就已经系可以胜任。
1: 嘅切尼对于听课卷来讲。最开始啊，只系单纯嘅爱好，到今下来讲呢，更多系变成了一种使命。嘅接下来吼，叫我即将继续通过创作同埋推广，将慈禧呢只古老嘅中国文化啦，喺非洲嘅地方传承下去，令到慈禧文化喺非洲一座客家名城可以生生不息。
2: 我嘅初心，即系自己摸索，就慢慢出，少学翻来一种，七年两那只门类啊，咁初时买双为那只地方自己为照，点点的基础咯，希望原谅人，或者有更嘅喜好嘅人员去接触学习尝试，跟人嘅，要有好嘅环境嘅成果啊，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人参与呢只行业。将来可以发展为一比较有规模的产业。
0: 听课卷而讲呢，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推广十分重视，佢相信慈禧一门传承定几千年历史的工艺，一天会重新的辉煌起来。未来佢将会继续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和他推广佢，使得更多的人了解慈禧，热爱慈禧。
1: 好，听众朋友，今日今年呢关于非洲奇尼艺术家腾可俊同大家嘅故事啊，就同大家

0: 分享到给你。
1: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下的路。
2: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下的方向。爱钻木下，
3: 但钻人上。

中年文明同华南太地的交融。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接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又到我们选上我们客家人的口语的时间了。
1: 在中华戏曲的白发人当中，广东腔剧就好像遇到托起芬芳的奇葩，散发着浓郁的客家文化气息。其存在着客家人的历史记忆、情感思考，还有艺术追求，很多年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戏曲舞台上闪耀着光芒。
0: 在今年里，我们就来是讲一位广东汉客，一门十分有特色的艺术。嘅听众朋友，唔知了解过冇？嘅广东汉客嗬，其实就同我哋客家人嘅老祠堂都系嘅成人秘招一样，披顶来上，食起来顺，健脾呐，健腰子咪。
1: 嘅下半年我哋就听下来是选上要李先发人意的本轮旧日团圆会，而且来自广东汉剧《王昭君》当中的王昭君的神童。

0: 给我讲到广东汉客的来台话哈，给就是呢可以追溯十分久啊哈，追溯到阿公啊阿公啊阿公 A P，
1: 嗯，
0: 诶，给早年间呢，中原人南迁，把皮黄汤啊，还有昆曲跳啊，给到老家呢，带下在怀都诶，带到诶客家山区，同当地的山歌小跳一混搭，诶，就同阿个和糯米都诶放个红糖一样，慢慢的呢就熬出来广东汉客。以获文化百宝座。
1: 嗯，嘅到位秦朝一下也好，佢喺广东太仆一带呢就十分的丰富。一到过年过节，头老婆姜生年呢哈，村度呢都会搭起戏台嘅，锣鼓家唱一响，嘅前村的男五老少哈就会斗定嘅四顶呢围过来看，即系唱下定见下最天师剧一样哦。
0: 嗯，冇错嘅，嘅接到呢，我哋送俾大家一首由李先发带来嘅《上等人才人中何定间》。年，诶，来自广东汉客玉堂村当中嘅十三个县团。

0: 一首来去尝试我哋呢广东汉剧。广东汉剧嘅最奇妙嘅地方啊，就系重音做大度位嘅一度强调。诶，唔等一下，夹俾单角啊，嗬，一开口，哎，一声音嘛，就前两啊同诶瞬间嘅沉睡电动上一样哦。
1: 嗯，
0: 佢夹俾迷艳啲，系会带点客家话度位或特意位一度软软糯糯嘅一种镜头。比如讲啊，唱到一光光走堂堂，诶嘅上跳度也好，前度系弹得出一种享受哦。
1: 嗯，佢老。生意创意要同阿刘荣书集锦一样，口中刀啊可以炸出上身。嘅喷酒嘅假货呢也算讲究哦，跳上一拉就同阿诶肯定人嘅款酒不一样哦，系要嘅锣鼓一敲，哐一下喂，散啊感觉都真系出飞檐来哦。
0: 嗯，嘅下半年我哋就冲下来去谈，要李先发演绎的。可笑五四七四机量，而且来自广东海峡《虎跳梦》当中填诗的现场。

0: 嘅钢皮嚟看日嘅苍蝇捉达，即系讲唔假嘅喷香。唔知睇到未要看过看日戏台双胞做定烧剑长袍嘅老爷幕，一跑嘅双胞嘅梁魂男壳，佢一停停台铺，诶感觉同阿小童同阿快过来一样哦。嘅两个年还要化单提行嘅风官嘅主位穿呢吓，翻来翻去，感觉同阿艾大师傅呢似人一样啊吓，人就都打唔开哦。
1: 我嘅最有意思嘅呢，就系对角色上探亲密处，可以讲下各自有自家嘅切法哦。乌生呢就翻镜头诶，佢从台诶这个位置比啊一边去，就连个护士都唔少攞呢喎。
0: 嗯，冇错嘅。
1: 嗯，再来看一下喺楚国一出场呢，喺大嘅台下哦，肯定就会笑出木汁来哦。
0: 十分嘅出处啊，嗬。
1: 系。
0: 嗯，毕竟下嘅台桥小行个要踏实哦。
1: 好嘅，下半年我哋就叫翻落去谈一下由李先发演绎的司马蒋元简，而喺来自广东汉剧《齐王桥将》当中总理春嘅线团。

0: 给大卫金哈尼，虽然后生的年年中意耍手机，但系也好，在客家天气嘅纯真也好，看客行咧当流来哟。如果你喺观赏诶唱太浦嘅看客表演，唔可以看得到诶，事故都怪拍诶老人家也好，带人孙咧啊，就蹲喺台前叮叮落来看咯。
1: 嗯，
0: 个小朋友呢就学得吸毒诶乌山哦，开始打功夫。一做阿婆呢，就这个停定来跳下来，安尼哼啊哼的呀吼，一种场面啦吼，穿衣服是份传统的客家风情法。
1: 嗯，那些创戏啊吼，分明就是客家人吧。老子编一条故事啊，还有深度的法吼，都是融入到诶锣鼓声，同等水消度诶，一胎一胎的往下传。
0: 嗯，接着节目最后呢，我哋送俾大家来自李先发嘅看客，四仔夫妻滚了眼，诶，来自广东看客，福田梦度嘅甜丝仙汤。

0: 好，听众朋友，以上爱好圈系以四川爱爱转户卡嘅全部内容嘅人，主持人阿铁哥、阿平妹，感谢你嘅收听。
1: 嗯，听众朋友，你还可以去用手机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我哋嘅节目，也欢迎喺云听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0: 嗯，
1: 我哋然后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醒酒吉祥。
2: 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3: 罗来建县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欢呼。
1: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0: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2: 对呐，用心呐听咱的节目，会记得跟咱来互动交流，可以来下载使用云听 App。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收听咱的节目直播留言互动，这一块也可以查找花落时间融合观察安尼的小标题来收听咱节目的精彩片段。那是爱看视频的乡亲，咱的用视频 App 顶头有两花好生活、两岸好生活，也够有闽南风、闽南风，含加看大海、看台海这三个小河，拢非常的精彩。丰富的两岸资讯在这里面跟你来分享，请乡亲带着我们斗阵来了解两岸资讯不走走。要开工融合斗阵行这点钟的主题之前，先来讲一个事情。最近啊，民进党当局封锁大陆推出来的公益性综合服务平台台青一家。所谓刘委会说啊，台青一家实际上是为了达到统战目的，兼大收集台湾年轻人的个人资料。台湾青年处在就职资源的同时，得阁需要接受一中原则，安尼一寡条件。讲到这啊，咱先请台湾当局统筹处理海峡两岸事务的所谓陆委会，先澄清楚到底什么是台青一家。这是为了帮助更加多台湾青年会当真利便的来了解大陆发展机构。来打造的一个公益性服务平台，是服务咱台湾青年来大陆读册、实习、就业的便民窗口，是助力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筑梦、圆梦的真务实的一个载体。现时已经有不少台湾青年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资讯、投递简历、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安尼一个真利便、真好用的平台，也真切实的帮助到真侪台湾青年。就请问，所谓陆委会是咧讲啥物啊？咱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女士马英伫个发布会时阵表示讲，民进党当局的相关讲法完全是乌白乱主讲，是贴头贴尾、恶意抹黑，啊，这嘛是因上高的代志。因唔去思考讲，安怎来为台湾青年开拓发展的空间，颠倒是大变信息封锁。因也无看到两岸青年交流的时代潮流，颠倒是不断的编造白册来刻意的阻碍。因也无顾台湾青年寻找发展机构的现实的需要，倒是生出这么多不实的讲法来恐吓打压台青。因为什么会安尼做？这个本质。就是因真惊两岸青年愈行愈近，互相交心，真正了解，嘛惊愈来愈侪台湾青年看清楚所谓台独拢是咧骗笑的，完全做袂到，嘛惊遐尼侪抹黑大陆的白册全部拢互看破。咱讲现时大陆十五五规划起步有力，开局良好，经济嘛表现出动能向新、结果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当中，运用公筷机构，是台湾青年交流、学习、就业、创业的好所在。也朱凤莲女士嘛讲啊，咱对台湾青年的善意是真诚的，对待惠民政策措施也是实实在在的。两岸交流交往的大势无法阻挡，台湾青年选择发展舞台的正当的权利，袂用剥夺。任何人为的封锁，拢无法度阻挡两岸行亲行近的民心民意。讲在台湾青年心内，家己有一个亲，因会家己做出选择。这就是咱对这个无半撇、无采工的所谓陆委会回应。好，也说了来，咱就来简单介绍一下今仔日这点钟融合斗阵行要甲乡亲分享的内容。头先是有块斗三工的部分，吼，要甲乡亲来开讲到真侪融合交流的活动资讯。亲像最近两岸青年交流会上海站活动正咧进行，也阁有第二届海峡两岸福州运动防护康复交流活动顺利举办。也有第十八届两岸大学校园歌手邀请赛在厦门举办个真热烈。另外，咱个会关注到跨越海峡自力创新、万代科创融合、极华产业发展新势能。也伫个有法到三工。

0: 列公款、外办款、也跨款。
1: 有话大声讲出来，大家斗三工。
2: 我可以帮你吗？
0: 有话斗三工。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头先进入有法斗三工这部分，这回来关注两岸的融合交流。头先咱们讲到的，这是伫个上海的交流活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邓丽文重要讲话精神，中共中央代办伫个四月十二号授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这当中就包括建立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也接下来要讲到的这个活动啊，是八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八号，两岸有关青年组织在上海共同来举办“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会上海站活动。也两岸青年这几日吼，在主论坛顶围绕着新兴科技、中华文化、两岸青年交流安尼一挂主题来做深入的交流研讨。另外，伊那去到潮流市集顶面去拍卡、找美食、找遐潮流的物件，一站式的体验。伫个上海过暑假吼，热人暗时迄种真舒适的生活气味。也伫个联欢晚会时阵，因各家两岸演个明星斗阵唱歌跳舞，尽情的展示家己的青春甲活力。也刷落来，咱了解着讲，两岸青年因个会去到上海、浙江吼，安尼一寡所在参访见习，建立学校、乡村企业等等，去探寻思维江南、绿水青山，去感受 AI、机器人安尼一寡前沿科技。也咱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女士嘛表示讲，热烈的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参与有关活动。

也期待更加多台湾青年参与到文化交流当中，甲大陆青年斗阵，同心同行交流联欢，互学互鉴，共为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也相款是交流活动吼，刷落来要讲到的，这就比较专业领域咯。咱讲啊，这个运动结束了后，要安怎来避免咱肌肉的拉伤吼？啊，那受伤以后要安怎更加科学的恢复呢？即个甲运动爱好者密切相关的话题，也叫做两岸青年交流新的切入口。第二天规日啦，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第二届海峡两岸福州。运动防护康复交流活动在福州鼓楼区临江智能产业加速中心开幕了。六十多名来自海峡两岸的运动医学专家、青年运动防护师加康复从业者展开交流，到底来探讨运动健康产业发展新路径。也来自台北市立大学竞技运动训练研究所的博士生张友伟，伊就讲啊，以前啊，大家更加关注讲受伤了后安怎来治疗，即马是愈来愈重视安怎预防受伤。也透过即落款的交流平台，伊希望讲会当予更加侪可见成果来运用到运动实践当中，帮助更加侪人科学运动、健康运动。也即摆的即个交流活动开幕了后，两岸运动防护加康复领域的专家。因就为了运动损伤预防、康复介入实务等内容来展开专题讲座，嘛结合典型案例分享上届新的研究成果加实践经验。活动现场阁有设置活动体验区，嘉宾因体验了项目体育、科技体育等智能化运动设备，阁更具体了解科技互联运动健康产业发展的一寡新成果。也福州永基医体医学运动健康中心联合创办人代表张和庭，伊就介绍讲啊，最近这几年大陆运动健康产业发展是真紧，为台湾青年提供了真大的发展空间。伊希望未来会当有更加侪台湾运动康复、万变干物等领域的青年来到福州就业创业，伫个交流合作当中共同成长。也還有台湾青年苏姓友，伊是讲啊，希望会当小白更加侪福州的朋友，同时会当学到无相的运动防护理念，也希望借即摆的机会来深入的了解福州这座城市，感受这地人文风情甲历史文化底蕴。也关注了伫福州举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刷落来，咱来关注第十八届两岸大学校园歌手邀请赛。最近啊，对望青春，写系两岸第十八届两岸大学校园歌手邀请赛伫厦门热烈唱响。来自两岸六十二间知名高校，近百位青年学生拢来到鹿岛，以家己的歌声、团队青春力量，唱响两岸的友谊之歌。这摆活动是由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台湾中华青年交流协会来主办。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厦门市人民政府支持，福建省学生联合会、厦门市学生联合会、厦门市海城区人民政府来具体承办。作为两岸真有影响力的青年文化品牌赛事，这摆的大赛演说、音乐训练，加上经验选拔，加上文化参访。也够会演颁奖，安尼个暖心传统。伫个音乐比拼以外，各位两岸青年学生来搭建交流交往个平台。比赛个全过程拢是充满着热烈个青春气息。每一束舞台灯光，每一段悠扬个旋律，拢在讲述两岸青年个热爱佮友谊。也伫个即个过程当中，两岸个青年学生佮有做伙来合作，用一场非常精彩个文革汇演。为这摆的比赛交流活动留了一段非常珍贵的记忆。也头先登台的是海峡回响团队，因唱的是《飞云之下》，温柔开场，歌声内底就藏着少年对梦路顶的坚守甲思念。接下来是松江新声团队，因是带着歌曲篇章来接棒，在歌舞当中来团队勇敢追着梦想，牵手共赴未来的青春宣言。也還有高雄和平团队，因表演歌曲《地下主题》，真悠扬的曲调，
唱出故土的乡愁甲绵长的牵挂。最后登场的是嘉禾雅音团队，因带来充满正能量的一首《上水的日头》，将青年迄种心怀赤诚、喷富热爱、无畏前行的风采表现甲透透透。也巩固了解两花大学校园歌手邀请赛是2005年就创办了，已经办了18届，长期吸引两花高校青年学生积极的参与交流。也今年活动规模持续扩大，参加比赛的选手构成就更加多元了，有不同民族的，比如讲有汉族、满族、彝族、畲族、朝鲜族，各有追族、土家族、回族等等吼，多民族的学生同台竞演。唔呐，会当听到传统民歌的深情表演，要融合现代元素的创新表达，嘛带来更加多音乐这方面的交融交流。来自台湾的蔡慧武，伊是摕到一摆比赛的金奖。伫个回演的舞台顶，伊唱了闽南语的歌曲《无你的情批》。最近这几年啊，蔡同学经常来到大陆参加唱歌的比赛。伊讲啊，逐摆的比赛拢嘛是一摆学习的机会。伊伫个大陆交不了真侪朋友，伫个甲朋友的交流当中，伊也吸收了真侪无相的音乐经验。伊足欢喜的，一摆会当摕到金奖。也有来自贵州大学的邓志熙、福建师范大学的齐书勇，分别摕到文奖甲铜奖。也即摆合作表演的后面是两花青年学生动向喷富的青春情谊，这份非常真诚的情感消解了地域距离，和跨越海峡头一摆来见面的学生会当甲对方蓝调调。也伫厦门的这几日，因斗阵参加音乐训练营，伫两花知名音乐导师的教学下面来学习发声的方法。气息安怎运用情感的表达，含加舞台表现等等的核心内容，来提升家己的音乐素养。另外，因阁斗阵参加剑客，走入世界文化遗产国龙寺，感受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沉淀。阁去参访青大自治祖宫加开台文化公园，了解万代民间信仰加两岸同根历史渊源。阁去参访生物医药电视中心。纳湾科技公司了解厦门创新创业发展成果。有来自北京大学的江武牛就讲啊，两岸学生之间拢充满好奇，因会开讲到大陆甲台湾伫个基建、教育、生活、文化等等方面的无相像。台湾的学生对大陆的基础建设感觉非常的惊叹，也伊嘛互相加了微信，已经欢迎台湾多来的学生过来大陆行行看看。也有来自清华大学的谢伦雄讲，以前来无伫个遮尼短的时间，交到遮尼侪来自各地的好朋友，特别是来自台湾岛内的朋友。伊讲啊，两岸的学生有共同的音乐爱好，有不少相款的热爱甲理想。那是讲要用两个字来总结这摆比赛，留予伊上界深的感受。伊讲，迄就是友谊。也难讲歌声。

0: 率搭建起文化互通、心灵互通的友谊之桥。来自台湾的陈宣武表示，这摆比赛时间真紧张，阁有真侪所在袂当予咱真有诶去感受。伊希望讲未来有机会阁来大陆，好好诶体验。
1: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咧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讲了两花大学生和校园歌手邀请赛，接下来咱们关注到的是科创方面的两花青年交流。也头先要甲乡亲来介绍到一款真厉害的地灵陶款，讲这个陶款啊，地到头壳顶，就会当为咱大脑的专注力来拍一个分数出来，精准的研判这个囡仔有啥物款的兴趣特长，含甲能力的底板。这是一款由福建宁南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宁南学院代职教授李英文以带领的两花团队自主研发出来的一个专注力训练地灵陶款。因是将前沿脑机接口技术创新性的来运用在教育的场景，为提升儿童专注力提供科学化、体系化的解决方案。也这正是表现出万代科创牵手夺棒的行动缩影。咱福建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有提出讲，要构建万代科技创新融合体系，更加好的服务高质量建设两化融合发展示范区。最近这几年，咱福建持续拍通人才、技术、资本三级要素流通公道。搭建平台，聚集两岸科创人才，用三级协同来激活创新动能，全方位的推进万代科技创新深度融合。有愈来愈多台湾科研团队、青年创业者，伫个咱福建来开拓家己的事业版图。两岸科创合作也不断地结出新的成果，比如讲咱拄则讲到的李英文老师。伊是跨芯片设计加生物医疗电子这两大领域的工程师。伫个九年前，伊怀着技术创新的梦想来到岭南发展创业，创办了福建新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汇聚了两岸脑科学、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人才，聚焦大电极 EEG 信号采集、专注度、分心度、相宜度分类算法。给功夫神经信号实时处理等一些客暗棍的技术难题，高建期为脑机 IC 芯片对战设计到教育应用场景的完整创新链。我们刚才说到的专注力陶款是新东科技的核心产品，相关的项目已经形成以福建宁南为示范点，辐射德兴企业发展格局。因的业务即马覆盖福州、厦门、泉州、宁德、上海、杭州等等的城市，已经伫个25间学校内底来落地了。也李英文嘛介绍讲，即、这个陶款啊，可以实时的采集并且分析用户的脑电波信号，将过去看袂到、感受袂到的真抽象的专注力状态，转化成做直观可以看到的动态速达。加实时变化的曲线，实现专注力的科学化加数理化。同时搭配专注力训练课程，最高专注力会当调节，可以锻炼，来帮助囡仔逐步建立稳定的专注惯习。亚利英文讲，因的芯片研发加设计是由台湾团队来完成，产品的生产、测试、含加应用程序开发，也够市场开拓，拢放伫个大陆。安尼是两岸本港合作，会当充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来加速推动前沿科技产品落地。也接下来，因的团队阁会来持续的拓展脑机接口技术应用边界，来布局困眠障碍、精准干预、心理健康、早期胎早评估安尼一寡赛道。也除了咱介绍的这位李英文老师以外，

也够拄只讲到的一位大青，永吉一体联合创始人张和廷。伊本身是一位跆拳道运动员，伊阁学习了机械工程甲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在2024年，伊就来到福州创办企业，带领两花科研团队来深耕体位融合赛道，并且打造 AI 健康系统。即卖伊个团队有20多名成员，即当中有3名代表协聘省级甲市级高层出人才。呀，张和廷伊就讲啊，伊来大陆主要是看中真大个运动康复人群需求，含甲体位融合，即卖是真重要个发展趋势。伊讲啊，大陆伫即方面有真大个发展机构。也以讲到台湾伫个运动科学、军法含加慢性病健康管理领域有比较成熟个经验，大陆是有广阔个市场加数理科技个优势。即阵伊是协助福州鼓楼国道来联合研发地灵健康系统，依托 AI 数据模型来。

花团队持续的公关。在2017年，团队将纳米石墨烯用在风电防护导栈，开发出会当防水、防腐蚀、佮阻燃、绝燃等有真侪种功能的新材料，有效地降低了设备的维护成本。会当讲在两岸科研人员牵手合作下面，这项成果佮成功地运用到海洋工程、石油化工设备、风力发电等等真侪领域。也张家村也真坦白地讲，福建有咱国内沿海非常独特的风资源禀赋，深湾海海顶风电的发展前景非常的可观。也咱嘛相信，伊伫个绿电新材料研发这个方面，会当发展甲愈来愈好。咱讲啊，两岸科创合作的推进，离袂开对接平台的搭建，含甲服务机制愈来愈完善。第二，无偌久之前，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机中心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在福州新型功能材料分中心揭牌。哇，这个名有够长啦吼，就是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机中心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目的就是要建立跟台湾高校的常态化联系管道。里边万代两队校友会等民间组织来开展日常的交流，鼓励和支持台湾人才积极的参与福建建设，共享祖国大陆的发展机遇。也张家村就讲啊，有愈来愈多台湾青年来到大陆，有不少人有技术想法，但是欠缺对接产业和市场的平台。在2024年，张家村伊就牵头成立了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机中心，通过举办校友成果路演分享会，为台北科创项目落地提供全链条协助，佮推动实验室内底科研成果走向产业市场。因这个中心整合了55间台湾高校的资源。汇聚了新材料、生物医药、海洋工程、AI 远程医疗、数理孪生等领域的人才加科研成果。张家村讲啊，大陆有规模真大的新能源产业集群，两岸合作空间是真广阔的。台湾精密机械加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真强，两岸若是技术合作，会当共同推动产业链连接提升。咱福建嘛咧持续个面向两岸青年群体搭建创新合作载体。特地顶无偌久吼，顶礼拜个代志，伫个地联两岸创向数理新形态海峡青商交流会时阵，有福建省青年万商联合会校企专委会正式揭牌成立。这个专委会就是聚焦两岸青年科技人才交流对接，构建技术分享、资源对接、联合创新、长期互联的数理化产业合作等候机制，为两岸青年科创人才来搭桥铺路。福建省青年万商联合会会长、新大陆数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克，伊就表示讲，福建作为数理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加实践起点，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内底有完备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台湾在精密地零制造、细本数理算法、智慧场景落地、青年科创人才培育等方面优势突出，万代两地数理产业互补成强，两岸青年牵手创新、共谋发展有真大空间。也为着持续激化万代科创合作动能，福建嘛常态化来举办两岸科创交流、科技赛事等等的各类活动，不断深化万代三学院协同创新，推进设立两岸产业融合发展基金，打造一批创新功能突出的万代科技合作基地，同时持续加大台湾高展出人才引进扶持力度，完善配套服务保障，吸引更多台湾科创项目、科创人才来福建创新创业，为构建万代科技创新融合体系助力源源不断的活力。这是咱家乡亲做伙来关注着万代科创融合计划产业发展新势力。也有法到三工吼，这部分家乡亲来关注着两岸融合交流资讯，先分享到这。稍落来一首过境带来的《我以为》，这首歌送给乡亲。歌曲了后，咱就进入今仔日的法律时间。

0: 甲午两花法律报道，具体案例分析。甲有
1: 专业的律师观点，
0: 详细
1: 详细条文解释。法律时间，让法律变简单。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主持的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也挂起了后，咱做回来进入法律时间这个单元。今仔日咱继续透过案例，也今仔日这个案例是厦门市海村区人民法院来提供的。要讲到的是，在咱家己的门卡口来安装摄像头，要安怎做这个边界才会拄拄啊好？有俗句话咧讲啊，远亲不如近邻，吼，千金难买好厝边。不离个这个案例当中啊，徛伫厦门一个小区的老王甲吴女士，却因为一个对着家己门卡口的监控，变加真袂欢喜，两个人有矛盾。咱讲，苏林家己安装监控，吼，有这个摄像头边界到底伫个单位，也够大伫咱手机啊内底，即种社交媒体平台顶，比如讲微信群内底骂人，是毋是爱负责呢？今天你要讲到的案例当中，就出现这个款的情形，然后最后我们来听到法官的解说。先做会来了解案情，我们讲到的这位老王跟吴女士，他们是站在上一个小区里面门对门的厝边，然后吴女士就住在自己的门卡口这个外墙顶面装了一个监控，然后老王他就感觉说这个摄像头是越界了，不然会摄到他每日进出的情况，又将他跟家里人的日常生活都记录到镜头里面。也两个人之前就因为这个事情冤家几落摆了，更加让老王无法度接受的是，吴女士又真多摆在他们这个小区的业主群里面发布使用监控摄像头收集到的老王他的这个面的视频，并且还有一些很激烈的言辞，有贬损到他人的人格。这一段吴女士又在某音顶平台来发布牵涉到老王他的这个面容、姓名还有住址等等这样一些内容的视频，说这个老王是恶霸派厝边，然后老王他就认为说这些行为是严重的侵犯到他的文书馆、肖像馆、庙宇馆，就将这位吴女士告到海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吴女士拆除监控、删除视频、公开道歉。也法院是按怎一个态度，按怎来评判呢？海城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以后认为说啊，吴女士安装监控虽然说是在自己的门卡口，但是伊的角度是可以调整的，会摄到老王这个门卡口含甲人日常生活的区域，这是超出伊保护自身安全的必要限度。也老王的私人处体甲日常生活，互伊长期的摄落来、录落来，伊的文书馆是受到侵害的。而且吴女士也存在将摄像头收集来的老王的这个面容信息发布到网络，安尼的这种行为，老王有权利要求吴女士停止侵害。也佫有讲到吴女士伫微信群内底发布的贬损他人人格安尼一款内容，是欠缺事实根据，属于捏造事实贬损他人人格，构成对老王庙宇馆的侵害。也伊伫个某音顶平台来将老王的面容，也佮有人的姓名、住址安尼一寡信息做公开，这也是侵犯到伊个人信息的权益。所以海城区人民法院就依法做出判决。头一条就是吴女士应该拆除伊门卡口会摄到老王人到门卡口的安尼一个监控摄像头。也第二条就是讲到吴女士应该伫个业主群发布经法院审核的书面道歉声明，为老王消除影响。也这个案件到家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是二审依次上诉判决，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了。也到底这个监控装伫个家己门卡口是安怎才袂去越界？吼，咱讲超越这个边界呢？接下来，咱就来听海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的解说。这是案件主办法官苏菊海，伊来为咱做分析。
1: 监控不能想看哪就看哪，居民为自我防护安装监控虽属合法权利，但不得超出合理范围，尤其不能指向他人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或者进出路径，否则可能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微信群、抖音等平台发布涉及他人肖像、住址、人脸等信息，

0: 或者捏造事实贬损他人，均可能构成对肖像权、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维权注意留证，但别过度。如遇到侵权，可通过公证等方式固定证据，但应当注意维权方式的合法性，避免以侵权对抗侵权，导致矛盾升级。
1: 确实是安尼。这个监控虽然讲是家己安装的，但是不用讲，你想要看得了就看得了，会当自我防护无问题，但是不用超出合理的范围。也今仔日的案例提供给所有的乡亲听友来做参考。好，也咱这部分花的时间分享到这，接下来休困一下，在歌曲了后进入今仔日的融合观察。

0: 各位乡亲、听众朋友，现在是你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融合斗阵行》，我是贝娜。也咱进入融合观察，吼，头先要甲乡亲做伙来关注到的是关于两岸单纯的体育交流，却乎多来所谓的绿委会来抹黑的代志。咱讲这个所谓绿委会抹黑两岸这种真单纯的体育交流，不离个今年暑期两岸的体育交流，我那是非常的热烈。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女士之前有大滴的发布会顶介绍讲，体育是促进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纽带。暑假期间，两岸体育赛事甲活动是进行甲真热烈，伊讲的形容是十分火爆。咱来听朱凤莲女士安怎讲。
1: 那棒球运动呢，已经在大陆的多个城市流行。8月3日至10日，2026年东森杯海峡两岸连城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办，两岸15支队伍共276人参赛交流。活动自2024年开办以来，已经累计吸引了近300名的台湾青少年来闽参赛交流。8月7日至8日，2026第二届昆山妈祖杯少年棒球赛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两岸12支少年棒球队约300人参赛。三大球方面，8月7日至11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在福建省漳州市开赛，两岸呢共20支球队约350名球员参加比赛。8月8日至9日，2026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江苏省无锡市举办，约230名两岸青少年参赛。8月13日至20日，安徽省滁州市举办了2026皖台青年文化交流周暨挺好杯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两岸共计500名青年参赛。8月14日，第二届海峡友谊杯海峡两岸沙县青少年足球赛在福建省沙县拉开了帷幕，近180

0: 名台湾青少年参赛，期间呢，并举办了应急消防研习营、寻根追味探索记等特色的活动，两岸的青少年呢，以求会友，以味传情。此外，还有8月15日，2026年桂台青年体育会，即桂台青少年羽毛球交流赛，在广西自治区桂林市开幕，近百名台湾青少年选手与广西选手同场竞技，交流会友。8月17日，海峡两岸湖北青年乒乓球交流赛在湖北省黄石市开幕，两岸30支代表队共210余名运动员参与了14个项目的比赛，一起切磋球艺，增进友谊。
1: 刚才有说到这个亚球比赛，也说了来用合观察的第二部分，要邀请听众这回来听播客有备而来，我们继续来了解来自台北的亚球教练卢金林，他来到福建莲城发展10年的故事。在第一集里面，我们有了解到他如何为台北来到莲城，也今天要请乡亲来听第二集有备而来亚球是什么。我们今天说到的主题是说到亚球它不是命轻运动，它的失败率非常的高，也对运动员来说肌肉记忆和团队协作非常的重要。卢金林教练他的一个理念就是态度，也态度对他来说就是做什么就想什么。在第一集的结尾，不知道乡亲感觉还会记得，我们有留一个问题，就是卢教练他反复在说的态度，就是做什么想什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说亚球这项运动跟其他的运动不相？在今天这集当中，我们就来听卢金林教练他对亚球本质的理解。他不说过一句话让本人印象非常的深，他说希望是什么？希望就是不断的失败，不过我就是要成功。也这句话后面是几十年亚球生涯的体悟，我们到底来听。我是贝娜，有备而来，我们到底来开讲，做会听故事。为台湾到大陆跨海而来的每一位的故事都值得我们来听。你准备好了吗？欢迎收听有备而来。
2: 其实所有的运动都是，因为教练负责的就是把战术去下达，然后队员去执行。你如果没有这个纪律感的话，让孩子所自由发挥，是说他把他所学的东西，他在他适当的时候去做出来。但是教练要引导他，你这时候应该去做些什么。那如果孩子他没有纪律感，我就偏不要哦。比如说我左边的这个对手是比较差的，右边的是比较好的对手，可是他偏偏要往右边去，那这场比赛要赢的概率就不高了。那他就是去执行，也许他做不好，但起码他尽力。我们要看的也其实也就是孩子他尽力了。因为棒球，很多人说棒球跟足球哪里不一样，跟篮球哪里不一样？除了很多人基本上会讲球不一样，其实真正不一样的是，棒球它是一个高失败运动，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所谓的明星运动。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讲篮球最简单，5个人，他一定是把今天状态最好。

0: 从一到九上场九个队员，每一次每一个人他都得轮流，没有说谁最好谁最好。而且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美国现在最有名的球员是日本籍的打谷翔平，非常好，年薪是上亿的，可是他上场十次他也只能成功三次，他也只能成功三次。为什么？因为棒球本来就是失败率非常高的。那其实成功是什么？成功就是不断的失败，去最后去追寻那一次的成功。要不然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希望。希望是什么？希望如果很容易达成，那就不是希望。希望是什么？希望就是不断的失败，但我就是要成功。那这些孩子，我觉得他们未来不管读书也好，或者是成家立业，我相信他们会从棒球当中得到很多，就是他不会轻易的被打倒，被打倒。可是你如果篮球，他投十次，如果只能投三颗、四颗，我相信他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因为篮球是非常要高命中率的东西，是不是？那棒球不可能，哪怕是大谷翔平，他也就只能成功那么两三次。
1: 我现在有点理解教练说的，难怪家长会支持。我之前是因为看报道说，哎，有一些家长对自己要不要孩子要不要学这个运动还有点犹豫和顾虑，怕说，哎，会不会影响学习啊、升学这方面。现在听完觉得，哎，能对孩子的那个心性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磨练。
0: 再来一个就是棒球，它规则它是一个非常复杂，也可以这么说好了。应该我目前还没有接触到棒球的那种规则性比棒球还要复杂的，因为它的很多状况它是突发性的，它不像足球篮球，它就是有你要么带球撞人，要么就是运球怎么样，或者是什么比较单纯化，它太多地方了，有九个人，每个人发生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孩子们他在学习以外他所用到的东西他没有办法再靠教练去提醒他做什么，他只能从不断的训练当中靠一种模式
1: 下意识，
0: 直到下意识，就像我们练打靶一样，记忆模式，靠肌肉记忆，他知道说这个球我拿起来要传哪里，而且他还不是一个人能完成，如果我今天接好一个很好接好的一个球，传的也很好，他还是必须要靠队友把他接的好。我们常常有时候就是如此，小朋友就是会去怪别人，你为什么老是掉球，事实上孩子们现在打棒球的孩子都会知道他不是故意，如果我能传得更好也许他就不会，然后接球的人想说好不容易他能接好，我怎么样我都得帮队友再把这个球接好，所以他们的那种团结性也会比一般的运动的孩子会更好。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可以感受到每个位置都是很不容易的一个位置，而且不是谁吧，谁是明星谁不是明星，大家都是明星。
1: 是，所以孩子从不理解或者说不认识这个运动，不了解规则，到教练您刚才说的这种状态，就是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关键的。那除了您之外，就是我有一点好奇，就是现在在我们联城这里，像您这样的教练我们一共有多少位来带孩子们？
0: 我们目前专业教练有四位，那两位台籍，然后一位是林教练，那个林教练是刚从福州那边转过来，也是入到我们省那个县体育局文化体育局的。那另外是一位我曾经的学生，他大学毕业，然后他返回家乡，现在也是在我们文体局里面从事棒球的这一块。
1: 已经有传承了。
0: 是啊，因为十年嘛，你想想他刚好就是差不多第一批，刚好就是我来联城，他刚好是小学生初中。当教练就是这样子啊，那你不断一每一次毕业辛辛苦苦教出来的，看着他离开，其实但是当想一想，其实他如果能够回来为联城做点事情，那父母亲不是也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希望他赚钱一定养我们，他只要能够有好的不错的将来，那其实都很好。我现在应该是比较不会把比赛打赢或打输，他们今天是因为态度的问题，所以刚刚他们还要在加练。那其实输赢，我们棒球有一句话，就是球是圆的，没有谁一定赢，没有谁一定会赢，但重点是你的态度要好。我也是希望告诉我们的孩子，就是你有好的态度，你就可以一直保持很好的胜率。你没有好的态度，也许你因为这一批的苗子比较好。

或者是说运气比较好，但那只能一两次，但是态度它可以决定很多东西，包括说他们打球出去以后，我觉得在还没有裁判还没有判决出来之前，你应该要去拼最后的那个机会，不要自己就觉得啊，我可能裁判会判决判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讨厌的我生气的是这个东西，在裁判手还没有举起来之前，你都要去完成做你能够做完的事情，这也是态度嘛。态度是什么？就是做什么像什么，你要把它做好，不是把它做完。这也是我的教练教我们的，就是态度这种东西，或者是打棒球，就是做什么事情你要把它做好，不是把它做完。

0: 就是夸张一点的说法，就到现在为止
1: 都在做。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当教练，尤其是很多人也会说，哎，你怎么会到这么县城来？其实对我们打棒球以前的人来讲，就是我们得了癌症，球癌。对，对于棒球这种东西，就是有一份放不下的东西。比如说我57了，我今年我跟他们小朋友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是要让小朋友感受到，教练都57了，他依然可以这么做，那我有什么不能做？比如说孩子们被球打到会哭，那我们就被球打到就不能哭，而且还要觉得很坚强，其实是很痛，真的很痛，因为一个教练被有时候小孩子毕竟不是教练，我们可以决定这个球打去什么方向。小朋友连打到球都不错了，他还能知道打到你吗？那他你又被他打到，又被自己的学生打到，你还能告诉他很好，但是是很痛的。
2: 在这一集《有备而来》当中，我们听到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他对野球的理解。野球他不是名次运动，他的失败率非常的高，他需要击败的记忆，更需要团队协作。也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指向他经常说的那个词，太多，做什么就想什么。也在下一集《有备而来》当中，我们会为理念转向实践，来听卢金林教练跟我们开讲，他带队伍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方法。之前在跟他开讲采访的时候，有听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小学生真难带，你就这样半个不啰嗦，半个恶，这样为半个不啰嗦半恶，到后来他在队伍当中一个目神就会让球员理解，然后去执行，这当中到底经历了多少事情。也还有家长为一开始对野球什么都不知道，到后来将信任交给卢金林教练，这又是安怎发生的呢？也请乡亲继续锁定我们这个频率，关注我们的下一集《有备而来》，带队伍为半不啰嗦半恶到家一个感心。好，各位乡亲听众朋友，也时间的关系，有备而来，讲到来自台北的野球教练卢金林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也这一期的用合道阵行，也感谢乡亲半工收听，陪我跟你做伴行到这，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暑期探馆，走进秋瓷博物馆，探寻千年丝路文明印记，解读民族交融文化密码。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北京的卢沟桥、颐和园，去看看。

0: 现实里的长虹卧波。
1: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上集，与您共同奔赴高原之上，发现当归背后的故事。
0: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豪风之间》。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3: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4: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2: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5: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2: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4: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6: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图像。
2: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7: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在丝路重镇新疆库车有这样一座博物馆，盛满丝路文明的记忆。这里的汉式墓葬、简牍钱币，实证着中原文明对西域的深远影响。人首带一铜胸像，洞窟壁画残片，诉说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相遇的故事。暑期探馆，让我们跟随秋瓷博物馆馆长马丽丽、总台记者张杰晶一起走进秋瓷博物馆。
1: 2025年出土于新疆库车市有义路墓群的两尊武士泥俑，经过大半年修复，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见天日。泥俑均为站立状，身披铠甲，体格健壮，面貌威严，展现出唐代雕塑工艺的较高水准。
2: 这个俑前面它这个护心镜啊，这种形制它其实就是仿唐，包括他身上的拿的这个兵器啊，这个应该是拿着长矛。
3: 哦，
2: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拿着咱们的这个佩剑？这个呢是一个镇墓俑。
1: 两尊武士泥俑出土于隐公墓，墓主人为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公元65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至秋瓷，治所便坐落于库车这座秋瓷故城之内。一座隐公墓凭借完整葬制、详实墓志与出土遗存，为唐朝经略治理西域的历史留下无可辩驳的实物印记。
2: 它呢是从隐公墓里面来的，而且隐公墓呢也是目前为止在整个南疆范围之内唯一一处唐代的汉室砖石墓。它所埋葬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秋瓷故城的东城墙以外的100米处，但是在墓志铭里面很明确的写出，说是它埋在唐安西大都护府城外的100米处。那这个是不是就有一个历史的实证和写证？
1: 前不久，考古工作人员对两尊武士泥俑进行逐层包裹防护，小心翼翼运送至秋瓷博物馆展出。有义路墓群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器物大部分都被调拨入此永久收藏。
2: 地面上面就是咱们的这个马路的主干道，地面之下呢就是尘封了千年的岁月时光，而其实它实现了一个文化遗存和城市共生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秋瓷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完整秋瓷文明为核心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以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为主线，用一件件文物铺展陈列，成为解读西域历史、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地标。而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历史序章，还要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说起。公元前138年，张骞持节西行，以13年时间凿空西域，自此汉家增薄西去，天满葡萄东来。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2: 汉书里面有一段记载说，汉之号令自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那么郑吉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任西域都护府
3: 威武的一位大将军。
1: 任西域都护10余年，郑吉屯田戍守，安抚诸国，为西域的开发建设和维护大一统疆域立下卓越战绩。此后，朝廷通过颁赐印绶、设官建制、修筑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继续夯实中央在西域的管辖与治理。
2: 那这就是当时仿长安城建的秋瓷古城。那有一段历史说是，当时公元前65年，秋瓷王将兵迎娶了解忧公主的女儿帝史，前往长安学习汉家礼仪，推行到了整个秋瓷。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什么？秋瓷城的建设，两城是相隔万里，但是共享了中原的银城的智慧。
1: 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迁驻秋瓷，依托秋瓷绿洲的丰富资源与地处丝绸之路枢纽十字路口的区位优势，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冶炼技术、织造技艺等在秋瓷地区传播。到东汉时期，秋瓷已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实力最强的绿洲城郭。班超曾说，若得秋瓷，则西域未服者1%耳。
4: 秋瓷是小铜钱，上面没有字儿。这个是汉丘二体钱，旁边是汉五铢。
5: 这些钱币在同一个区域中都可以使用，
4: 对，而且在整个丝绸之路上它都是畅通的，流通上面是能够使用的，这就是它的一个兑换标准。
1: 除了商贸往来，秋瓷与中原的文化交融也日趋繁盛。
4: 我们的一些像简牍，简牍有咱们当时的秋瓷王叫斌。前往长安，经寻泉置石，留下了简牍，进行了一个介绍。其实西域的各城郭的王室贵族对汉语的学习和中原文化啊，就已经有了接触和使用，而汉语就已经作为了这个官方语言应用到咱们西域的官府的文书里面了。
1: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战火不断，但各王朝没有放弃对西域的经营，秋瓷与中原的关系反而更为稳定。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新疆库车有意录近16国时期砖饰墓，就是这一史实的印证。
6: 一座三重绝顶的墓门和高大的赵墙展露在我们眼前，它们和2000多公里之外河西地区的墓葬如出一辙。
4: 典型的汉式砖饰墓前面有一个赵墙，赵墙上面是两个天鹿，其图的意思，这有个穿壁纹，朱雀玄武金龙白虎，然后还有一个斗拱，也是汉式砖饰墓它的一个特色。下面两个谢字，用长长的尖角去顶一切不美好的事物，代表公正法治。他是河西地区驻守在这里的高级将领的这样一个身份。
1: 这一时期，以克孜尔为代表的秋瓷石窟相继开凿，壁画造像应运而生。秋瓷本地还涌现出了一批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学者高僧。
4: 出土文物连瓣纹陶罐，莲花其实在佛教里面使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连瓣纹陶罐在这儿大量的出现，其实印证了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秋瓷地区佛教是比较兴盛的状态。
5: 这部分的参观我们就
4: 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我们的隋唐时期。
1: 唐代秋瓷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到了繁荣的顶峰。秋瓷作为中央王朝设在西域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和安西

0: 护府驻地，号令万里疆域，辖区跨越葱岭东西，向西到达今天的伊朗一带。各国使节、商贾、僧侣、工匠云集秋瓷，世界各大文明在此交汇。
1: 杜怀宝造像碑，这个碑啊，它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别西姆古城出土的，这个应该就是历史上的碎叶城的所在。它是安西都护府副都护，他的带着大量的官兵镇守在这儿，完了以后呢，给天子和自己的父母祈福，造了这样一个碑。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唐代的时候，它的这个鼎盛时期，它的疆域辽阔的这样一个范围。西方戴义勋章，我们也叫它人首戴义铜勋章，因为它上面的人物形象典型的希腊人物的。再看旁边这个骑兽陶浮雕，你看这个浮雕上面的人物形象，
2: 从腿而坐，
1: 对，比较西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它其实就是中西文化在这荟萃的一个体现。
0: 此时融合了多种文化艺术精粹的秋瓷乐舞东渐，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宴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1: 秋瓷乐它既有来自中原的乐器，也有秋瓷的乐器，还有西亚的乐器、印度乐器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五弦琵琶，缘起秋瓷嘛，
3: 是
1: 这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了四弦。
0: 追溯秋瓷乐向外传播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到北周宫廷音乐家苏之婆。他出身于秋瓷音乐世家，善琵琶，精通秋瓷乐理论。公元568年，苏之婆来到长安，将秋瓷乐理论传授给中原音乐家，为唐代秋瓷乐的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而伴随秋瓷乐一同走向中原的，还有灵动曼妙的秋瓷舞。
1: 可能是一个铜壶藤舞俑，这个俑呢是在哪儿出的呢？是在甘肃省。
3: 哦，
1: 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木门，这是壶旋舞。那下面一个小小的毯子，它在上面旋转。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他秋瓷舞蹈的这种形制啊。
0: 经由一代代舞蹈学者、艺术家考据复原，形态各异的秋瓷舞重现，千年舞印在当代延续新生。秋瓷的兴盛也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兴盛的体现。唐朝覆灭之后，受战乱、自然环境变化和宗教的影响，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不断增强，秋瓷的地位不复以往，此后也完成了从秋瓷到库车的转变。
1: 就是1758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定名为库车，而且设置了库车办事大臣。可以看到在秋瓷这片土地上，它一直都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奋斗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璀璨的秋瓷。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

0: 文化心跳。卢沟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南，是中国华北地区最长的连拱石桥。金世宗大定29年开始建造，金世宗明昌3年建成，初名广利桥，因地跨卢沟河，又称卢沟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桥身用坚固的花岗石建成，下分11个旋孔，中间的旋孔高大，两边的旋孔较小。桥的两侧有281根望柱，每根望柱上有金、元、明、清历代雕刻的数目不同的石狮，总计501个。石狮蹲伏起卧，千姿百态，生动逼真，极富变化，是卢沟桥石刻艺术的精品。卢沟晓月是燕京八景之一。
1: 那么，北京的卢沟桥历经800年屹立不倒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通过总台的一个节目片段，跟随书本旅行团、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朱宁宁，为大家揭开卢沟桥长虹卧波屹立不倒的秘密。
2: 卢沟桥设计科学，造型美观，它全长266.5米，由11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每个石拱长度不一，短的16米，长的21米多。石拱之间有石桥墩，所以叫连拱桥。这一站，书本旅行团邀请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副教授朱宁宁，为大家揭开卢沟桥长虹卧波屹立不倒的秘密。
3: 那在古代，是不是建这个桥算是个大工程了吧？
4: 是的，这个在金朝的时候是一个皇家工程。我们可以看到石桥两侧的华表和龙纹的石柱，代表它是一个皇家工程。
3: 我听说卢沟桥可是非常的坚固啊，在乾隆年间也有传说说当时也要重修这个桥，把桥打来了，桥底里面非常的坚固，如果再重修的话可能都没有原来这样坚固了，有这种说法吗？
4: 在这个桥没有打开之前呢，大家以为它是插板为基的技术，也就是用柏木插到河床底，插开之后呢，发现它是以这个铁柱穿石的技术。
2: 中国传统造桥技术中固定桥基的方法叫插板为基，也就是将柏树桩打到河床上，再连接桥身当作桥基。而卢沟桥则不然，因河床为鹅卵石和黄沙等物的堆积层，为了打造稳固的桥基，修建卢沟桥的工匠们将数根粗大的铁柱打入河底，上端穿入巨石连成一体，即铁柱的一端打在坚硬的石层上，另一端插入桥身。这种新的铁柱穿石法比插板围基法更先进，铸成的桥基受力均匀，更加坚固，有效地避免了桥墩的下沉。铁柱穿石的结构使卢沟桥十分坚固，使得800多年的桥墩下沉最多的地方也只有12厘米。卢沟桥桥墩呈船形，北边引水面，砌作分水间，尖端加装约26厘米的三角铁柱，称斩龙剑。每当初春大地转暖，冰雪消融，由山谷顺流而下的河水裹挟着泥沙与冰凌撞击桥墩，斩龙剑用来迎击大块冰凌，保护桥墩，使桥孔不易堵塞。为解决平衡问题，建筑师们又在分水间的凤凰台上加压6层厚达1.83米的压面石，第1、2层挑出于分水间之外，其余4层逐渐向上内收，顶上台面微微隆起，似琴面。桥墩南面顺水，砌作流线形，形似船尾，以分散水流，减轻洪流对旋动的压力，不仅有效保护桥体，在富有美感的同时，使整座桥浑然一体，坚不可摧。
0: 如果说卢沟桥历经八百年依旧坚不可摧，设计师与建造者功不可没，那么几十千米之外的颐和园中另一处长虹卧波则是人工天桥的杰作。
1: 颐和园的十七孔桥清乾隆时期仿著名的卢沟桥所建，由十七个桥洞组成，长150米，宽8米，是颐和园内最大的一座桥梁，被人们誉名为昆明湖上的第一桥。它是连接昆明湖东岸与南湖岛的一座长桥，不但是前往南湖岛的唯一通道，而且是湖区的一个重要景点。其造型兼有北京卢沟桥、苏州宝带桥的特点。
0: 那么颐和园的十七孔桥有着怎样的精巧设计？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的一个节目片段，跟随书本旅行团文化学者娄旭一起去探寻颐和园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
2: 葱郁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书本旅行团邀请老朋友娄旭来到北京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的秀一桥，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4: 刚才我们也看了秀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们说像什么来着？
5: 一孔桥。
6: 我觉得像落后的驼峰。
7: 我觉得像漂亮的彩带。
8: 这个美。
9: 我们觉得像彩虹。
4: 异口同声的啊。
8: 它这个桥样子非常美，对吧？但是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
4: 很累啊。
8: 爬上去，爬下来。但是这个桥为什么修成这样呢？
4: 这么高，
8: 因为底下是通航的河，而通航通的什么航？就是皇帝太后们坐的龙舟。
4: 哦，
8: 这个龙舟啊，往往不是我们在水面上用的那种无篷的小船，
4: 对，
8: 哎，都是一种楼船，高高的，上面有房子。那么这样的船，一般的桥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昆明湖的一东一西，一个进水一个出水的两个地方，修了两座类似的桥，那边叫玉带桥，这边叫秀一桥，其实是让船，尤其是皇帝的大船通过来修建的。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这个作用。
4: 远看真的很美。
2: 秀一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清漪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圆净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景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清漪。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已奉冬朝，园名以恒立正，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脊青霞散至陈怀之所。也就是说，清漪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书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路入园，从秀一桥乘船进入昆明湖。
4: 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有没有？
8: 有相似的地方。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面水背山地，背山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4: 仿西湖。
8: 仿西湖。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庙宇。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昆明湖上 有一个西堤柳桥，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柳桥，这就是有。

0: 借鉴嘛，
1: 是，
0: 对吧？而且把他这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
1: 对，
0: 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西堤和苏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苏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的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1: 对，
0: 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1: 是，
0: 然后使用的这个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颜色上更漂亮，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
1: 小家碧玉，
0: 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
2: 正如元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的一样，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

0: 多只狮子吗？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你看它每一个狮子柱石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哎，这样的话，它一个桥柱上就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比较高，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1: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
0: 对对对。
1: 身后这样看，17个孔更加明显了。
0: 嗯。哦，是。哎，这个我们课文中提到的17孔桥，为什么是17孔呢？
2: 我们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10就不算了。9。
0: 那么17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 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9个。9个。从那边数过去还是9个，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17。所以这个17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它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林装饰。
3: 在元英的笔下，碧玉般的湖面、长长的堤岸，是样不同的石桥，构建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独特风景。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
4: 精彩华章，文化探源。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大家好，我是猪猪。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它从外形上看。 和近亲芹菜、香菜十分相似，特点就是香，特别的香。
3: 当归的主要药效是让人的气血各有所归，这也是它名字的由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上集》，与您共同奔赴高原之上，寻觅野生当归的踪迹，发现当归背后的故事。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 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 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十一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 更是治病的药。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

0: 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林：
2: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

0: 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三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三年产子。三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当归长势不好啊，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可惜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2: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玲：
3: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
4: 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毛笔制作工艺非常繁复细巧，一支毛笔的制作要经过从选毫到刻字等五大流程，70多道工序。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是以开创人周虎臣的名字命名的，并由周虎臣笔墨庄在300多年时间内积累而成的。
6: 1694年，周虎臣后裔从江西到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庄。上海开埠之后，周虎臣笔墨庄又于1862年由苏州迁移到上海黄浦区。1958年，他前后合并上海10家著名笔墨庄，成立了老周虎臣笔墨庄。1987年，企业扩大规模，成立了上海老周虎臣笔厂，历时300年，传承11代。
5: 周虎臣集众家制笔技艺于一身，并集各家之长，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制笔技艺，从制作狼毫水笔到制作羊毫、尖毫，发展到制作狼毫书画笔等，结合海派书画家用笔特点，创造了制笔技法、剑腰法、顶起法、层峰法、精修法和动物毛配制法，改善了毛笔的使用功能，表达出数百年来毛笔制作技艺的兼善而非独善的特色，把海派毛笔制作技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6: 吴庆春1961年3月出生，上海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79年进入笔厂，先师从水盆技师严琴学3年，之后从事毛笔刻字工作，将书法功底与刻字技艺相融合，运刀自如，字体俊秀，尤其是在象牙胎发笔杆刻字方面独树一帜，成为一专多能的技术能手。他多次参加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的评选活动，作品名列前茅，如一排狼毫笔获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颁发的1993年上海市名牌产品称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特许商品龙凤对笔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5: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毫锋之间，
7: 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8: 啊，这个就不行。
7: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
8: 笔锋这样。
7: 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 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3: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这一款是这个毛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支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吸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7: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锋影。
3: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锋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锋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7: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3: 你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这个前面有几根呢？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它都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个无头的，就没有锋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锋的，现在没锋的，你这样这个动作一来，前面这里都没有锋的，看到吧，没有锋的我把它就剔除掉。
7: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陈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陈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陈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陈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3: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他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照这个学。那册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7: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陈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3: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也加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7: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3: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9: 刚进厂，吴庆春被安排到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她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3: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梳子啊，梳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梳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戳在手上，戳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养好呢就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戳到手了。
9: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远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3: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当时我师姐还说，她摇摇头，她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做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师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40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远见这4个字。
9: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远见的制笔深意时，师傅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制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傅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傅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10: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了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是，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郭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8: 锋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印好的，这支很好，
10: 这个锋印还依然这么透亮。
8: 对，
10: 是因为这是羊毫，
8: 对，
10: 是精选的。
8: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10: 这支笔用了7年，
8: 而且用的也很苦，
10: 很苦，
8: 一直在用的，
10: 一直在用。
8: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化做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要好用。
10: 对，
8: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印，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印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这个寿命就长。
9: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其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5: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啊来开讲。
9: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天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加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加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混”的“混”，好听听这两字。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伫个客户端内底，好找到两岸斗三工专区，好来收听节目来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介绍今天的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头先会先带各位乡亲来关注养老产业，也随着大连人口不断的增加，高质量养老正做两岸做伙咧关注的一个非常夯的话题。两岸养老产业应该安怎来加强交流甲合作？伫节目内底，咱做伙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尚岭的深度分享。各位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了解前一段时间伫个乌白黄公举办的第七届乌白台湾青年发展交流活动哈，还有两岸的专家学者、青年学生是来到黄公，透过学术研讨实地考察经典研讨文化体验，种种真侪种方式来去体验中医药文化的哈，这个博大精深，来去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好，伫个今仔日节目内底，咱也会带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关注啊。各位带各位乡亲来到山东，来去了解民主第七十三代后裔代清明庆里来到山东组城来去找根哈，以如何来去牵起两岸青年文化连结的故事啊。伫个节目内底，带各位乡亲来去关注。以上就是今仔日咱两岸斗三工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好，这部的第一部分，咱先来关注养老产业和人口老龄化是海峡两岸做伙来面对的哈，这个时代课题，和每一位时代人享受舒爽、健康、高品质的晚年生活，更加是两岸社会做伙有的哈美好的愿望和民生的期待。也随着银发经济，也就是白头长经济的快速发展，养老健康产业迎来全新的发展机会。两岸伫个养老服务、健康养护、适老产业种种的领域，拢是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好，各有特色。这也是创造广阔的合作空间。伫个前一段时间，以再青春来做主题的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是伫个台北来顺利举办。这个展会也是聚焦诶，这个银发经济的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加空用新模式，集中来去展现高龄健康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也为两岸养老产业对接交流是搭起一个真好的机会。咧做民生领袖，吼咧聚焦健康发展，也是咧深化两岸养老产业互通互联，所以这个展会吼是两岸交流一个真好的平台。安怎去发现两岸养老产业合作的潜在力，吼大家做伙来去享受发展的成果。两岸阁应该安怎借助各自的主管优势，牵手来去打造高质量空用服务体系。针对这个热点的问题，今天我们是请到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朱尚岭教授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10: 人口老龄化已经从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啊，演变为医疗体系、产业结构、家庭功能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问题。 这个台湾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那么本届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啊，以再青春为主题，设置了健康照护、衣食住行、娱乐，还有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宜居城市和高龄就业这六大展区。这表明呢，养老产业已经突破了养老院和护理床位的这个传统的范围，进入到了健康管理、智慧科技、适老住宅、金融保障和社会参与相互融合的新阶段。两岸呢完全可以围绕着以下的三个方面呢展开深化合作。我详细的跟听众朋友们这个逐一的做个介绍。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常态化产业对接平台必须尽快的建立。当前呢，两岸养老产业的交流啊仍然存在着展会期间热、展会结束之后冷的问题。参展、参访和学术交流比较多，能够持续落地的这个联合项目啊相对有限。那么下一步呢，可以依托台北的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海峡两岸老龄产业博览会，设立呢固定的两岸高龄健康产业的合作专区，形成啊这个年度轮流展示、季度项目对接和常态化的线上交流机制。两岸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养老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啊，可以共同建立三张清单，也就是第一张清单啊是老年人真实需求清单，第二张清单呢是这个企业技术产品的清单，第三方清单呢就是地方应用场景的清单。应该说每次的展会啊不只是展示产品，还有呢组织养老机构采购洽谈社区项目路演、技术标准研讨和这个投融资的对接，推动一批项目的现场签约、限期试用和这个跟踪评估。福建啊具备建设两岸养老产业合作示范区的这个现实条件。像福州、厦门、泉州、平潭可以率先呢引进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照护、失智服务啊、健康护理和这个适老餐饮经验，同时呢为台湾的这个企业进入的大陆市场呢可以提供法规咨询、产品检测、知识产权保护和落地的辅导，通过一个平台、一套清单啊、一批项目，把这个零散的交流啊转化为稳定的产业链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技术啊，必须在共同的场景当中啊完成转化。本届这个博览会呢，展示出了人工智能、中医诊断、智能的这个心电图、穿戴式的照护装置、疗愈机器人、虚拟的现实训练和失智症的这个辅助服务。这就说明呢，这个智慧养老呢已经成为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博览会的官方网站显示啊，本届展会啊突出健康长寿和预防失能。台湾地区相关机构呢还集中展示了健康管理、暖心守护和复健赋能等等技术成果。两岸呢在这一个领域啊具有明显的这个互补性。台湾地区呢在社区护理、康复服务、医疗器械精细设计和人性化照顾这些方面呢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些经验。而大陆呢则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业的体系、丰富的医疗应用场景以及呢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双方啊可以围绕着像跌倒监测、慢性病的这个预警、失智的筛查、康复机器人、还有远程照护、像智慧助餐，还有呢像这个居家安全改造，组建呢研发团队。合作项目也可以采取共同研发、两地试用、第三方评估、分级推广的这个路径。在台湾地区啊检验产品的精细化服务能力，在大陆呢检验产品的这个规模化的运营能力，技术测试，还有吸收老年人、医护人员全过程的参与，防止呢这个产品功能复杂、价格过高、老人不会使用。智慧养老的价格呀不在于这个设备多么新奇，关键呢是在于能否减少失能的风险降低照护的成本，减轻家庭的负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合作也必

0: 区覆盖、人才培养和这个积极的老龄化。养老产业最大的这个短板呢，往往不在于设备，而在于专业人员不足。两岸呢可以共同开发老年护理、康复治疗、社会工作、营养管理、失智照护和这个安宁疗护课程，来推动这个高校、职业院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呢联合培养人才。双方呢还可以开展这个教师互访、机构实习、案例教学和培训学时的互认这样呢，建立一批这个两岸养老服务的人才实践基地。合作范围呢，还要从这个照顾失能老人扩展到呢这个服务全体的老年人。本届的博览会专门设置了高龄就业、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和宜居城市的展区，反映出呢老年人既有照护的需求，同时呢也有学习、就业、社交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两岸可以共同开发老年大学的课程、银发文旅的线路、适合老人的这个体育活动、反诈教育的项目和这个高龄就业的岗位让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这个低龄老人呢继续参与社会。对于经常往来两岸的这个老人和两岸的婚姻家庭还可以在本人授权和严格保护隐私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探索健康资料摘要的携带。异地照护咨询和这个紧急联络协作机制，减少呢因为信息中断造成的这个重复检查和这个照护的风险。应该说呢，这个人口老龄化它是没有政治边界的，老年人的这个健康需求呢也经不起人为的这个阻隔。两岸养老产业合作呢，可以从一次展会出发逐步的呢形成平台共建技术共研、人才共育和市场共享的完整机制。可以说呢，只要把这个共同需求转化为共同项目，把互补优势转化为实际服务，养老产业呢就完全能够成为增进两岸民生福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点。
1: 这边吼，伫咧台北举办的吼，这个展会顶头有倒来的病医师展示了 AI 脑功能评估种种侪项专业的健康服务，佮有病医师推动失智症病人这部再设计试办计划，帮助咱病人是持续来去参加这个这场生活，才会新模式会为啥款的方面来去改变软化传统的养老服务。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小念跟各位乡亲来做一个深度的分享。
0: 这两项探索击中了传统养老服务当中的两个突出的短板AI 脑功能评估呢，把这个服务关口呢迁移，使得认知衰退能够更早的被发现。失智症的这个患者，植物再设计就是把这个服务边界延伸到工作场所，使得部分患者呢在确诊之后呢，仍然能够继续保持跟社会的联系和生活的价值。本届博览会上呢，台北医学大学展示了这个智能眼动的 AR。脑功能评估等等这些服务，长庚医院呢，就是推动了这个失智症的患者植物再设计的这个试办计划。那么这些模式的深层意义远远超过了增加几项智能设备，或者说设置几个就业岗位。他们正在重新定义养老服务的起点、场景和目标。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稍微详细点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服务呢，将从这个失能后的这个被动照护转向认知风险的主动管理。传统的养老服务往往都是在老人明显失能、失智，或者说无法独立生活以后呢，才正式的介入。服务内容呢，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药物治疗和机构的托养。那么这个模式呢，介入比较晚，家庭呢容易错过轻度认知障碍和这个失智症早期干预的重要窗口。AR 脑功能评估呢，能够结合眼动的轨迹、语言表达、反应速度还有影像资料和日常行为的变化，对认知风险呢进行辅助识别。虽然它没有办法替代医生的诊断，但是呢，却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筛查、家庭检测和专业诊疗之间的一个连接工具。养老机构呢，由此可以根据老人的这个风险等级呢，提供记忆训练、运动干预、营养管理、睡眠改善和慢性病的这个控制，避免呢所有老人呢接受同一种服务。那么，这将推动两岸的养老体系建立预防、筛查、诊断、干预和照护相衔接的这个服务链。那么大陆呢，拥有这个庞大的社区养老的场景和人工智能的产业基础。台湾地区在这个临床评估、精细护理和社区服务这一方面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可以在这个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展开多中心的这个临床验证、算法性能的对照和适老化的设计合作，提高AR 筛查工具对于不同年龄、疾病和文化背景人群的这个适用性。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养老服务。

将从这个机构内部延伸到家庭社区和这个工作场所。失智症的患者职务再设计呢，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就是失智症确诊呢，不再意味着立即退出职场和社会生活。部分早期患者仍然具备劳动能力、沟通能力和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其实只要调整他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仍然呢能够继续从事自己适合的工作。所谓的职务再设计呢，可以包括拆分复杂任务减少多任务的切换设置图文的提示，安排固定的流程，缩短工作的时长，提供同事协助，以及避开高风险的岗位对于熟悉原有工作的这个早期患者呢，这种安排能够延缓社会功能的衰退，维持他的收入和生活规律，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因为突然离职产生的这个失落、焦虑和家庭压力。这就意味着呢，养老服务的参与者将从医院和养老机构扩大到家庭、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部门，两岸可以共同研究这个适合低龄老人和这个轻度失智人群的这个岗位目录，可以发展社区助理文化讲解手工制作、园艺维护、公益服务和经验传承等等这些工作。同时呢，还需要建立这个专业评估、本人自愿、劳动权益保护和风险退出的机制，防止呢以高龄就业的这个名义呢压低报酬，或者说呢把不适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患者强行留在岗位上。养老服务由这个封闭托养走向社会支持，老年人呢由单纯的这个接受照顾转向继续参与社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产业呢将从这个床位经济转向能力维护和生命价值的经济。传统养老机构呢常常是以这个床位数量、入住率和这个护理天数来衡量服务的成效。那么这种评价方式呢，重视这个照护的投入，但是呢却很容易忽视老人的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和这个社会联系以及生命尊严。IR评估和这个职务再设计呢结合起来之后将会推动养老服务的把这个延缓失能、保持功能和维持社会参与作为这个核心目标。而未来衡量养老的这个服务质量可以更多的观察老人是否能够自主进食，能够独立的出行，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够参加活动和保持适度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家庭照护这个压力是否下降，他在住院和这个长期卧床时间的这个风险是否减少等等。应该说呢，这个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会随之改变。比如说像健康管理康复训练、适老教育、就业服务、心理支持和智慧设备呢，将会和传统照护这个加快融合。那么这一转型呢，还会催生新的专业岗位，包括这个认知评估师适老产品的设计师、老年职业的辅导师、康复的工程师和这个智慧养老的系统管理员。那么两岸的高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可以联合开发相关的培训课程、案例教材和这个实习项目。那么本届博览会围绕着健康照护、运动活力、高龄就业和宜居生活这个进行综合展示，已经反映出养老产业向着全生命周期服务扩展的这个趋势。归根到底呢，AI 脑功能的这个评估呢，把认知风险识别推向前进，职务再设计呢，把老年人的这个社会参与向后延伸，两者共同改变了传统养老服务只关注失能、疾病和托养的这种局限。可以说两岸加强相互合作，能够推动养老服务呢从照顾一个失能老人升级为帮助一个人呢尽可能的长久的保持能力、尊严和社会的联系。应该说这正是老龄社会、高龄社会最需要的养老转型。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来伫一条过了后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两花到三工，两花到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伫前一段时间，第七届乌白台湾青年发展交流活动是伫乌白黄公来举办。这个活动以“千年黄酒找君杯，两花青春向未来”来做主题，汇聚了两花专家、学者、青年、老师、学生。就苏东坡文化、戏曲文化、中医药文化来开展研讨甲交流。参加活动的台湾青年也是顺着和咱遮个先贤的脚步，有去探访李时珍的故里，来开展一场连接两岸的文化找根之路。详细情形，咱做伙来听报道。
1: 湖北黄冈蕲春县是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故乡。李时珍耗费毕生心血铸成《本草纲目》，这部典籍是中华中医药文化的传世经典，也是海峡两岸中医药传承发展共同依托的核心文献。数百年来，典籍所载的医药智慧跨越海峡，代代相传，印证着两岸本草文化同根同源。黄冈师范学院李时珍中医药学院院长何峰表示，
2: 《本草纲目》作为两岸中医药共同研习的核心经典，长久传播。台湾近现代的中医药发展依托于传统的本草经典，药材体系根源来源于大陆。一些传统的经典，比如说六味地黄丸等经典名方，八段锦等传统的健身气功的养生功效，承载了共同的民间记忆。
1: 同根同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两岸同胞情感的精神纽带。本次活动现场，多名长期在黄冈任教的台湾教师结合日常教学与交流见闻，分享对于两岸中医药文化根脉相融相通的感悟。黄冈师范学院台湾教师周美华：
3: 两岸的中医药从来都不是两条河，台湾学子手里所读的《黄帝内经》啊、《伤寒论》啊，其实源头都是在大陆。李时珍呢是黄冈的蕲春人，他的《本草纲目》传到了台湾。所以台湾的中医的根其实是深扎在大陆的土壤里了。台湾学子在黄冈触摸到李时珍的雕像，也翻阅了这些泛黄的书籍，不要只把这是当作是一场参观，而是应该看作是一场跨越海峡的认亲。读懂了这一份一脉相承，我们所共同守护的就不是只有药方，而是中华文明的体温。
1: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台湾教师周敏华长期在黄冈从事古典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教学工作，并多次走进李时珍故里蕲春开展教研交流活动。参与本次交流研讨，让他有了更多的思考。
4: 在台湾，大家读《本草纲目》，读到的是文字，是药方，是李时珍这个名字。但是来到了李时珍的故里，他们所触摸到的是活的文化根源。书本里面呢，告诉他们呢，这个《本草纲目》到底写些什么。但是他们实地来到这里考察以后，才能让他们真正的看懂李时珍为什么要这么写，使他们不再只是背诵冷冰冰的药理，而是能够亲身所经历的实地考证，让他们理解到原来本草的知识是来自于大地和民间。所以除了学术性的收获之外，相信呢，他们这次的来访一定能够在文化的归属上产生一种共鸣，理解到两岸原来中医文化本来就是出自于同一个根源的。
1: 长期致力于两岸传统文化交流的台湾教师许怀之曾带领学生吟咏《本草纲目》序，在他看来，实地寻根溯源能让台湾青年对中华文脉形成更直观深刻的认知。
5: 台湾的学生呢，他来到大陆，到了黄冈，来到了蕲春，到了李时珍的纪念馆，他一定会有更深刻的体认。
1: 台湾退休语文教师欧桂芝分享了对中医的深厚感情，他觉得中医药是我们几千年来的生活智慧。
6: 我在台湾，我看医生，我会优先选择去看中医。我觉得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生活的智慧，因为中医它其实不只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它其实牵扯到中国人的哲学思维的问题。你可以说是文化科学跟哲学的融合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中医界两岸的中医师应该有人在学术宣讲这方面是可以着力的。
1: 依托李时珍故里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黄冈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平台，通过学术研讨、实地参访、经典研读、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不断拉近两岸青年距离，促进文化认同、情感交融。 一场场跨越海峡的文化对话，一次次沉浸式的文脉探寻，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感受中医药文化的厚重底蕴，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来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分享来开讲。在前一段时间，民主的第73代后裔代称明庆里来到山东诸城来找军，在明庙来举行告庙仪式，也顺着传统的仪式来去对思先贤，来去感念祖德，哈，也是真切去感受到。跨过千年的血脉甲文脉，这边的找军之行，既是顺着血缘去找军，也是以文化来作为一个纽带，来去显示文化东军东元的血脉情缘。所以这部分，咱做回来听明庆里的分享。
1: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注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周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

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三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时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它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晨。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晨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分享，来去开讲。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一个客户端叫做“分听”，写作“白分”的“分”，好听啊听。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交流互动。所以这部分要跟各位乡亲做伙来去开讲这个话题，是跟农业相关的，或者是跟科技相关的。最近最行农业人工智能大模型是小刷来发布，好，比如讲安徽农业大学是发布了，好，这个稻啊领域的，好，这个垂直大模型，好，叫做丰收 2.0。中国农业大学是发布了新农 4.0。南疆农业大学是设出新农会政系列智能体种种，是包括了培育经济、种植、品种、推广种种的赛道。下面这部分，咱先对着中台记者朱敏来看，这农业 AI 大模型拢有啥款的本事。
1: 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32届全国大豆科研生产研讨会上，安徽农业大学研发团队发布了大豆领域垂直大模型丰收 2.0。 它实现了多模态数据融合，降低单一模型回答偏差，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不久前，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王耀军副教授团队发布农业人工智能重大成果神农大模型 4.0。神农大模型覆盖约90%农业学科和80%农业场景，涵盖育种、种植和养殖领域，相当于农业领域的通用大模型。升级版的神农大模型在数据覆盖、病虫害识别、基因组分析及服务能力等方面实现全面升级。
2: 4.0 主要更新的就是从数据的全面度上，包含的农业场景上进行了进一步的一个升级和扩增，同时还为智慧育种这块增加了基因序列生成，就类似于像我们传统的通用大模型进行问答的话是自然语言，当下 4.0 这块是支持输入一个基因序列，它来回答就是能够续写基因序列，对，这是其中一个功能。其他的话还增加了适配于我们国内的有10种方言的生成和识别，也就是说问的时候啊，直接以方言来提问，用普通话回答或者是用这10种方言其中之一来回答。
1: 这种通用大模型面向所有用户。王耀军介绍，目前针对小用户和大型农场经营者，团队开发出不同的端口和产品。
2: 一类是小农户，一类是类似于大农场或者中型的农场。那具体的服务于小农户的话，他们会使用一个小程序啦，或者是通过登录一个 Web 端啊，进行这种问答的方式来交互为主。服务于大的农场的话，那么会以这种智能体直接会控制到农业的一些基础设施，比如说在大棚里面的话，可以自动的来监测环境的状态，然后对它的光线了、温湿度了以及水肥的一个配比啊，自动完成一个这样的配比。
1: 南京农业大学今年推出神农汇种智能体。

0: 打包上线智慧种植方案。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创新团队副教授肖刘俊指出，神农汇种最擅长的就是线上种植水稻和小麦。
1: 实际上我们这个智能体在水稻小麦这一块能力覆盖了从产前规划，包括品种的推荐、播期的优化，还有密度的确定，一直到产中的管理，包括水肥药的一个精确管理，病虫害的一个防护，再到产后的一个评估，比如说产量的预测、品质的分析、效益的估算，还有碳排放的一个估算，基本上贯穿了小麦和水稻两大主粮作物的完整的一个生命周期，真正实现了种肥水稻收的全链条的一个生产管理的智能化。
0: 目前相关技术已在江苏、河南、安徽、江西、山东、上海、新疆等地示范应用，监测显示智能体种植下用种、用水、用肥量都有所降低。肖刘俊表示，不同于大模型，神农汇种突出了智能体的作用。
1: 我们这个智能体它跟大模型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去调度我们的一些传感器的一些装备，比如说你这个田块里面装了生长监测仪，我们可以去调生长监测仪上面的一些数据，可以结合你的气象的设备的数据，还有一些物联网传感的数据，还有一些作物展示的实时监测的一些数据，把它调用进来，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计算，给出一个动态的、更加精确的一个决策的方案。
0: 在养殖领域，国内龙头企业牧原股份用上基于千问基座模型的养猪大模型。这套大模型落地应用后，一线养殖人员相当于多了个全天候在线的智能搭档。干了十多年养殖的河南南阳牧原养猪工程师陈申菊说，有了 AI， 养猪不再像以前那么累了。
2: 现在用了智能装备了以后，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出来它有没有异常，还有那个训练机器人帮我们在繁衍病毒，减少了工作上的一个负担。像这猪有啥异常了，检验结果出来了以后可以对症，都知道是有啥病源，就是知道的快，以前都是凭感觉的。

0: 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分享、来开讲。听了录音以后，咱乡亲可能有一种感觉，就是比如讲，吼，以前咱这个做田呐，吼，佮比如讲饲猪只养殖业，吼，以前拢是技术工课，吼，靠着咱的经验，吼，现在无同款，现在是靠着科技啦。快速发展的 AI 大模型、智能体正咧改变农业真侪场景，吼，也是咧救助 AI 咧落地一寡技术。农业农村部最近是随便提出讲人工智能，吼，加紧对农业人工智能的发展，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嘅农业，吼，对这代志也是做出真侪重要嘅部署。以前吼，咱想讲人工智能是一种高科技，吼，现在也变作农业新一新产业，上个厉害嘅顶流。所以农业 AI 大模型落地效果到底安怎？安怎来发挥应该有的作用？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报道。
1: 河南邓州种植大户王有强以前巡查庄稼一天都查不完，苗情全靠经验判断，现在用上了当地智慧农业中心的大模型，地里的伤情、作物的病虫害手机上就能看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系统直接给数字化建议，不用天天往地里跑，省了不少力气。但他坦言，有时大模型给出的建议不能全听，
2: 遇到极端天气，有时候给出的建议要结合地里实际情况再斟酌，年纪大的农户上手操作还是有点费劲，还是需要技术员多到地里手把手教我们。
1: 当农民点点手指就能管好成百上千亩农田时，种地不再是需要堆人工才能完成的重体力苦差事，解决了一部分谁来种地的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与基层农户之间的壁垒客观存在。农村老年人不会用，既懂农事又懂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更是稀缺。中国农业大学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副教授王耀军表示，在实践中，他们发现不同类型的农户对大模型的需求不同。
3: 对于小农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更加关心的是这东西好用不好用。怎么叫好用呢？就是给他的系统不能太复杂，他最希望的是能够通过对话，通过语音的方式能够实现一个交互。那么对于大的农场来讲的话，他们希望的是一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决策和持续的推理，以及服务的面积尺寸比较大，他们是更关注于在智能化推动过程中大的风险是不能有的。所以对于不同类的用户呢，在推动过程中会发现他们所关心的或者是希望来优化的问题和角度是不一样的。
1: 此外，不少算法只适配平整大田，放到山区零散地块，精准度大打折扣。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主任何勇认为，未来农业大模型的数据不要大而全，而要高质量的、有针对性的数据，用垂直的模型来解决生产当中的实际问题。
4: 譬如水稻的大模型，水稻的品种有很多，病害的种类有很多，虫类的种类有很多。我们必须进行系统的来研究水稻的什么病在什么样的环境，有足够的数据才可以精准的防控。
1: 农业人工智能如何真正惠及千家万户，这需要多方协同打出组合拳。何勇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打通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机制，建立科研院所、农机企业、种植农户常态化沟通渠道，按照田间实际需求定制人工智能模型。
4: 从技术途径来说，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搞 AI 的人去搞农业，二是搞农业的人应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产业问题。我认为后面那个更重要，更聚焦产业，用 AI 的技术来解决，因为他知道比如说鱼什么样的行为，家畜什么样的行为，他就生病了，是健康了还是怀孕了，这样我们才可以来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所以将来的芯片、传感器、一些动物的行为的大模型的感知，有了这个感知，再来布局高质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再来建立生产实际所需要的大模型，这些垂直模型才是生产实际所需要的。
0: 好，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话到三讲部分，甲各位乡亲来去分享的主要内容。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去学单，这个去学单叫做分听哈，写作白分的分，好听听。透过一个手机啊，去学单来乡亲，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甲咱来互动。也欢迎乡亲伫个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泉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 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优美神法》的主要内容。我们来认识一位目前在南京工作神法的台湾强人冯丕欣，了解其同古镇为畔，以民屋为巢，传奇享受同理想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朱美华学子，来去走入丝竹腐朽深处，去探访一处奇特的园林——永翠山庄。以上呢就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6: 两岸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秘。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下半年我们来去认识一位目前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台湾强人冯丕欣，自将苍白真诚、清亮婉转的古镇上海九十里边流淌。在南京的一间九十里边，冯丕欣坐在古镇面前，耐心的引导小朋友来去辨识解剖，用慈祥的小故事拆解比较枯燥的恶理，这是一位日常工作内容。接着下来呢，我们来去了解冯丕欣以古镇为畔，以民屋为巢，串联起跨越海峡的享受同理想的故事。
7: 每个人就是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努力的把它做得最好。我叫洪佩欣，我来自台湾省台中市，我是第三代台胞。我爷一直想回来嘛，然后刚好我爸就是也有这个想要创业的契机，然后就全家就一起来到余姚了。
8: 3344444，然后
7: 我一开始其实不知道古镇是什么东西，看到古镇就很大一台，当时是有一点害怕的，但是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就慢慢的爱上古镇，对古镇就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师承毛老师，毛丽华老师，我有参加过香港的艺术大赛，然后是获得专业 A 组的金奖。我当时弹了一首特别难的曲子，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有参加台湾的艺术比赛，然后获得了是全台古筝专业组第三名。就是在大赛之中，就是我会认识到蛮多人，就会跟他们一起就是谈论音乐技巧啊，一些什么情感的处理啊，就都大家都分享一下。进入到大学，那么可能就是以师范以老师为主，然后进行培养。那么学的课程呢，可能就是会更加全面，教师心理学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小朋友的，那么我在教学当中呢，可能就是比较擅长以玩乐的方式或者说故事的方式来引导小朋友学习。哎，比如说小兔子走路踢踢踢踢，哎，它是几拍子呀，这样子。那么小朋友就是会比较感兴趣，对音乐啊就是比较持续的往后走。南京这个地方就是底蕴特别深厚嘛，然后就是我蛮多好朋友就是也在这边，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之一，我不太愿意离开南京的一个点。而且就是我还蛮喜欢南京这个人文氛围的，我时不时有时候就是出去玩，然后会跟我朋友约，然后到外面去拍一些古装的一些照片，那边景色特别好，对，风景也很好看，很优美，那个灯光打下来就是古色古香的。音乐就是专业嘛，就是还是比较有学术性的。 我打算可能在进修，因为我本身还是挺喜欢的。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地。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中国插旗呢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表演艺术，到今天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嗯，靠插旗这条地方传统插旗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插旗是源于远古先民的劳动技能同知识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插旗本正式天命登上正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呢，插旗更加是完成了直立飞跃、融合了上光天、舞台戏剧这条形式，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综合舞台表演艺术，并且作为文化外交的先锋，频繁地走向世界。创新不诉求，创新不忘本。绵延3000多年的中国插旗，爱让民让开，面对观众的时候保持新鲜感，既关系到这门艺术的传承同发展，也是你中国插旗团总工程师王振明长期思考的课题。用淘气创新推动节目创新，已经是变成了业态发力点。2015年的演艺分，第4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举办。作为一项举世闻名的艺术赛事，来自世界22个国家的26个优秀作品齐聚一堂。最终，中国插旗团创新升级的作品《一凤连霄》男子涉体插旗，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系取得了今届马戏节最高奖金小厨奖。佢哋容易依靠的唔单止系引人顶人的出色表演，还因为中国插旗团有一只秘密武器，佢就系王振明。今日嘅几十年来啊，王振明制作过10多令人惊奇嘅套曲，佢动音乐、小物理、三块法同技巧，把脑海当中庞杂嘅知识化为一串串奇妙嘅表演套曲。今日王振明都制作过爱得不可思议嘅套曲，喺2021年嘅一次获奖嘅新节目当中，王振明要喺用民用点石成金，制造出神奇嘅齿痕插嘅呢，我哋将下来了解。
7: 两只玲珑手，一颗七窍心。
8: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
7: 强手如林的马戏节，各国高手争先登场，他的创意如何天马行空拔得头筹？
8: 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里没见过。
7: 道具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竟然在舞台上失控，他该如何抽丝剥茧，找出解决的办法？
8: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
7: 异想天开创作，脚踏实地设计，一起走进王建民的神奇世界。2025年，中国杂技团的作品《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使用了王建民创新研发的道具，助力中国杂技团在强手如林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拿下一尊金小丑奖杯，

0: 除了大家熟悉的普通自行车，王建民团队研发出六种异行车，可以拆分组合，配合节目编排。在节目的高潮部分，九个演员落成四层站立在车上，最下层的演员很难凭一个人的力量蹬动车子，这时就是王建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车上暗藏玄机。
1: 小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后来变成这么大，原来有个小的在这贴着400瓦，不行，现在是个800瓦，这是属于暗助力，现在还是像演员灯似的，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这地方有东西助力。
0: 2004年，摩纳哥第28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它一直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国际杂技赛事。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都汇聚于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赢得金小丑奖。中国杂技团带来的节目是13人顶碗。演员们表演用的道具碗就出自王建民的设计。
1: 我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儿，就是让外国人也没见过，使他脱胎，使他前所未有。
0: 演出一开场，极具东方神韵的头顶碗开扇就惊艳了观众。最终，13人顶碗获得了金奖，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第一座金小丑奖杯。
1: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都没见过。
2: 2022年，中国杂技团接到参加第30次嘅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的邀请，今日嘅摆喺比赛里，团队被选拔为最优秀嘅杂技演员，并且精心准备嘅南五两集团体节目，准备再次向金小厨奖发起冲刺。五支节目里系久负盛名嘅《俏花旦》《尸体公主》，佢系中国杂技团嘅经典作品之一，喺国际舞台上被享有十分高嘅知名度。但系，过高的点样图也成为其他节目的短板，因为评委已经是熟悉了其他节目的细节，有可能会失去一些新鲜感。而我想去摩纳哥次的后成绩，就是有另外一只男子的节目更加的出彩，其他节目含着是声调体验。在其他节目的表演透过重新设计上半年，中国插戏团总工程师王建民又有爱地的奇思妙想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作为一个传统节目，钻地圈要求演员在一条直线上通过助跑快速穿过固定在地上的地圈道具，这是个一成不变的形式，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单调了。因此要想让它呈现崭新的面貌，道具的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设计一件道具，改变一个传统节目的未来，就需要对杂技有深入的了解。杂技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演员通过训练将柔术、技巧、力量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招一式都历经了千年的打磨。因此杂技道具的设计也要遵循杂技本身的固有规律。
1: 说来说去，道具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道具再重要也没有演员重要。
0: 在接到摩纳哥的邀请之前，王建民曾经为圣斗地圈这个节目设计了一组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并分别起名为大风轮和太极拳，他们改变了传统地圈的运动方式，
1: 运动轨迹啊彻底地变了。
0: 大风轮是一个能快速旋转的道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演员一旦失误撞上道具，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1: 那旋转起来那个圈已经轮的都椭圆了，都已经拉长了，都 那就像鞭子是一旦打到人身上那就不行。
0: 而太极拳道具的特点是多维度运动，在之前的演出中却出现过两侧运动不同步的现象，这些都是王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距离摩纳哥的比赛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演员还要和道具进行最后的磨合。
1: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有好多环节在做梦当中思索，有些时候做梦还解决点问题啊，想不开，哎呀。
0: 经过思索，王建民决定制作新一代的道具。在新版的太极拳道具中，他决定尝试用链条来传递动力，使两侧组件的运动达到一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圣斗地圈的新一代道具就要在这里生产。因为王建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世界最高杂技赛场联系起来。
3: 他把东西放着，把图纸放着，搁我这儿，假设得四天，他来的话半天就有结果了。
1: 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会儿横一会儿竖，而一会儿公转一会儿自转，有这个自转的这个轨迹运动，还有一个围绕着这个轴心运动，还有围绕着这个垂直轴心和水平轴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遥控进行的。
0: 接下来王建民的助理李涛准备开机试运行。由于蒙特卡洛的赛场是马戏场，地面凹凸不平，因此道具的轮子被设计成了履带结构，以应对相对复杂的地面。而由于杂技道具的独特性，工厂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因此一件道具制作出来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链条的使用使之前组件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看来可以交付给演员了。道具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王建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 因为它是遥控，电路失控或者是哪个环节不好使，这个动作上不来，这事就砸死锅，极端的担心这个。
0: 太极拳线路结构复杂，失控原因一时很难找到，王建民只能对组件逐个的进行排查。这组道具是《圣斗地圈》这个节目冲击金小丑奖的关键。如果失控发生在摩纳哥的赛场，演员们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经过数日的排查，王建民终于找到了太极拳三号失控的原因，原来是某个组件中的一个电容出了问题。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让王建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
2: 总结金小丑奖的插曲节目《圣斗铁坛》，那我一看的核心套曲是《太风轮》，但是让到总的插曲团总工程师王建民头痛的是《太风轮》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呢还关系到演员的人身安全。那么王建民是怎么样排查可以解决问题的同时还保证套曲安全的秘诀的呢？我来继续来了解。
1: 完了，把这个再装上吧，这个再装上，把它装完了，装这个。
0: 对于大风轮旋转的安全问题，王建民也找到了解决方案。他用磁性极强的女铁棚将组件与道具相连接，这样一来，当快速旋转产生离心力时，组件不会被甩出去，同时一旦发生撞击，还会迅速脱落。这样既能保护演员，也避免了道具的损坏。见过王建民的道具的人都会被他的功能折服，但是人们对道具外形的看法有时并不一致。
1: 我的道具的美学就是以实用美为最高美，所以以结构美为最高美，因为实用美和结构美它比那种弧了圆了云字卷了，它要在同等受力的时候它要轻10倍呢，同时又走了咱们认为我也比较
4: 追求的这个美学路线叫布莱希特的尖利感，让你感觉静观看戏，更重要是突出演员，我们都是黑色的，黑色的处理，让大家啊不要使劲看道具，你看演员好了。发明我从小就是喜欢，我这个生活的这个愉快点呢、啊、和这个中心呢、啊、或者追求等等，就在这种喜怒哀乐当中在漂浮着。
5: 王建民设计制作的杂技道具不仅在国内是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王建民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和清醒的头脑。
4: 我不是我们团的在杂技表演当中站在这个前列位置上的人，我是后台推他们的，真正表演的是演员、教练，甚至于导演都应当比我呢应当更应当光辉灿烂、光彩夺目。

0: 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1: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2: 我也爱老师。
3: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4: 我终于闭上行囊，到谢别九年。感受给你的神圣壮丽。
5: 我终于坐在洗手呢，在江南水乡的后面巷，全上古朴秀丽。
6: 我终于穿行啊都市繁华热闹的大街巷，体验生态生活气息。
4: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魅力和特色，
6: 每一摆的旅行都是一种不同的经历。
5: 杭州，
6: 杭州
5: 天下，
6: 天下，
3: 杭州天下。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年我哋爱停顿，望江四方学人呢，做美化学字，来去就业，四祖父要存储，去探访热初奇特的人林。一个人林里明明看不到一滴水，却处处呢都系水嘅意境。一个人林就喊作系永翠山庄，莫池塘，莫荷花，却用一厚厚孤残，一片片石头，一扇扇花丛，把整座山林变成了一幅发的水墨画。几初人连一杯向你行，变成一位盲僧，八禅四十九年的传奇，同一位痴爷，所以建化为千推名士的风雅王室。莫水确有水意，不迟疑的瓷器，因为呢，停顿学字的乐谱，是永翠山庄地碑，潜一藏文人的情梦。
8: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宗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一座依着山势而建，完全不见任何人工开凿的水池，但整座园林却能因着文人雅士所赋予的巧思，便处处能体现出水与自然的和谐，又能处处被苍翠绿意所环抱的清代小园林。这座清代的小园林就是在苏州虎丘二山门内的永翠山庄。要进园林前还得先爬一段青石板的阶梯，我们还未上阶梯，便已望见园门两侧竖进的粉墙上镶着四方青石板的刻石，在刻石上还写着几苍劲有力蓝色的龙虎豹熊题字。在两堵粉墙中间是朴实的青灰色石雕园门，园门的门楣上在黄底题写永翠山庄四字，这四字温润而柔美，与粉墙上的苍劲字体正好形成了绝妙的对比。而更特别的是，整座园门内全是苍翠绿意，那份浑然天成的美，你能直接便感受到，这真是个遗世而独立的世外桃源。园林一般都是有山有水的建在平地上，但永翠山庄因为是依着虎丘的山势由南向北的顺势延展，所以它就成了独具韵味的阶梯台地式的山地园林。整座园子共分成的四层，全都是依着山势而筑成的升高，除了见不到水，这座园林还有个特点，就是不必费心的去栽种植物。因为啊，在整座的虎丘山里本来就是到处有花草，也到处都有茂密的树林，所以呢，整座园子可以说是完全被一片的翠绿所拥抱，所以才会叫做永翠山庄。绝大多数的园林都是由园主个人出资新建的，但永翠山庄却不同哦，它是由当时苏州的一群文人雅士共同出资来建造。

0: 在清光绪十年的一个春天，内阁学士弘钧与僧人云贤和几位好朋友一同相约要到虎丘去游玩。他们在虎丘的四箭石旁竟然突然意外发现，哎，这不是古书中所记载的古泉憨憨泉吗？发现这座古泉后，他们就从井里打出水来尝了一口后，发现哎，这泉水不仅清澈还甘甜无比。弘钧呢，于是就当下提议，大家何不共同集资，就在这古泉旁新建一座园林，而且呢，要把这个园林给设计成虽不见水，但却能处处体现水意。这个弘钧是谁，大家大概都不太熟，不过他所娶的小妾大家肯定都认识的，那就是鼎鼎大名的赛金花。大家肯定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这口泉要叫做憨憨泉呢？因为啊，传说有一个眼睛不太好的小和尚，因为他什么都看不清楚，所以大家就叫他憨憨。憨憨每天都要走到最上面的涧池去挑水，有一天他走到这里却不小心跌倒了，但也因为跌倒，所以他就发现诶，这里怎么会有青苔呢？于是呢，他就在这里使劲的挖，整整挖了49天，没想到竟然被他给挖出一口泉水来了。而且这个泉水一喷到他的眼睛，眼睛就立刻明亮，能够看清楚咯。于是呢，这口泉水就被命名为憨憨泉。我们仔细观察，发现这个憨憨泉井边的四周是有着明显的绳索痕迹哦，可见这口井啊，在古代确实是曾经被用来取水的。走进园林的第一层是园中地势最低的抱瓮轩，瓮是用来装水的罐子，但整座大厅里并没有水呀。原来这是造园的一种借景手法，就是将墙外的憨憨井给借到墙内了。因为园子四周的粉墙上呢，都有开着花窗，从花窗向外望去就能看见那座憨憨井了。当然这个抱瓮还有个更高的意境，这是取自于庄子的寓言。话说在楚国有一位老人，他正在菜园子里浇水，可是呢，他却不愿意在水井上装一个机械来节省力气，反而是抱着瓮顺着地道到井里去取水。这位老人他不是不知道机械的便利哦，而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心思被世俗的办法给牵引出去，所以抱瓮也就是借这个寓言来强调他们对守住内心的安宁是何等的重视。
1: 从抱瓮上的这件妙事当中走出来，我们将真正的懂得埋含着不出池塘吃的水意。在人定上市王上这位花，还有一撮同阿傻呢一样的一家神，一副六渊祥亲笔提下的名联，同到一片用石头铺成的墙瓦水池。忽然轻同苍白海满残田这个浅浅的助力，记得经过门檐的风雅，也经过岁月的沧桑，让我们继续停顿做美法学字，登上永翠山庄的最高处，去看一下一撮磨水的人联系，用文用把水衣搞到暗揭之的。
0: 在抱瓮轩之后，随着山势向上走，就是第二层的月架轩、雍翠阁和问泉亭了。月架轩是位在整座雍翠山庄里最高的视觉点。站在这月架轩里，可以俯瞰这第二层里的小园子，会给人格外有种恬淡的宁静和舒适。此外，月架轩的外形就像是一艘小船，坐在这月架轩中，就如同是驾着一叶扁舟，而行于翠峦之间，无水却得水意，真是造园者的神来之笔啊。另外，我们在这月架轩的园子里还能看到地上虽铺满石子，但石子当中却有青蛙的图案。因为青蛙是在水里扑通扑通跳的，所以啊，这片石子的铺地就是象征着一片的水池咯。这片铺地的石子 经年累月久了，缝隙也会长出青苔来，这就形成了苔痕上阶绿，草色露帘青的美感与诗意了。在月架轩的内壁间，还镶嵌了清嘉庆年间国学大师钱大兴所书写海永丰的隶书石碑，这三个字的字体不仅非常大，还很古朴端正，除了特别抢眼，也让这如一艘船行的月架轩也更有了乘风破浪的气势。在月架轩里有副对联，是晚清的状元陆润祥，也就是溥仪的老师所题写的。这副对联非常的耐人寻味，左侧写的是陆居非屋，水居非舟，右侧则写的是在山全清，出山全浊，意思是说最好的居所绝不是某一间固定的房屋，或是某一艘漂泊的船只，而是我们内心的安宁与自在。环境是会影响人的，所以君子要如深山里的清泉，无论处在任何处境，都要守住自己内心的沉静。而在他四壁的粉墙上，还挂着以磨石所做成的山水画，让园林中的山水意境呢，以及文人渴望宁静、不好向外追求的高雅，都能体现得更加是淋漓尽致。问泉亭是个视角的亭子，敞开三面，正对一墙之外的憨憨泉，意思是要询问那个憨憨泉，你这甘泉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也是运用借景的手法，将墙外的憨憨泉给借到墙内去了。但光是借景也还是不够啊，于是便在问泉亭的牌匾之下，又再挂了一幅用石头所形成的天然山水画，叫做废山瀑布。这幅废山瀑布或许正是问泉亭的自问自答吧，他似乎是在说明这个古泉乃是出于名山之间，所以呢才会如此的清澈甘甜。问泉亭的西北角堆叠了一些用太湖石所构成的一座座假山，我们在欣赏园林时有一个最耐人寻味的地方，那就是这些假山都是似像非像，所以呢我们就得细细的观察，再透过一些想象力，才能看出在造园子之时所要创造的意象究竟是什么。原来这些假山都很像是龙虎豹熊，这不就和庄园大门外所题写了龙虎豹熊给相互对应上了吗？问泉亭四周全是古木参天，这些古树究竟是参天到什么程度呢？一眼望去啊，不仅是已经有好几层楼高，而且古树的枝干都已经形成了一股苍劲，它就像是个智慧饱满的老者在坚挺地告诉我们，得经得起风霜雨雪的熬炼，才能与蓝天白云一同拥有最丰盛的生命。第三层是由湖石假山堆成园林的主体建筑林兰精舍，林兰二字也是为了要赞美那口古泉，兰是波兰的兰，这又可令人浮想联翩了。想想这些浮石假山之间，是否也有如东坡笔下的乱石奔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呢？在整座兰陵精舍里都陈设着红木的青饰家具，站在精舍门前向外望去，则全是茂林与泉石环绕，顺着泉石向下走，便感觉这泉石的布局真像是飞泉在轻快地向下奔流，简直是太有诗意和创意了。整座雍翠山庄都是以憨憨泉为文脉，再以叠翠假山、错落的厅堂以及葱茏的花木作为视觉的主体，它的建筑全是随着山势的高低起伏而建造，虽无半亩方塘一泓青瓷，但却处处营造出水意，置身其间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 一座园林的灵魂是文人毕生

的学养，人生境界的追求与美学素养的凝练所汇集而成万般风雅的智慧结晶。这是将所学从平面的笔墨之间而升华到立体的建筑层面，并将山林间的闲情逸致和诗文中的清雅词韵给全都浑然天成地化入在一砖一瓦和一草一木的细微里，令人置身其间，也能被这天人合一的雅趣给逐渐的感染浸润和深深的陶醉。

0: 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1: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2: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干年，你买祖宗田没有哈干年，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娃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哈干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干年。

0: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好，今天我们来去走入北京太和教师馆。北京太和教师馆呢，是承载北太百年文脉同到精神内核的重要体票，是了解北太历史、传承学术精神的核心载体。从京师太和堂到世界一流学府，北太教师馆保存历史记忆，更加是传承的中华民族屹立世界的精神脉脉。佢哋哋嘅咧，把经营命运同到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的相连，为国家来去奉献力量。好，我哋来谈北京太和教师馆湖光塔影之间的精神树木。采自中台记者李迅。
1: 走进北京大学校史馆，一块深褐色的京师大学堂牌匾静静矗立，将人们的思绪带回1898年。那是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年代，也是变法图强的年代。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
2: 北大的创建最初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其实就是在一个民族危亡之际。我觉得其实北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这120多年来就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1: 沿着时间的长廊前行，1919年的五四运动展区格外引人注目，这里陈列着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献，当时众多革新人物和学术大师云集北大，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火从这里燃遍了神州，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在这里高高飘扬。
3: 重点呢，是我们给学生讲的是一个是创建时期，一个呢就是五四运动的那个阶段，北京大学的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也是奠定了我们北京大学的历史地位，同时呢我们北京大学的这个红色基因传统啊，所以那个阶段对学生还是影响很大的。
1: 走到西南联大展区，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说，他曾经看到过一份珍贵的历史文件，继续五四精神，担负救亡责任，北大学生告全国同胞书，这是在1938年处于战乱的北大学子写下的誓言，令人动容。
4: 站在那封珍贵的史料前的时候，我的内心久久的不能平静。从五四运动到西南联大，再到新时代的北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样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精神、爱国精神从未断裂，他们从来都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精神符号，而是一代代北大人实实在在的行动与坚守。
1: 走过烽火岁月，来到新时代的展区，这里记录着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中振兴发展的历程，展现着今日北大作为国家知识创新重要基地的崭新面貌。在展馆的出口，巨大的校友屏幕墙上星光璀璨。北京大学档案馆馆长、校史馆馆长于俊说，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到两弹一星的功臣，从学术界的泰斗到国际科学界的佼佼者，北大的校友们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书写着家与国的辉煌篇章。
2: 我觉得北大人非常有理想的这么一个特质，有理想，然后呢又能够勇立时代潮头，走在前面，这个已经进入到每个北大人的这种血脉之中。
1: 于俊馆长说，每年金秋都有近4000名新生在这里接受精神的洗礼，而这里的志愿讲解员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学生、校友和在职教师。北京大学校史馆志愿讲解员高子言，
4: 几乎在每一场讲解结束后，都会有新同学来问我说，学姐，我觉得讲我们北大的校史特别有意义，该怎么加入我们这支队伍呢？那些真诚的发问让我意识到，我们不仅仅是讲解员，更是实实在在的北大精神的传播者，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在一代代北大青年的接续中，使命得以延续，火种得以传承。
1: 从京师大学堂到今日世界一流学府，北京大学校史馆不仅保存着历史的记忆，更传承着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密码。北京大学校史馆研究员杨虎说，
3: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中国梦不是说你单个人的个人的奋斗之梦，而是呢我们是要把你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呢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你所做的工作呢也是为国家做奉献。

好，各位朋友，以上你就系检验有咩成分的前本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开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暑期探馆，走进秋瓷博物馆，探寻千年丝路文明印记，解读民族交融文化密码。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前往北京的卢沟桥、颐和园，去看看现实里的长虹卧波。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十方九归当归》上集，与您共同奔赴高原之上，发现当归背后的故事。
4: 传承由我，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豪风之间》。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体的展出项目。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0: 各位听友，在丝路重镇新疆库车有这样一座博物馆，盛满丝路文明的记忆。这里的汉式墓葬、简牍钱币，实证着中原文明对西域的深远影响。人手带一铜胸像、洞窟壁画残片，诉说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相遇的故事。暑期探馆，让我们跟随秋瓷博物馆馆长马丽丽、总台记者张杰晶一起走进秋瓷博物馆。
1: 2025年出土于新疆库车市友谊路墓群的两尊武士泥俑，经过大半年修复，终于以崭新的面貌重见天日。泥俑均为站立状，身披铠甲，体格健壮，面貌威严，展现出唐代雕塑工艺的较高水准。
2: 这个俑前面它这个护心镜啊，这种形制，它其实就是仿唐，包括他身上的拿的这个兵器啊，这个应该是拿着长矛。
3: 哦，
2: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拿着咱们的这个佩剑？这个呢是一个镇墓俑。
1: 两尊武士泥俑出土于隐公墓，墓主人为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公元65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迁至秋瓷，治所便坐落于库车这座秋瓷故城之内。一座隐公墓凭借完整葬制、详实墓志与出土遗存，为唐朝经略治理西域的历史留下无可辩驳的实物印记。
2: 它呢是从隐公墓里面来，而且隐公墓呢也是目前为止在整个南疆范围之内唯一一处唐代的汉室砖石墓。它所埋葬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秋瓷故城的东城墙以外的100米处，但是在墓志铭里面很明确的写出，说是它埋在唐安西大都护府城外的100米处。那这个是不是就有一个历史的实证和写证？
1: 前不久，考古工作人员对两尊武士泥俑进行逐层包裹防护，小心翼翼运送至秋瓷博物馆展出。友谊路墓群历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器物大部分都被调拨入此永久收藏。
2: 地面上面就是咱们的这个马路的主干道，地面之下呢就是尘封了千年的岁月时光。哎，其实它实现了一个文化遗存和城市共生共存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秋瓷博物馆是国内首家以完整秋瓷文明为核心主题的综合性博物馆，以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为主线，用一件件文物铺展陈列，成为解读西域历史、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地标。而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历史序章，还要从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说起。公元前138年，张骞持节西行，以13年时间凿空西域，自此汉家增薄西去，天马葡萄东来。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2: 汉书里面有一段记载说，汉之号令自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那么郑吉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第一任西域都护府
3: 威武的一位大将军。
1: 任西域都护10余年，郑吉屯田戍守，安抚诸国，为西域的开发建设和维护大一统疆域立下卓越战绩。此后朝廷通过班次印绶、设官建制、修筑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继续夯实中央在西域的管辖与治理。
2: 那这就是当时仿长安城建的秋瓷古城。那有一段历史说是，当时公元前65年，秋瓷王将兵迎娶了解忧公主的女儿帝史，前往长安学习汉家礼仪，飞行到了整个秋瓷，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什么秋瓷城的建设。两城是相隔万里，但是共享了中原的迎城的智慧。
1: 东汉时期，西域都护府迁筑秋兹，依托秋兹绿洲的丰富资源与地处丝绸之路枢纽十字路口的区位优势，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冶炼技术、织造技艺等在秋兹地区传播。到东汉时期，秋兹已成为塔里木盆地北缘实力最强的绿洲城郭。班超曾说，若得秋兹，则西域未服者1%耳。
4: 这是小铜钱，上面没有字儿。这个是汉丘二体钱，旁边是汉五铢。
5: 这些钱币在同一个区域中都可以使用，
4: 对，而且在整个丝绸之路上它都是畅通的，流通上面是能够使用的，这就是它的一个兑换标准。
1: 除了商贸往来，秋兹与中原的文化交融也日趋繁盛。
4: 我们的一些像简牍，简牍有咱们当时的秋兹王叫宾，前往长安经寻泉置石留下了简牍，进行了一个介绍。其实西域的各城郭的王室贵族对汉语的学习和中原文化啊，就已经有了接触和使用，而汉语就已经作为了这个官方语言应用到咱们西域的官府的文书里面了。
1: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原战火不断，但各王朝没有放弃对西域的经营，秋兹与中原的关系反而更为稳定。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新疆库车友谊录近16国时期砖饰墓，就是这一史实的印证。
6: 一座三重卷的木门和高大的赵墙展露在我们眼前，它们和2000多公里之外河西地区的墓葬如出一辙。
4: 典型的汉式砖饰墓前面有一个赵墙，赵墙上面是两个天目，其图的意思，这有个穿壁纹朱雀玄武青龙白虎，然后还有一个斗拱，也是汉式砖饰墓它的一个特色。下面两个谢字，用长长的尖角去顶一切不美好的事物，代表公正法治。他是河西地区驻守在这里的高级将领的这样一个身份。
1: 这一时期，以克孜尔为代表的秋兹石窟相继开凿，壁画造像应运而生。秋兹本地还涌现出了一批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学者高僧。
4: 出土文物莲瓣纹陶罐，莲花其实在佛教里面使用的是比较多的。那么莲瓣纹陶罐在这儿大量的出现，其实印证了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秋兹地区佛教是比较兴盛的状态。
5: 这部分的参观我们就
4: 对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我们的隋唐时期。
1: 唐代秋兹成为西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达到了繁荣的顶峰。秋兹作为中央王朝设在西域的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大都护府驻地，号令万里疆域，辖区跨越葱岭东西，向西到达今天的伊朗一带。各国使节、商贾、僧侣、工匠云集秋兹，世界各大文明在此交汇。
4: 杜怀堡造像碑，这个碑啊，它是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别西姆古城出土的，这个应该就是历史上的碎叶城的所在。它是安西都护府副都护，他的带着大量的官兵镇守在这儿，完了以后呢，给天子和自己的父母祈福，造了这样一个碑。你可以看到这个当时唐代的时候，它的这个鼎盛时期，它的疆域辽阔的这样一个范围。西方拜谒勋章，我们也叫它人首拜谒铜勋章，因为它上面的人物形象典型的希腊人物的。再看旁边这个骑兽陶浮雕，你看这个浮雕上面的人物形象，
5: 盘腿而坐，
4: 比较西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它其实就是中西文化在这荟萃的一个体现。
1: 此时融合了多种文化艺术精粹的秋瓷乐舞东渐，成为隋唐至宋代宫廷宴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7: 秋瓷乐它既有来自中原的乐器，也有秋瓷的乐器，还有西亚的乐器、印度乐器融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独一无二的五弦琵琶，缘起秋瓷嘛，
8: 是。这后来慢慢的发展到了四弦。
1: 追溯秋瓷乐向外传播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到北周宫廷音乐家苏之婆。他出身于秋瓷音乐世家，善琵琶，精通秋瓷乐理论。公元568年，苏之婆来到长安，将秋瓷乐理论传授给中原音乐家，为唐代秋瓷乐的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而伴随秋瓷乐一同走向中原的，还有灵动曼妙的秋瓷舞。
7: 可能是一个铜壶藤舞俑，这个俑呢是在哪出的呢？是在甘肃省。
8: 哦，
7: 你还可以看到有一个这个木门，这是壶旋舞。
8: 嗯，
7: 那下面一个小小的毯子，它在上面旋转。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他秋瓷舞蹈的这种形制啊。
1: 经由一代代舞蹈学者、艺术家考据复原，形态各异的秋瓷舞重现，千年舞印在当代延续新生。秋瓷的兴盛也是古代路上丝绸之路兴盛的体现。唐朝覆灭之后，受战乱、自然环境变化和宗教的影响，加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不断增强，秋瓷的地位不复以往，此后也完成。

0: 从秋瓷到库车的转变。
1: 就是1758年的时候，清政府正式定名为库车，而且设置了库车办事大臣。可以看到，在秋瓷这片土地上，它一直都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共同奋斗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璀璨的秋瓷。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卢沟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南，是中国华北地区最长的连拱石桥。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开始建造，金世宗明昌三年建成，初名广利桥，因地跨卢沟河，又称卢沟桥。卢沟桥全长266.5米，桥身用坚固的花岗石建成，下分11个旋孔，中间的旋孔高大，两边的旋孔较小。桥的两侧有281根望柱，每根望柱上有金、元、明、清历代雕刻的数目不同的石狮，总计501个。石狮蹲伏起卧，千姿百态，生动逼真，极富变化，是卢沟桥石刻艺术的精品。卢沟晓月是燕京八景之一。
3: 那么，北京的卢沟桥历经800年屹立不倒的原因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通过总台的一个节目片段，跟随书本旅行团、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朱宁宁，为大家揭开卢沟桥长虹卧波屹立不倒的秘密。
4: 卢沟桥设计科学，造型美观，它全长266.5米，由11个半圆形的石拱组成，每个石拱长度不一，短的16米，长的21米多。石拱之间有石桥墩，所以叫连拱桥。这一站，书本旅行团邀请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副教授朱宁宁，为大家揭开卢沟桥长虹卧波屹立不倒的秘密。
5: 那在古代，是不是建这个桥算是个大工程了吧？
6: 是的，这个在金朝的时候是一个皇家工程。我们可以看到石桥两侧的华表和龙纹的石柱，代表它是一个皇家工程。
5: 我听说卢沟桥可是非常的坚固啊，在乾隆年间也有传说说当时也要重修这个桥，把桥打来了，桥基里面非常的坚固，如果再重修的话可能都没有原来这样坚固了，有这种说法吗？
6: 在这个桥没有打开之前呢，大家以为它是插百围基的技术，也就是用柏木插到河床底，拆开之后呢，发现它是以这个铁柱穿石的技术。
4: 中国传统造桥技术中固定桥基的方法叫插百围基，也就是将柏树桩打到河床上，再连接桥身当作桥基。而卢沟桥则不然，因河床为鹅卵石和黄沙等物的堆积层，为了打造稳固的桥基，修建卢沟桥的工匠们将数根粗大的铁柱打入河底，上端穿入巨石连成一体，即铁柱的一端打在坚硬的石层上，另一端插入桥身。这种新的铁柱穿石法比插柏围基法更先进，铸成的桥基受力均匀，更加坚固，有效地避免了桥墩的下沉。铁柱穿石的结构使卢沟桥十分坚固，使得800多年的桥墩下沉最多的地方也只有12厘米。卢沟桥桥墩呈船形，北边迎水面，砌作分水间，尖端加装约26厘米的三角铁柱，称斩龙剑。每当初春大地转暖，冰雪消融，由山谷顺流而下的河水裹挟着泥沙与冰凌撞击桥墩， 斩龙剑用来迎击大块冰凌，保护桥墩使桥孔不易堵塞。为解决平衡问题，建筑师们又在分水间的凤凰台上加压六层厚达 1.83 米的压面石，第一二层挑出于分水间之外，其余四层逐渐向上内收，顶上台面微微隆起，似琴面。桥墩南面顺水，砌作流线形，形似船尾，以分散水流，减轻洪流对旋动的压力，不仅有效保护桥体，在富有美感的同时，使整座桥浑然一体，坚不可摧。
2: 如果说卢沟桥历经八百年依旧坚不可摧，设计师与建造者功不可没，那么几十千米之外的颐和园中，另一处长虹卧波则是人工天桥的杰作。
3: 颐和园的十七孔桥，清乾隆时期仿著名的卢沟桥所建，由十七个桥洞组成，长150米，宽8米，是颐和园内最大的一座桥梁，被人们誉名为昆明湖上的第一桥。它是连接昆明湖东岸与南湖岛的一座长桥，不但是前往南湖岛的唯一通道，而且是湖区的一个重要景点。其造型兼有北京卢沟桥、苏州宝带桥的特点。
2: 那么颐和园的十七孔桥有着怎样的精巧设计？让我们继续通过总台的一个节目片段，跟随书本旅行团文化学者楼旭一起去探寻颐和园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
4: 葱郁的树丛掩映着黄的、绿的琉璃瓦屋顶和朱红的宫墙，颐和园到处有美丽的景色，说也说不尽。颐和园是我国最后一座皇家园林，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之一。在许多描述颐和园的文本中，著名儿童文学家袁英先生的散文《颐和园》让人记忆犹新，成为了几代人的经典回忆。书本旅行团邀请老朋友楼旭来到北京颐和园打卡，探寻这座美丽园林背后的故事。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位于颐和园南如意门附近的秀一桥，这是颐和园最南端的桥，也被称为昆明湖第一桥。大家发现这座桥的形状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桥梁都不太一样。
7: 刚才我们也看了秀一桥的形状，大家都觉得很漂亮。你说像什么来着？
8: 一孔桥。
9: 我觉得像落后的驼峰。
10: 我觉得像漂亮的彩带。
11: 这个美。
12: 我们觉得像彩虹。
7: 异口同声的啊。
11: 它这个桥样子非常美，对吧？但是走来走去非常不方便，
7: 很累啊。
11: 爬上去，爬下来。但是这个桥为什么修成这样呢？
7: 这么高，
11: 因为底下是通航的河，而通航通的什么航？就是皇帝太后们坐的龙舟。
7: 哦，
11: 这个龙舟啊，往往不是我们在水面上用的那种无篷的小船，
7: 对，
11: 哎，都是一种楼船，高高的，上面有房子。那么这样的船，一般的桥通不过，所以在这个昆明湖的一东一西，一个进水一个出水的两个地方，修了两座类似的桥，那边叫玉带桥，这边叫秀一桥，其实是让船，尤其是皇帝的大船通过来修建的。同时它还起了一个连通两岸的一个作用。
7: 远看真的很美。
4: 秀一桥的名字来自于颐和园的另一个名称清漪园。公元1750年，乾隆选择瓮山圆净寺旧址兴建大型佛寺为母亲祝寿。与此同时，万寿山南麓盐湖一带的厅、堂、亭、树、廊、桥等成片的园林建筑也陆续破土动工。乾隆根据其以水景取胜的特点而给园林命名为清漪。在万寿山清漪园记中他提到，然而畅春已奉冬朝，园名以恒立正，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赤脊青霞散至城淮之所。也就是说，清漪园离他居住的圆明园和皇太后居住的畅春园都很近，又介于圆明园与静明园之间，与后者有水路可通，往返十分方便。 书本旅行团今天也将体验一下水路入园，从秀一桥乘船进入昆明湖。
7: 就是我们在这里泛舟，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像在杭州西湖泛舟的感觉？嗯，有没有？
11: 有相似的地方。乾隆皇帝有首诗，这首诗上怎么写的呢？念水背山地，背山面水，正好是万寿山的环境嘛。第二句很重要，像什么呀？
7: 仿西湖。
11: 仿西湖。三竹指的是什么？上天竹、下天竹、中天竹，这是在西湖边上的一座山，上面有很多的庙宇。这个万寿山上这些庙宇是仿着这个三竹山上的这个庙宇修建，其实也是一种借鉴。
7: 对，
11: 还有六桥堤呢。六桥堤啊，我们这个昆明湖上有一个西堤六桥，杭州西湖上有个苏堤六桥，这就是有借鉴嘛，
7: 是，
11: 对吧？而且把他那个苏堤六桥和西堤六桥能够完全的呼应上，这就等于说乾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是把西湖很多的景致借鉴用到这边来，
7: 对，
11: 啊，但是它是因地制宜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西堤六桥，西堤和苏堤它是有呼应的，但是也有不同，西堤是弯曲的，苏堤是直的，而且我们的西堤直接连通了这万寿山，显得更加的灵动。
7: 对啊，
11: 皇家园林它的这个建筑更豪华，
7: 是，
11: 然后使用的这个琉璃瓦呀材料啊，就更显得那个颜色上更漂亮。而江南园林呢，就是一种烟雨蒙蒙状态下的一种清秀感，
7: 小家碧玉。
11: 虽然呢它相似，但又略有不同，各有千秋。
4: 正如元英先生在颐和园一文中描述的一样，湖中心有个小岛，游人走过长长的石桥就可以去小岛上玩。这座石桥有17个桥洞，叫17孔桥。书本旅行团下船登岛，书中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眼前，生动而立体，大家宛如走入书中，又似进入画中。
11: 你看那个桥栏上了没有？都有狮子吧？
7: 对呀，咱们不是刚做过这个节目吗？
11: 对呀，
7: 卢沟桥数不清，
11: 大家都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最多。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呢？我们今天点算过，大概有501只。好多人就认为卢沟桥的狮子是最多的了。
7: 难道不是吗？
11: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桥比它还多50多只呢。
7: 嚯，这儿有这么多只狮子吗？
11: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7: 你看
11: 它每一个狮子主狮上面啊，都趴着各种各样的小狮子，这是清代的一个特点。这样的话，它一个桥柱上就多出了很多的狮子，更何况呢，这个桥的这个栏杆望柱啊，密集度还比较高，所以它总数上就大。
7: 我们现在就等于下桥了。
11: 对对对。
7: 身后这样看，17个孔更加明显了。
8: 王老师，这个我们课文中提到的17孔桥，为什么是17孔呢？
11: 我们现在啊，就说一般的桥啊，单孔桥居多。这个一个是为了对称，二一个呢，古人对这个数字啊是有一个概念的，他们认为单数是阳数，而且呢，单数最大的过10就不算了，
7: 9。
11: 那么17孔桥呢，它这个跨度很大，它这座桥从南湖岛到这个岸边有150米，我们要把这个桥洞合理分配的话怎么数？我们从这边数过去，数到最中间最高的那个桥洞，是几个呢？
7: 9个。
11: 从那边数过去还是9个、所以交汇到一起就是17。所以这个17孔桥是这么来的，它既是一个交通的工具，连通了南湖岛到岸边，它又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园林装饰。
4: 在元英的笔下，碧玉般的湖面、长长的堤岸、式样不同的石桥，构建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独特风景。
13: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当归背后的故事。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 气味馥郁浓烈，服用是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 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0: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林：
2: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

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三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三年产籽，三年之中，任何

0: 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当归咋是不好啊，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可惜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2: 甘肃中医药大学副校长靳玲：
3: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
4: 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5: 毛笔制作工艺非常繁复细巧，一支毛笔的制作要经过从选毫到刻字等五大流程，70多道工序。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是以开创人周虎臣的名字命名的，并由周虎臣笔墨庄在300多年时间内积累而成的。
6: 1694年，周虎臣后裔从江西到苏州开设周虎臣笔墨庄。上海开埠之后，周虎臣笔墨庄又于1862年由苏州迁移到上海黄浦区。1958年，他前后合并上海10家著名笔墨庄，成立了老周虎臣笔墨庄。1987年，企业扩大规模，成立了上海老周虎臣笔厂，历时300年，传承11代。
5: 周虎臣集众家制笔技艺于一身，并集各家之长，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制笔技艺，从制作狼毫水笔到制作羊毫、尖毫，发展到制作狼毫书画笔等，结合海派书画家用笔特点，创造了制笔技法、剑腰法、顶起法、层峰法、精修法和动物毛配制法，改善了毛笔的使用功能，表达出数百年来毛笔制作技艺的兼善而非独善的特色，把海派毛笔制作技艺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6: 吴庆春1961年3月出生，上海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1979年进入笔厂，先师从水盆技师严琴学3年，之后从事毛笔刻字工作，将书法功底与刻字技艺相融合，运刀自如，字体俊秀，尤其是在象牙胎发笔杆刻字方面独树一帜，成为一专多能的技术能手。他多次参加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的评选活动，作品名列前茅，如一排狼毫笔获上海市名牌产品推荐委员会颁发的1993年上海市名牌产品称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特许商品龙凤对笔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5: 今天的传承有我，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虎臣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毫锋之间，
7: 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功甚重。制笔匠人将特性各异的毛料，经过精妙的排兵布阵，凝聚于笔尖，使其浑然一体。周虎臣制笔历经300余年，从宫廷御笔到名家定制，以一人一笔的极致追求，见证着中国笔墨文化的历史。在笔墨工坊里，吴庆春正带领徒弟们对一批新制作的毛笔进行抽样检测。作为周虎臣笔庄的第11代传人，吴庆春从事毛笔制作与研究已有40多年。笔头朝上会制笔，笔头朝下会用笔，是他独有的标志。
8: 啊，这个就不行。
7: 把控好毛笔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吴庆春即便退休后也放不下制笔工作。周虎臣毛笔融合了湖笔、水笔和书画笔技艺， 形成了独特的制笔风格。一支好的毛笔选材优良与工艺精细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选毫过程尤为严格，素有千万毛中减一毫的说法。
3: 就是羊它身上的毛部位不一样，它这个弹性也不一样，这一款是这个毛它比较粗，它就是那个羊的胡须，如果一直笔里面要刚强一点的话，要加一点羊胡须的。笔尖上的毛也不错的，特别是腋下的毛是比较好，细光风比较多，也比较柔软一些。大概的是这样分一下，然后具体分呢要到水盆里面。
7: 在毛笔制作中，水盆工艺是决定品质的重要步骤。工匠们一人一盆，将毛料浸入水中，借助水的浮力与润滑，用特制的骨梳反复梳理，剔除杂毛、秃毛、弯毛，理顺丰影。
3: 那就是我们这个呢叫理毫，理毫根据不同的那个毛啊，粗细啊、长短啊、丰影啊，重新配比，所以我们就毛粗的归粗的把它合并在一起，毛细的归毛细的，丰影长的合并在一起，就像那个数学上面的合并同类项，选料的时候就好选。
7: 理毫的过程极其考验眼力，明察秋毫在师傅们的手中似乎有了具象的解释。在挑选时，他们需要不断调整观察角度，确保每一根杂毛都无所遁形。
3: 你就这样弯的时候，你一弯就看出来了，从前面有几根呢，这个拿掉的几根，你看这个毛缝就不好了呀，所以就把它就拿掉。要保证我们每一根毛在这个态度有团队精神，和大家融为一体。你如果像这种毛的话，它个性本来就比较强，如果做成笔的话，它写字的话它就会容易开叉，实际上就剔除那种无头的，就没有缝的。你看现在这里好多都是有缝的，现在没缝的，你这样这个动作一来，前面这里都没有缝的，看到吧，没有缝的我把它去剔除掉。
7: 吴庆春父亲曾经也在周虎臣笔厂工作，他从小就听父亲讲制笔的故事。周虎臣毛笔源于清康熙年间，创始人周虎臣出生于江西临川周坊村，这里是著名的毛笔制作之乡。后来笔庄迁至苏州，因其工艺精湛被选为贡品进献朝廷，深得乾隆皇帝赏识，并赐予周虎臣的匾额，成为宫廷御笔。晚清时期，笔庄迁至上海，开创了书画家定制笔的创新模式。当时笔庄受吴昌硕、刘海粟等大家的用笔习惯影响，对毛料配比进行个性化调整，开发出更适合大写意、泼墨等技法的长锋羊毫尖毫笔，逐渐形成独有的制笔风格。张大千的恩师李瑞清曾为其题写：“海上造笔者，无余周虎臣。”从小耳濡目染，吴庆春对书法与毛笔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殊的家庭环境也使他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
3: 就是小时候，好多小孩喜欢下象棋啊，来我也看，我看半天，我对这个象棋根本就看不懂。但是呢，象棋上面它刻的那个字啊，什么车马炮啊，我觉得特别美，所以我就对写字比较感兴趣。写字呢，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临字帖，觉得老师上课哦这个字好看，我就抓这个学。那册里上什么字好看，哎，我就这样学。
7: 十八岁那年，吴庆春的人生迎来了重要转折。随着父亲退休，按照当时周虎臣笔厂的顶替政策，吴庆春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他从扬州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内心既充满期待，又带着几分不安。
3: 刚才讲我是扬州人嘛，当时我就也加一个心愿，不但要做好笔，还要做好人。我到上海以后，一定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的人。
7: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晚上，吴庆春很幸运地遇到自己的同乡，在交谈中的一句话让他触动很深。
3: 他就用家乡话跟我讲：“青春啊，你要好好下手艺，往年我不是手艺人。”那么现在讲起来就是工匠精神，所以这句话深深影响我。
8: 刚进场，吴敬春被安排

0: 海道水盆岗位。这项工艺向来由女工负责，她成了组里唯一的男工。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他刚起步就遭遇了极大的挑战。
1: 他那个手对吧，这样把那个毛放在水里面，而且那个一个梳子啊，梳子是骨头做的那个梳子，很尖的，你那个毛一不小心就戳在手上，戳在手上还不算，最关键什么呢，很冷的天，那个手放在水里面，皮也破了，破以后还不算，那个羊毫呢就用石灰水脱脂的，然后这个石灰水再碰到这个钻心的疼。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讲，我这个这么苦这么疼，他说你没学好，你学好以后就不疼了，就不会戳到手了。
0: 父亲那句手艺学精了就不会疼的叮嘱，支撑着吴庆春坚持下来。而在这日复一日与毛料、古书和冷水相伴的工作中，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坚其远见，玉满管成八个大字，让他心中不由升起疑问。
1: 管成我知道是毛笔这个行业叫管成，那么坚其远见我搞不明白，没听到这个成语，那么我就还不敢问师傅，我就小声地问我边上那个师姐，他说我师姐还说他摇摇头，他还搞不清楚。后来我师傅说这个是捉别人的一个最高要求，他说叫四德，他说你现在不懂你就慢慢琢磨吧，以后会懂的。那么琢磨琢磨到现在，琢磨了四十几年还在琢磨这个坚其远见这四个字。
0: 当吴庆春还在潜心揣摩坚其远见的治笔深意时，师父又对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学习书法。在那个年代，治笔匠人只专注于作笔，却不懂书法，但师父在与书画家交流的过程中意识到制笔者不知用笔的局限，他对这位接班人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既要笔头朝上会制笔，更要笔头朝下会用笔。年轻的吴庆春虽然一时难以领会其中深意，却认真践行，只要有空便独自临摹字帖。这个在当时看来的额外要求，最终成为他跨越制笔技艺的关键契机。周虎臣毛笔一直秉持一人一笔、一支一精品的制笔理念，为许多书画大家量身定制专属用笔，深受书画界认可。张大千、黄宾虹、吴昌硕、林散之、李可染等都曾在此定制专属用笔。吴庆春在师父的提点下，深知作为制笔者会用笔的重要性，为此他苦练书法，并专门拜师学习，以欧体楷书为标准，虽历经艰辛与曲折，最终也颇有造诣。如今他仅凭观察书画作品就能准确判断所用毛笔的种类和特性，这份深厚的书法功底让他与书画家的对话更加深入，也因此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艺术挚友。
2: 以文会友是很高的境界，以画会友也是很高的境界，以笔会友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来的就是也是以笔会友。那我呢，通常呢比较喜欢什么，喜欢你看啊，锋比较长的，比如这只，如果我们用中国的武术来讲的话，笔尖什么，就是我们武士用的剑，笔腹呢就是我们武者用的拳，而笔根呢是你的马步，是你的沉稳度。郭老师，你看这支笔怎么样？
3: 锋印还有，你看透亮的，你看到感觉吧，这透亮的这种感觉，锋印好的，这支很好，
2: 这个锋印还依然这么透亮。
3: 对，
2: 是因为这只羊毫是精选的。
3: 这支笔也陪伴了你好多年对吧，你让你完成了好多作品。哎，
2: 这支笔用了七年，
3: 而且用的也很苦，
2: 很苦，
3: 一直在用的，
2: 一直在用。
3: 哎，所以我们一个理念就是，一支好的笔要把最大的成本用在笔头上，不是那种浮力化做的笔杆，我们笔杆都很普通，关键笔头要好用。
2: 对，
3: 因为你书画家用的是笔头呀，对吧？这个毛要听话，笔头要听话。这个锋印，一支好的笔就是要靠锋印来发力，因为它比较柔软，因为柔软的时候它的寿命就长。
0: 从初到上海的扬州少年，到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吴庆春用努力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深知制笔的真谛，在坚其原件中不断求索。如今他仍在思考如何让千年笔意在新时代继续传承，并创新地推出了名人名笔、名帖名笔等系列。吴庆春常说，做好笔更要做好人，这句朴实的话既是对工匠精神的诠释，也凝聚了他近50年的执着坚守。
4: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5: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相。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听。

0: 院即刻登场。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
1: 今天节目呢，还请您收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为您拆解韩愈《马说》里藏着的深刻逻辑与文字气势。一切尽在一文两听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各位听友，近日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桥东镇西虎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寻根者，来自台湾云林县的90后青年沈文鹏。经确认先祖源流脉络后，当天沈文鹏在诏安县台联、桥东镇政府和西虎村村委会的协助下来到祖辈口传的老家。
1: 沈文鹏抵达西虎村的时候，村里的数位长辈早早地在村内等候，热情地迎接这位台湾宗亲。在宗祠内，长辈们如数家珍般向他介绍西虎村的历史沿革、沈氏家族在诏安的开枝散叶以及所传承的慎终追远祖训，并将一部装订好的西虎村沈氏族谱赠予沈文鹏，嘱咐他带回台湾，让后代子孙都能知晓家族的源流。
0: 沈文鹏表示，关于家族的来处多是阿公的口述和片段的文字记载，此次亲自站在西虎村的土地上与宗亲面对面核对祖源，那种踏实感是无法替代的。回去后将把西虎村见闻详细告知云林亲友，并带更多的家人返乡谒祖。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第40届 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绘本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插画奖项设立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实现了中国原创图画书领域的历史性突破。
0: 没有接受过系统美术训练，从乡村教师走到国际儿童插画的顶级殿堂，蔡高用画笔扎根中国民间土壤，把童年记忆、生活感悟融进一幅幅绘本。荣誉之外，他更愿意谈论创作的本心、童年的滋养以及何为完整的人生。今天我们邀您一同和总台记者董倩走进蔡高的故事，听他讲述画笔背后关于表达、坚守与慢慢生长的人生。
3: This year we honor Michael Rosen and Chai Gao.
4: 2026年8月8日，加拿大渥太华，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中国绘本作家蔡高获颁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5: 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
6: 那如果从评委的角度，您喜欢什么样的画家的作品呢？
5: 我会一定要求他的那个有特殊的贡献。
6: 什么叫特殊的贡献？
5: 他不一样啊，他是原创性很强的。
6: 从作家的角度，
5: 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不是区别于其他。
6: 大千世界，谁跟谁能有多大的不一样啊？
5: 那当然不一样，大千世界各有其面，人不一样，艺术品肯定不一样，他就是从众多的作品里面挑出来的嘛。
4: 今年80岁的蔡高是中国绘本创作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开始为儿童刊物创作插图和小连环画。80年代初，他成为图书编辑，这一过程包含着他在人生转折中的坚持和追寻。
6: 您说，您这一辈子就想表达的，
5: 就是这些，
6: 就是想在画里面画出来的。
5: 对。
6: 但是到底想表达什么？
5: 我想说的东西挺多的，都是人成为人这样的事。应该说，打小就有一种，就培养了我一种自己去了解自己、跳着自己看自己这么一种。
6: 什么时候开始就跳出自己能看自己了？
5: 对，我玩
6: 什么时候
5: 的？小时候还没有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举一个例子哈。有一次就是，我外婆做好吃的，就邻居家的女儿有一个侄女儿，在挑水。从门口过，我外婆就把他叫住，就给他好吃的。我们还没吃到呢，我外婆就给了芬芬，她叫芬芬，那女孩叫芬芬。
6: 那干嘛给别人不给自己家小孩、啊？
5: 还没有，芬芬很苦的一个女孩，打着赤脚在那里挑水，走我们家厨房门过，我就不乐意。过了以后呢，我小姨就瞧着我，一脸的对我看穿了似的，说：“蔡小蜜小气。”他说小气，那个眼神我一直记得，我就开始想，我这个小气多难看，多么不好，就是不舒服。我们家人都不那样，你就那样吗？我究竟怎么了？我就这样子想自己。慢慢的就跟他们一样了。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很端正的，中国的那个传统的教育啊。
4: 蔡高的绘本根植于中国民间文化，他从民间艺术的色彩和造型中汲取营养，以浓烈的色彩、夸张的造型和富有肌理的笔触，使泥土、草木和沙砾仿佛带上了可以触摸的质感。而他的绘画并不是从正规的美术课堂开始的，他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术训练。
5: 你内心有感动的时候，你一定想表达，语言是表达，文字是表达，画画它也是表达呀。我从小就爱画，我觉得画了以后就落了地了，就觉得很舒服，有一种释放了的感觉。
6: 谁教您啊？
5: 我自己的。
6: 那您跟谁学呀？
5: 不要跟谁学，自己知道。小孩都有，小孩喜欢涂鸦，涂鸦就是发表意见。他乱画的时候，你以为他浪费纸张乱画，他不是乱画，他只是画不准，他在说故事呢。我小时候也是这么低，我就觉得我想要表达了，我就会画。
6: 那怎么进步啊？没有人教您怎么进步呢？
5: 哎呀，进步太容易了，进步怎么不容易？就是无师自通，我们都有这个本事，除了数学啊，除了那些东西，那一定要教。但是呢，你这个艺术的事情，我觉得它有一种自发的东西在那里。
6: 那您怎么去摸索，怎么去积累啊？
5: 那太多了，我就说我去研究研究色彩的规律，肯定要研究，而且在生活中间去观察去研究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你心里的颜色应该是一种有生命力的颜色，有生命的感的颜色。它是活的，是动的，它是会表达的。
4: 蔡高所说的有生命力的颜色来自他的生命体验。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充满生机的老街生活和温暖融洽的大家庭，为蔡高的人生抹上了明亮的底色。
5: 我5岁，我妈就把我送学校去，我哪知道读书啊，我上课净玩儿。那繁体字又很难学，我就跟我爸说太难了，这个读书。我爸说不难，他就拖着我的手，他说有窍门的，他就这么说，你看。一点一撇，弯弯捏捏，龙头拐弯，咚咚锵锵，这个位置难写吗？我一下就说，哦，一点都不难，还挺有趣的。他又教我听字，他说你的耳朵长，听字是耳字嘛，你姓王，下面就是一个人字的一边嘛，他说王，你今年14岁，在一心小学读书。 他说听着

0: 谈不来。哦，我一下子我觉得汉字真有趣。
1: 当年您父亲告诉您这两个字怎么写，
0: 嗯，
1: 对后来有多少影响啊？还是说没有什么影响？
0: 有影响。你认识其他的事物，你不再那么肤浅，你会有一种能力哈，就是能够看到底的能力，能够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
2: 上世纪60年代，蔡高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县文化馆工作，一年后又被调到偏远的太湖小学任教。来到乡村执教后，蔡高一边教书一边自学绘画，后来他开始创作连环画，并尝试给出版社投稿。渐渐的，出版社的编辑们对这位给孩子画画的业余作者有了深刻的印象。
0: 那个时候就是出版社在想调我，
1: 嗯，
0: 因为我老
1: 他们怎么
0: 老
1: 看
0: 获
1: 上
0: 奖。
1: 的您啊？
0: 我在乡下的时候就投稿，
1: 往哪投？
0: 往红领巾啊，那个时候全省只有一个刊物儿童的，就叫红领巾。
1: 嗯，
0: 我72年开始就投稿，
1: 您画什么呢？
0: 72年。画学生生活呀，画小小连环画呀，
1: 嗯，
0: 这样开始就老获奖，
1: 开心
0: 对
1: 吗？
0: 我好啊，那当然开心。还有稿费呢，7块钱稿费那好高啊！我那个时候72年，我才29.5块，那有7块钱哇，这么高的稿费啊，那
1: 那
0: 我
1: 更得
0: 挺
1: 花
0: 高
1: 了。
0: 兴嘛。我只是觉得那个发表自己刊物，看到自己的作品变成了印刷品，好过瘾啊！本来只有一条，现在变成了 N 条，那么多都可以去拿过来看，连我的校长，第一师范的校长都看到了，蔡高把你的名字搞太大了。
2: 1982年，蔡高被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图书编辑。彼时，国内的读者尚未对图画书有熟悉的认知，相比于文字作品，图画书太过小众，报酬又低，愿意长期投入的画家并不多。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蔡高决定自己先画。
0: 少儿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挺好的，叫做鼓励创作。他说："你不拿作品，你怎么去让人家了解你？"
1: 嗯。
0: 要求所有的编辑都能够搞创作，而且每年允许你有一个月的创作假。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创作假，完成报儿。
1: 其实我觉得出版社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举动，
0: 很棒，很
1: 因
0: 棒。
1: 为你自己没有创作，你就无法让别人跟你合作，人家不知道你的路数是什么。
0: 对，这是我这么理解。但是出版社呢，要求大家你要会创作，你肯就是这个道理嘛。
1: 嗯。
0: 哎，好作品才会来。
2: 宝儿是蔡高根据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孩子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猎狐妖救母亲的故事。1993年，宝儿获得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蔡高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画家。
1: 您是艺术家，您是画家，所以您有能力。那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没有艺术气息的人来说，这个生活能过出艺术感吗？
0: 当然能，我正好要讲的就是这话题。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往童年做，我就是告诉你，童年是一个最好的摇篮。你开眼就第一口奶，你要喝纯正的母乳，不喝代用品，你的口味就出来了。我都指向的是童年。为什么要做童书呢？就是为了童年跟。像我外婆当年讲故事一样，讲童谣一样，我通过图画书讲给你听。我画月亮爸爸，画月亮走，我也走，画桃花源，都是童年的东西。我就是教你追寻，追寻之美，搞到底就是追问之美。你有了追问之美，你一辈子都会追到好东西。
2: 退休后，蔡高开始全身心投入绘本创作。他有一个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手里总是有一个本子，看到什么就会把它画下来、记下来。 图文并茂的记录里，万事万物都能入画成诗。他就用画笔打捞记忆中的趣味，将童年和现在连缀在一起。最近几年，随着各种视频的传播，蔡高出圈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从他身上找到参考答案，而蔡高用一生给出了最平静的答案。36岁才做编辑，47岁拿第一个大奖，55岁退休后才迎来创作高峰，80岁站上世界舞台。他让人看见另一种人生可能，慢慢来，扎深根，花期晚一点也能开得盛大。
0: 我觉得生活的它没有浪费的，没有边角余料，没有哪一份部分是可以切掉的，它全部都是合成你，合成我自己。你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有颓废的，你有痛苦的，你才是完全的你啊。人他都有，他应该完全，求完整。既然生活赐予我困难，我就要享受这个困难。
1: 在您漫长的以往的过程中，没有记者会盯着您，但是这些年越来越多了。就是因为您得奖得多了，还是说因为您渐渐的因为得奖被大家知道，被大家喜欢了？
0: 我没有想冲奖，但是奖选择我，那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高兴，我很多的东西不是为获奖，是我自我需求。绘本是我的船，它逗我去一个好地方，看对面岸的风景。它是我的船，是我的一个途径，它不是目的。它如果是目的的话，我不能够干到80岁还是那么喜欢。不能像一条河那样有始有终地奔向大海。
3: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4: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时空
5: 的。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6: 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7: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3: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8: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9: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0: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头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1: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3: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12: 各位听友，成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一颗闪亮的明珠。而在唐宋八大家之中，就藏着一位不折不扣的成语高产达人韩愈。他这一生原创出足足331个成语，在成语词典里足足占据了80多页的篇幅。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很多汉语表达背后都离不开韩愈的贡献。他笔下的文字从来都不是晦涩的古文，而是生动鲜活，自带力量，哪怕跨越千年，读起来依旧满是感染力。
13: 翻开唐代文学家韩愈的经典名篇《马说》，开篇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短短10个字就打破了千年来人们对千里马与伯乐的固有认知。我们从小听着伯乐相马的故事长大，都以为千里马是前提，是根本，可韩愈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把伯乐放在了千里马的前面。
12: 这一句看似违背常识的话背后，藏着他怎样的人生怨愤，又道出了千年来多少人才不被看见的千古遗憾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为您拆解这篇短文里藏着的深刻逻辑与文字气势。
14: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 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这样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
13: 短短百余字的《马说》，哪里是在讲马的故事，分明是韩愈借千里马的遭遇，替古往今来所有怀才不遇的人说出了心里话。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千里马，缺的从来都是能认出千里马的眼睛。放到今天，不管是职场里的人才选拔，还是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发掘，伯乐的分量从来都没有变轻。
12: 一句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韩愈把千年人才困境写透了。很多人不知道，他呢不仅想做识别千里马的伯乐，更想做整个文坛的伯乐。他要把那些浮华空洞的骈文全部赶下台，让文以载道的实诚文字重新回到文坛中央。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马说的思路，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拆解韩愈影响后世千年的文学主张。
14: 因为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 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

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时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病，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08集，六怪升级。在小五的催促下，唐三开始服用忘川秋水露。他将仙草举到自己面前，略微倾斜，几滴透明液体顿时滴入唐三口中。当那几滴液体完全离开草叶的时候，整株忘川秋水露已在唐三手中枯萎，眨眼间化为尘土，在他手中飘散。唐三也不多说，径自走到大师身边坐了下来，摆出一个五心朝天的姿势，静静地开始修炼。不大的木屋中，此时唯一清醒的就只剩小五一个。他站在那里，目光始终停留在唐三身上，眼中流露出挣扎的光芒。在他心中正回荡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
2: 我究竟要不要离开他？如果离开了，我们还能再见吗？可是如果不离开，那和他一起回来的封号斗罗恐怕迟早会对我不利。小三，谢谢你这株相思断肠红，它让我明白了许多许多。不，我不能走，我刚刚发下誓言永远都不离开他，只有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才会感受到妈妈说过的幸福。
0: 小五的眼中流露出毅然决然的光芒。没有人知道他做出的这个决定是何

0: 何等大胆，又是何等坚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转眼已过三个时辰。随着仙品药草的效果发挥，除小五之外的史莱克六怪，再加上大师，身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服用了奇荣通天菊的戴沐白，此时身上生出一层白色的毛发，就像他在武魂附体时召唤出的白虎一样。原本盘膝坐在那里的他，现在却呈大字形躺在地上，四肢明显比原先肿胀了两倍以上，身体不断响起骨骼噼啪作响之声。他身上的三个魂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不断闪耀着夺目光彩，喉咙间偶尔响起宛如雷鸣般的低吼，全身都在以一种特殊的节奏震颤着。
1: 奥斯卡是众人当中最平静的一个，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身上散发出了专属八瓣仙兰的特殊香气。淡淡的白色雾气从他的皮肤表面浮现出来，围绕着他的身体氤氲波动。原本他就是史莱克七怪当中最英俊的一个，此时在这白雾的衬托之下，更增添了几分出尘的高贵之感。马红俊的样子则最是火爆，此时他身上的衣服已经全部化为了灰烬，露出了一身红彤彤的肥肉。机关凤凰葵产生的药效极其霸道，此时从他皮肤下不断渗出一层层细密的汁液，而他的身体则像煮熟的虾子一般，哪怕是头发都已经变成了火红色。奇异的是，每当他身上渗出一层黑色汁液，他那一身肥肉就会收缩几分。站在一旁观察的小五忍不住认为，唐三给胖子吃的定是什么特效减肥药。宁荣荣的变化最为瑰丽，七彩光芒闪耀的七宝琉璃塔静静地漂浮在他面前，三个光环闪烁之中还有一层浓郁的金光，这金光是从宁荣荣自身释放出来的，带着浓郁的郁金香花香，宝光流转之中令宁荣荣宛如仙女下凡一般。金光每增强一次，都会令宁荣荣那七宝琉璃塔看上去更加绚丽，更加光彩夺目。宁荣荣身上的金光与奥斯卡身上释放出来的白雾隐约之间有相吸的感觉，白雾金光在空中隐隐交汇，两人身上的香气也随之凝聚在一起，产生出一种令人无比舒适的奇香。连唐三都不知道，宁荣荣吃下的绮罗郁金香与奥斯卡吃下的八瓣仙兰是一对鸳鸯仙草，就像他吃过的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一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0: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朱竹清和戴沐白之间，他们倒不是因为仙草间的关系，而是因为两人的武魂融合技。朱竹清吃下水仙玉鸡骨之后，全身都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玉色，与戴沐白呈大字形躺在地上不同，随着药效的释放，朱竹清从盘膝而坐变成了直立而起，他双手搭在自己的胸口上，静静地吸收药力。戴沐白身上隐约浮现着白虎光影，与朱竹清身上浮现出的黑色灵猫光影交相呼应，两人呼吸的节奏都完全一样。大师坐在那里很平静，全身泛起淡淡的紫光，他的样子虽然不像马红俊那么火爆，但身上和马红俊一样不断渗出一层层黑色的汁液。机关凤凰葵与九品紫芝都有脱胎换骨之功效，这一点唐三刚才忘记说了。此时唐三自己身上的反应并不大，只是头部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赤金色光芒，金光如丝如缕般不断朝着他的双眼凝聚。小五捧着相思断肠红站在那儿，静静地闻着他那浓郁的花香。小五的目光只是偶尔从其他人身上扫过，更多的 则是留在唐三身上。
1: 太阳由东升逐渐变成西落，第一个从修炼中清醒过来的是服用了药效最温和的八瓣仙兰的奥斯卡。他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睡醒了一般睁开双眼。
2: 好舒服啊。
1: 小五瞪了他一眼，低声说，大家都还在修炼，你小声点。奥斯卡眨了眨眼睛，这才发现周围坐着的其他人，赶忙捂住自己的嘴站了起来。小五上下打量了他几眼，发现之前奥斯卡在吸收八瓣仙兰时身上产生的出尘贵气并没有随着修炼的结束而消失，他整个人看上去似乎都笼罩着一层盈郁的光泽。小五悄悄地问，有什么不一样吗？奥斯卡愣了一下，这才想起感受自己身上的变化。很快他的脸色就变得古怪起来，那是惊喜与难以置信的双重情绪，笑容渐渐在他脸上放大。如果不是其他人在修炼，此时的他真想大笑出声。
3: 怎么样，别捂着嘴了。
1: 小五一巴掌拍下了奥斯卡的手，奥斯卡眼中释放着宛如火焰般的兴奋。
2: 爽，真是太爽了。
1: 小五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3: 爽你个头，快说怎么样。
2: 五级，我的魂力整整提升了五级，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呢。我已经38级了，天哪，我都快追上戴老大了。
1: 虽然猜到唐三给的仙品药草效果会很好，但从奥斯卡嘴里亲口说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一株八瓣仙兰竟然能帮助奥斯卡的魂力直接跃升5级。也就是说，现在他们和黄斗战队那些平均比他们大5岁的魂师的魂力差不多了。
3: 你鬼叫什么？不就是5级吗？还不如我的多。
0: 宁荣荣的声音从旁响起，她身上的金光已经完全收敛，右手正托着自己的七宝琉璃塔。在七宝琉璃塔下方隐约有一圈郁金香花瓣般的金光。宁荣荣和小五相视一笑，
3: 我提高了6级，37级了。
0: 奥斯卡忍不住说，
2: 我们这不是在做梦吧？哎呀，这要是以后修炼都变得这么简单，那我们还苦练什么劲呢？天天吃花就是了。
3: 切，你别做梦了。小三说过，这仙品药草不能多吃，多吃反而有害。提高5级你还不满足啊？大师说过，年纪越小修炼就越容易。你现在刚刚15岁吧？
0: 宁荣荣雀跃道。
3: 真没想到，我刚刚突破30级关口不久，就能一下提升这么多。说不定用不了多久，我们也能达到40级呢。而且我觉得我的七宝琉璃塔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说不出变化在什么地方，但我总觉得有些不对。
0: 奥斯卡低下头朝宁荣荣手中的宝塔看去，突然他怪叫一声，
2: 我知道了。
0: 宁荣荣一把捂住他的嘴，压低声音道，
3: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
0: 奥斯卡一把拉住宁荣荣捂住自己的手，刻意压低自己兴奋的声音，
2: 荣荣荣，你快数数你的七宝琉璃塔有几层啊。
0: 宁荣荣愣了一下，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宝塔。
3: 1、2、4、6、8、9。怎么能变成9层了？
0: 宁荣荣只觉得心中一股热血奔涌而上，此时连他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七宝琉璃塔变成了9层，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这已经不再是七宝琉璃塔，而是宗族传说中的9宝琉璃塔。这是他父亲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一生的目标啊，而自己竟然在这个时候达到了。 宁荣荣忍不住看向唐三，如果不是因为小五，她此时甚至有嫁给唐三的冲动。只有他们七宝琉璃宗的直系成员才明白九宝琉璃塔意味着什么，对于整个七宝琉璃宗来说，这实在是太重要太重要了。短暂的激动之后，宁荣荣渐渐平复下来，但她那拖着九宝琉璃塔的手依旧在轻微地颤抖着。九宝琉璃塔不仅对她意义重大，而且对整个七宝琉璃宗都意义非凡。看来她必须回家一趟了。你们都吸收好了？
1: 正在这时，唐三的声音响起，只见他闭合着双眼从地上站起来。
3: 三哥！
1: 宁荣荣猛地扑上去，给了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用力地亲了一口。他的动作不止令唐三呆住了，连奥斯卡和小五也有些发呆，两人的脸色都变得怪异起来。幸好宁荣荣接下来的话令他们释然了。在小五和奥斯卡的注视下，宁荣荣向唐三说：
3: 三哥，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虽然我知道谢谢二字远远无法回报你对我的恩情，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如果不是你已经有小五，我一定会倒追你的。三哥，你看，我的七宝琉璃塔已经变成了九宝琉璃塔，也就是说，我再也不会受到家族传承的限制了。
1: 唐三摸了摸宁荣荣的头。
0: 我们是伙伴，说这些干什么？
1: 说着他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刹那间整个木屋内仿佛闪亮了一下。距离唐三最近的宁荣荣看得很清楚，唐三的双眼完全变成了金紫色，那夺目的光彩落入他的眼中，令他只觉得一阵眩晕，竟然什么都看不到了。唐三的目光从宁荣荣手中的九宝琉璃塔上扫过，当他眼中那金紫色的光芒落在小五身上时，唐三的身体突然剧烈地颤抖了一下，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怪异起来。小五被唐三看着，虽然唐三收敛了眼中的光芒，但他还是产生出了一种被看得通透的感觉，心跳骤然加速。
3: 难道他看出了什么？
1: 正当小五的心提到嗓子眼的时候，唐三眼中的光芒却淡化下来，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神色如常地低下头向身前的宁荣荣问道：
0: 荣荣，你没事吧？刚才我没有收住目力。
1: 宁荣荣眼前的白色光芒渐渐消失，恢复了视力。
3: 三哥，你这是什么技能？为什么我会看不见？
1: 尽管已经恢复视力，但宁荣荣还是有些不敢看唐三的眼睛。唐三微笑着说：
0: 这是我的紫极魔瞳，如果我判断的没有错，我的紫极魔瞳又提升了一个级别。
1: 望穿秋水路不愧为仙品至宝，虽然没有帮唐三将魂力再次提升，但是令他的紫极魔瞳跨越了入微境界，直接进入了紫极魔瞳的第三层次，芥子。因为望穿秋水路的作用，唐三的紫极魔瞳还发生了一些特殊的变化，已经不再是只起到辅助作用这么简单了。
3: 小三，恭喜你！
1: 小五走到唐三身边，微笑着说，同时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唐三的眼眸，似乎从唐三的眼神中想要看出什么。可惜不论他怎么看，唐三一切如常，似乎并没有什么不一样。唐三揉揉小五的头：
0: 要是你肯吃这株相思断肠红，得到的好处应该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大的才对。这仙品中的仙品，有生死人肉白骨，多天地造化之效，现在也只有你才能吃下它。
1: 小五将相思断肠红搂入怀中：
3: 我不，我才舍不得吃呢，我要一直把它留在身边。
0: 就在这时，一声轻轻的猫叫吸引了几个人的注意。大家回头看时，只见朱竹清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睁开了双眼。

0: 他宛如大梦初醒一般，神色间有些茫然。
1: 朱青，你的实力提升了多少？
0: 小舞似乎又恢复了往常的活泼，蹦蹦跳跳地朝着朱竹清跑过去。朱竹清犹豫了一下，说道：“
1: 似乎有七级。”“
2: 什么叫似乎有七级？七级就是七级呗。”
0: 小舞扑哧一笑，用自己的身体遮挡住背后其他人的目光，抬手在朱竹清身上拍了一下。
2: 放心，这不是幻觉。
0: 朱竹清被小舞拍得惊呼一声。
1: 你干什么？
0: 小舞正色道。
2: 我在帮你感受这一切的真实啊。没想到你那水仙玉鸡骨的效果比他们还好，居然令你提升了七级。那你现在岂不是38级魂力了？
0: 朱竹清的目光飘向小舞背后的唐三。正当小舞警惕地挡住朱竹清，怕他跟宁荣荣一样去投怀送抱时，朱竹清向唐三微微躬身。
1: 三哥，谢谢你。
0: 大家都是伙伴，有什么可谢的？其实并不是竹青服用的水仙玉鸡骨比其他人的好，只不过这些仙品药草发挥的功效各不相同，每一株仙品药草都可以帮助服用者提升10级左右的魂力，但还有一部分作用表现在对服用者自身的改造上，所以魂力增幅自然会小一些。像小奥的八瓣仙兰，吸收过程就比较缓慢，需要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所以他才会只提升5级。朱竹清有些担忧地说道。
1: 只是这样一来，我们的实力会不会提升得太快了？大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修炼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基础最重要。
0: 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这些仙品药草本就是固本培元之物，不但不会动摇根基，反而会令根基更加深厚。以后随着修炼，我想你就能够体会出来了。
3: 少顷，大师也缓缓睁开双眼，眼中神光闪烁，整个人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只不过此时的他一身污垢，来不及和大家多说什么，转身就走出了木屋，先去找地方洗澡换衣服去了。正在众人感受着服用仙品药草之后自身的变化时，一声嘹亮的凤鸣与一声低沉浑厚的虎啸声几乎同时响起，金红色的火焰从马红俊身上骤然释放，冲天而起。木质的房顶根本没有起到任何阻挡作用，直接被灼烧出了一个大洞，甚至连灰尘都没有落下。马红俊的身体在火焰中舒展，虽然看上去依旧胖乎乎的，但身上的肥肉明显减少了许多。他头上的墨西干式长发变长了几倍，垂到了背后，一双小眼睛金光四射，身体轻动之间，全身火光流转，背后隐约浮现出一个凤凰的图案，就像涅槃重生一般。此时的胖子再无一丝往日的猥琐，仰天长鸣大有几分气吞山河之势。来自鸟中之王凤凰的威压似乎令空气都明显变得凝重了许多。
0: 另一声虎啸自然是来自戴沐白，躺在地上的他此时已经弹身而起，澎湃的魂力内敛于自己身体周围1米范围之内，全身毛发变得晶莹如雪，不断有劲爆的声响从他那四肢百骸中传来。在那白光之中，戴沐白邪眸隐现，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
4: 好热呀！
0: 马红俊大叫一声，张口狂吸，身体周围的金红色火焰顿时朝他口中凝聚而去，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不见。他的头发也逐渐恢复了原本的颜色，一双小眼睛中依旧金光烁烁。马红俊吃的机关凤凰葵与唐三曾经服下的烈火性胶书都属于纯阳仙品，不同的是机关凤凰葵乃滋补之仙品，而唐三那烈火性胶书却是剧毒之物。马红俊这株仙草外在的能量并不强烈，可以直接服用，而唐三那株要是

0: 直接服用下去的话，恐怕还没吃下去，人就已经被烧死了。必须要有八角玄冰草中和才可以。两株纯阳仙草，一种是绵绵不绝的火劲儿，一种是爆裂刚猛的炽热，各有各的特色。从更容易吸收的角度来看，显然是胖子吃下的鸡冠凤凰葵更胜几分。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温柔治愈的开场歌曲《我曾遇到一束光》，讲述了人生低谷里遇见了一束救赎之光，跨过了迷茫与孤单，寻得前行的信仰。叶思纯清澈细腻的嗓音搭配轻柔钢琴的编曲，旋律舒缓治愈，道尽了黑暗中遇见温暖的感动，鼓励听者坚守期待，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好音乐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勇敢逐梦，一起追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是大张伟的阳光彩虹。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岑宁儿的《追光者》，经典治愈的金曲，以影子追逐星光为喻，书写了默默追随光亮、心怀温柔坚守的心境。岑宁儿干净轻柔的气声唱腔，搭配上简约钢琴弦乐，细腻描摹奔赴光的执着，哪怕自身渺小，也愿意向着光亮前行，温柔又有力量。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吴叶坤的《阳光点的歌》。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刘惜君的《光》，这首歌曲源于歌手沉寂低谷的亲身经历，核心的诠释不必向外寻找光亮，自我沉淀，自我成长，自己便能成为光源。刘惜君空灵淡然的唱腔搭配上清冷乐队的编曲，褪去了浮躁，传递与孤独和解，靠自身力量发光的通透心境。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杰的《柔光灯》。

刚刚听过的《绿光》这首歌是孙燕姿首次尝试舞曲风，是一首活泼跳跃、很振奋人心的作品。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也适当地添加了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层次感。《绿光》象征希望、机遇与美好憧憬，歌词满是对前路光亮的向往，希望不管做什么，你也都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光照前路，勇敢逐梦。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送出歌曲来自周深的《光亮》。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歌手王子淇的一首《与光同行》，这是一首青春向励志单曲，书写了追逐理想路上不惧跌倒，无视质疑，始终与心中光亮并肩前行。王子淇干净少年感的声线搭配上轻快流行的编曲，节奏明朗，充满朝气，鼓励听者怀揣信念，穿过黑暗，一路追光，奔赴理想。接下来送出歌曲，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

刚刚听过的来自邓紫棋的《光年之外》，以浩瀚星海为背景，诉说纵使相隔万里，身陷危难，彼此亦是对方生命里唯一的光。邓紫棋极具张力的高音搭配上恢宏流行的编曲，兼具浪漫与力量，诠释光亮是困境里彼此支撑的期盼与希望。接下来一起来听许魏洲的《向着光亮那方》。

刚刚听过的《光芒》以张靓颖内心的感触为基础作词，歌曲中表达了对歌迷们一路支持的感谢之意。细腻的流行旋律加上精妙的编曲，完美地展现了张靓颖的嗓音特色，也为听歌的人提供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空间。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与各位听友分享了音乐主题光照前路，勇敢逐梦。这一时段最后再来听一首来自宋亚轩、严浩翔、贺俊霖共同带来的《未来之光》。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不要走开，稍后继续相约流行也沉淀。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袁娅维的《点亮梦想》，也是张亚东的作曲，搭配上袁娅维的实力演唱，这首歌完美的诠释了梦想的定义与追求梦想的勇气。聆听这首歌会让人拥有一往无前的勇气，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努力奋斗。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继续陪伴各位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自我，未来可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接下来一起来听鹿晗的《勋章》。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希林娜依高的《寻光》，这首歌曲聚焦了追光逐梦的内核，歌词书写了穿越迷雾、不惧黑暗、执着奔赴光亮的心路历程。希林娜依高极具穿透力的高音层次饱满，唱腔也兼具了温柔与爆发力，管弦编曲恢宏绵长，诠释出普通人坚守初心、冲破阴霾、找寻希望的执着，治愈且充满了奋进的力量。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张杰，《最美的太阳》。

分享的歌曲来自周深，这首歌曲专为奋斗者创作，鼓励所有的人放下顾虑，勇敢尝试，不惧失败，每一次奔赴都自有意义。周深细腻空灵的嗓音兼具温情与力量，轻快大气的编曲舒缓治愈，消解追梦路上的焦虑，传递敢闯敢拼相信自我的积极信念，适配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破茧。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南征北战的一首《骄傲的少年》，非常励志的说唱金曲，歌词回望青春年少，诉说历经挫折仍然坚守初心，永远保持少年的热忱，融合说唱与抒情旋律，三位歌手声线搭配层次丰富，编曲热血动人，道尽了成长的迷茫与坚守，鼓舞听者不忘来世理想，做永远骄傲永不妥协的少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一时段要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相信自我，未来可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一起来欣赏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

听过的是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这首歌曲传递突破自我、不受定义束缚的人生态度，鼓励挣脱外界的偏见，相信自身拥有无限的潜能。邓紫棋极具爆发力的高音搭配上恢宏流行的编曲，情绪层层递进，以自身心路为底色，诠释不惧质疑，大胆奔赴远方，人生边界永远由自己定义。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李克勤的《红日》。

听过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这首歌曲以成年人视角回望年少的遗憾，劝勉青年要珍惜当下，努力拼搏，莫等岁月流逝徒留悔恨。李荣浩低沉叙事感的嗓音搭配上简约的吉他编曲，细腻而写实，没有激昂呐喊，却以温柔自省的口吻警醒听者把握青春，踏实奋斗，不负年华。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

听过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讲述走遍山河、历经起伏后接纳平凡与自我和解的人生感悟。朴树低沉质朴的叙事唱腔搭配上简约的吉他编曲，褪去了浮躁和喧嚣，告诉听者伟大藏于平凡，坚守内心便是最好的前行，温柔治愈无数的赶路人。今天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相信自我，未来可期。最后一起来听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感谢聆听与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0: 6-8-9-1-0-8-9
1: 雄音雄情两岸一家神珠之声 AM-6-4-9-9-9-9-9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3: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4: 快点挥着当阿伟加一
5: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3: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5: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6: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6: 迅速的事件追击。
3: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7: 两岸开讲，
6: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6: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3: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7: 好生活，
4: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4: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3: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5: 我被委屈，
8: 被倒租。
5: 我对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9: 有色又有料，
3: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4: 雅爱转屋卡，
3: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3: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5: 欢迎收听《用哈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6: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8: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9: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0: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2: 有菜又有料，
13: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4: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7: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7: 你便会顺利解锁

0: 音乐小巨蛋，
1: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2: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相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1: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脉，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火烛当后的家己。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翔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阮有两个央视频小号，吼，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吼，内底有真侪咱新鲜趣味的两花交流的资讯，也欢迎乡亲到店来关注。那今日的节目吼，咱首先是闽南风吼来关注福建厦门港诶，即锂电池产品出口持续啊来创造新的高的纪录。厦门吼是伴话即存量的气候应对来激发城市更新的功能。另外来关注福建厦门滨海游啊上山新的即来铁佗的办法。也伫跨水食素方面，咱是要来关注云南的代理吼、哦，来即地啊，一定爱来食一本土的披萨，叫做喜酒粑粑。也闽南养生堂啊，咱来关注用四椒来预防少儿的吼，即、哦這个假期肥的情况。讲天说皇帝呢，同款吼，节目是邀请到嘉宾陈旭来做广告吼，英雄生平啊第十三集。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风节目的时间。那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吼，是今年以来啊，福建地区的厦门港啊，以离离子特点池为代表的新三洋出口，是正做外贸增长的一大亮点。吼、哦，那咱讲过去的这段时间吼。厦门港今年啊，已经出口锂电图啊，超过32000飘箱，港币是增长超过50%。土磷集装箱出口表现啊，是第二眼的。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在厦门港现代码头，50台20尺标准化大型储能集装箱被运上货轮，即将前往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科尔特斯港。应用于当地的电网调峰、工商业储能、能源储备等领域，这也是厦门港新三样深耕中美洲新兴市场的重要批次出货。今年上半年，厦门港锂电池出口约2.9万标箱，同比增长45%。截至目前，今年锂电池出口量已超3.2万标箱，同比增长超50%。其中，储能集装箱出口表现亮眼，累计出运超800台，同比增长172%。记者了解到，自2022年厦门港集装箱船批量混载储能集装箱试航至今，海事部门累计保障储能集装箱安全出运超3000台，出口总额突破100亿元。厦门东渡海事处高崎马銮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林星云：
2: 当前呢，厦门港已经常态化的开通了直达北美、欧洲、东南亚、澳洲等港口。

0: 的固定航线，成为了宁德时代、海辰储能这些头部的新能源企业的核心出海口岸。今年的5至6月呢，厦门港连续3次刷新了储能集装箱的单航次出运记录，最高呢单次承运了104台的大型的储能集装箱。新能源货物规模化、常态化远洋出口的格局呢，已经全面形成了。
1: 储能集装箱属于9类危险货物，具有热失控风险高、机载绑扎严、作业标准高等特点。为保障货物安全顺利出口，厦门海事部门积极优化危货申报、船舶进出港审批流程，完善储能集装箱海上险情、船舶失控等专项预案，构建全流程闭环保障体系。厦门东渡海事处高崎马銮海巡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林星云：
0: 我们海事部门持续深化口岸单位、港航企业的融制协同，优化审批服务，压缩通关时效，保障通航安全，严防各类水上风险，保障我们新能源产品的稳定高效出海。
2: 近年来，福建厦门是持续来创新城市更新土地经营模式，实行综合评价出牛、大设计方案出牛、混合产业应对出牛等等，通过建立完善城市更新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改革，富宁城市有机更新持续来助力空间动能。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3: 走进位于集美学村的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记者看到这里的店铺风格多样，类型多元，与充满年代感的老建筑搭配在一起，文艺范儿十足。不少店铺门口聚集了前来打卡拍照的市民游客。在由废弃植物园改造而成的光合力场区域，集结了19个主题小木屋，提供常态化市集、快闪活动和休闲社交空间。在社交平台上火爆出圈的图记不问小馆就坐落于此。店长张小琪说：
4: 我们现在这座房子是百年鸡宅，我们的保留了它原本有的一些特点，像一些红砖啊、古厝啊，或者是一些做旧的家具，保留了一些很原始、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来这里用餐的话，就像来到了一个度假村，园区啊，这些都是很漂亮的。
3: 在一间名为纳措的小店里，摆放着各色蔬果干和农产品。小店主理人梁素清说，他想在这里向更多人分享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
5: 这个园区我觉得是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园区，并且园区的负责人呢，这种运作的方式跟我也是很匹配的，这种环保生活的理念的认同等等，跟我要做的这件事情是很契合的。
3: 据介绍，2025年国庆前正式运营的不问东西艺术园区是集美区重点打造的文商旅融合创新示范项目。园区由20世纪50-60年代的集美学村教工宿舍东西层楼改造而来，占地16000平方米。项目采用策展驱动、社群运营的核心模式，运营团队以事业合伙人角色为商户赋能，搭建起从规划到运营、从硬件到软件、从产业到文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集美区集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林成良：
6: 这些老旧建筑它原来都是闲置的，现在呢，根据城市更新的需要，我们通过机制创新的方式引入平台公司，组建民营企业控股60%，国有资本参股40%的混合所有制平台公司的模式，来开发、保护、提升我们集美历史文化街区。
3: 近年来，厦门市持续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率先探索建立混合产业用地供应加土地用途灵活转换机制，实行土地用途清单制管理，支持土地用途和建筑功能的双重混合利用，打通存量低效用地用途转换路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建筑功能多样性。目前，我市已基本建立具有厦门特色的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机制和政策体系，形成市场主导多元改造、政府引导统筹开发、府院联动处置等多种再开发模式。据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已有7个试点项目完成再开发改造，拉动投资4.74亿元，还有28个试点项目正在改造中，预计可拉动投资105.74亿元。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用处处长陈艳美：
7: 这种模式下呢，我们就支持可以将历史文化保护的相关要求、环境整治的相关要求纳入到我们的土地出让合同里面去。我们也支持呢，比如说像老城区啊、历史街区的这种地块跟其他片区的地块进行一个组合供应，来实现它的成本跟收益的统筹，这样子就可以激发和引导我们的社会资本来积极的参与这个城片的开发跟保护更新的工作当中来。

0: 咱讲这个假期啊，福建厦门的滨海油产品是迎来了更新换代和升级。依托一线滨海的资源，厦门东湾、宽东、龙门山、海川的马銮湾等水域，也有水上乐园项目啊，是上线了不少新的佚佗的办法，为市民游客滨海休闲游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近日，经过焕新升级后的同安环东浪漫线水运动乐园正式投入运营。据介绍，全新亮相的水运动乐园既引进了卡丁船、摩托艇等竞速项目，也有适合亲子家庭的水上自行车、香蕉船等设施，覆盖全龄段人群的游玩场景。根据项目种类、时长不同，项目体验价格在几十元到百元不等。乐园也推出亲子、单人等多种优惠套票可供选择。市民陈如意说，
2: 我就体验了卡丁车，有的时候如果风浪大它会跳起来，很刺激，而且它也比较安全嘛。然后刚刚是有教练带我一起，感觉挺好，挺舒服的，而且也能够吹吹海风。
1: 市民司希林说，
3: 我觉得是海上项目体验最好的一个，卡丁船你可以双手把控方向盘，你会有安全感。如果夕阳或者晚霞的时候来这边骑的话，绝对会很好看。
1: 厦门文旅环东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运营负责人林碧辉说，
4: 我们这次升级的是那个卡丁船，这卡丁船我们这是有动力的，就是属于那个我们自己

0: 打造了整个的赛道，赛道大约一圈玩下来大概有2公里左右，5分钟左右一圈。我们希望通过水上项目运营打造一站式滨海清水游玩乐园，填补了我们整个华南浪漫县水上休闲业态的空白，丰富了我们游客滨海游玩新体验。
1: 海沧马兰湾新城水上时尚运动带东区近日也启动试运营，项目位于马兰湾生态三岛公园市树岛对面的优质湾区海域，既有适合亲子家庭体验的海上魔毯等趣味休闲项目，也有适合年轻群体的速度类运动项目，并配套了桨板等特色水上研学课堂，兼具休闲娱乐与科普教育功能。除了丰富的水上项目，园区依托马兰湾滨海景观，在水上平台打造轻餐饮休闲区，引入具有厦门特色的茶桌仔，形成水上运动加滨海休闲的复合消费场景。据了解，厦门西区正在持续推进建设，预计2027年6月建成投用。海沧马兰湾新城水上乐园项目负责人王自立说，
2: 接下来我们还会增设游艇帆船以及沉浸式渔旅体验项目，我们希望在今年的暑期给广大游客市民带来更多元化的水上体验、水上娱乐项目。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请查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是看嘴食四方，咱讲这座古镇的灵吼，应该讲是伫这台风物，也伫这台咱讲咱这个祭奠吼，来找一个正解纯粹的当地的民俗。也咱今仔日要来讲的是大理的民俗哦。那讲到云南的大理啊，一定爱来讲这台喜酒古街里。炭火炉的这内底吼，正解烧吼，正解香的喜酒粑粑啊，喜酒粑粑呢，又个叫做破酥粑粑，是一个有这个好的看相，有香味吼，啊个正好食，这个卖面的烤饼，原本呢是喜酒白族农家正解普通的食品，也即满是正做大家人啊，拢来俄罗的特色的小食。可能叫做东方披萨，这个正解雅的这个称呼。那2011年的十一月啊，是入选大理州第三批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普通人家日常的煮食面，到一碗搁一碗精进的这非遗风味，经过百年的流转啊，这道宴席吼，一直啊拢是安尼烧滚滚。喜酒粑粑吼，早已经唔是一个小食，更加是吼受到喜酒古镇内底即文化符号，是大理的百姓吼一代拢一代坚守的传承。也逐个人吼爱食喜酒粑粑，第一个感觉特别的，也果是伊制作的技艺。具体呢，咱就带着记者来感受一下。
1: 这是一种外地人常常读错的美食，但是见到了，哪怕排半个小时队，也要吃上一口。
2: 来来，真不错。
3: 没有白排，很值。
1: 虽然云南各地都有自己的粑粑，但是最好吃的还是在喜州古城，它的名字藏着最核心的美味秘诀，那就是云贵地区独有的破酥技法。反复揉制的麦面团要层层涂抹猪油包裹折叠，烤制时油脂受热膨胀溢出，将面饼撑出千层分明的酥皮，一口咬下，速速掉渣，这便是“破酥”二字的由来。口味丰富多样，
3: 四种类型，一种是甜的，一种是咸的，一种是豪华版的，豪华版的是四层肉一个鸡蛋，一种是那个老式传统的。
1: 烤制更是这道小吃的灵魂所在，必须用传统子母火双层加热，上面的母火大，下面的子火小，3到5分钟里。全程不能分神，全靠师傅多年的经验拿捏火候。这门手艺由白族面点艺人始创，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为了守住最地道的味道，店家始终坚持纯手工制作，哪怕食客排起长队，也依旧限时限量供应，绝不因速度牺牲品质。无数人专程赶来，排上半小时队，只为一口热乎，纷纷感叹没有白等。它不仅征服了本地人的味蕾，
3: 外酥里嫩，很甜，
1: 也赢得了国内外游客的青睐。有人说，它比披萨更有风味，更有食客品尝后恋恋不忘。对喜州人来说，破酥粑粑早已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是刻在骨子里的家乡味道。

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查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嘿咻一百里，贪困上
0: 加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
2: 菜，瓜小编
0: 好菜是铁棍，好鱼是溪温。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闽南养生堂，我是熊啊。暑假期间吼，囡仔吼，即满是讲暂时啊，为正做诶即课业诶负担当中啊，暂时解放出来。也毋过未少家长就发现啦，就是讲咱囡仔咧放假诶时阵啊，健康诶挑战阁正多。比如讲，有诶会出现讲你休困甲做功课吼，是入眠啊、颠倒吼，啊即个零食啊。时常想要吃就吃，电子产品也破掉掉哦。这个假期落来啊，囡仔的体重吼，是不断的攀升。那这个其实唔免烦恼哦。泉州疾控是提醒讲啊，只要用好咱讲到的下面这四招，就会当有效来预防假期肥，让囡仔以饱满的精气神啊迎接新的学期。那头一招是啥物啊？就是讲咱这个规律的休困哦，甲佚佗。哦，稳住你的生活中哦，假期不是黑白颠倒的这理由，建议家长甲囡仔要共同来制定一份假期的作息表。起床甲暗暝去困的时间吼，尽量甲咧读册的时阵保持相反的。那困眠要充足，生长激素的这分泌啊，则袂掉队，新陈代谢也会当保持稳定，为均衡顶啊来减少哦这个变肥的风险。第二呢，就是讲饮食啦，也着均衡哦，盐巴即个入口关。假期厝内零食，也个饮料吼，往往是储备正个充足。那家长需要引导囡仔吼，会用适当来控制哦，用新鲜的果子、原味的坚果，也个无糖的酸奶吼，来替换亲像马铃薯片、糖啊吼，等等的即个高油高糖的零食。那三餐吼，就定时定量啊，最高早餐食好，暗顿食少，困前两点钟啊，尽量唔通阁食物件。那同时保持讲每日有充足的这饮水哦，减啉这个含糖的饮料，也加食果子蔬菜吼，来增加咱这个饱的感觉。第三招就是适当来运动哦，每日至少一点钟。按垂管的按吼，啊，脚骨来发，建议每日吼拢撇开日头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时段，为囡仔来安排至少一点钟的户外运动。也伫日头脚的运动啊，唔限定对这个维生素的合成、促进骨骼的发育，拢有帮助。也会当让囡仔伫佚佗的过程当中，自然来消耗力量。游水、拍球、坐脚踏车等，拢是袂歹的选择。那除此以外呢，就尽量减少讲坐太久，每45分钟啊，就起来稍振动一下。第四招就是培养囡仔的兴趣吼，远离电子宝宝，长时间吼来伫电子产品内面来佚佗吼，一方面是目睭受到伤害，又个人变甲恁真鲜吼，这个间接就导致讲日常的活动量就减少。那家长会用个甲囡仔吼约定讲每日电子屏幕低长使用偌久，而且鼓励因啊来发展阅读、阅读、乐器等等个线个爱好，高质量个亲子陪伴哦，比如讲斗阵来做家务、做手工、来佚佗、导游等等哦，往往啊比电子设备啊搁较会为囡仔带来充实感。那泉州疾控是强调讲啊，预防假期肥。绝对不是让孩子盲目的来减食来减肥，是帮助因建立一种更加健康更加自律的生活方式。在假期健康保卫战当中，家长就以自己来做示范，积极来引导，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乡亲，这条消息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节目的最后啊，是讲天说皇帝。今仔日节目吼，同款是邀请到嘉宾陈旭，要来讲的是《英雄生平》的第13集。

0: 公天西方地，公哥公家咧。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啦，继续来讲宋金刚。咱顶一集啦，讲到这个宋金刚阿三掉三，准备人要聊啊，哪件啊？迄嘴啊，迄只嘴角啊，是笑到要到后边迄耳孔去啊！
1: 哎呀，这看起好做啊！哎，这款剃头的方式啊，我可是第一道试。你看，大江南北我的行过所在也未止，可是第一道都得遐好看的。哦，这个门有泡。

0: 皇帝堂里水果蜜饯古仔我食，这下阁有人陪我开工化仙，啊手顶凊彩一盒中啊，一个陪我三个，有意思有意思，哎呀，下摆就上来，好好所在呀，好所在，家己啊，哎。哪想的哪行出来啊？对，这个报告出来，迄个到迄个小巷啊，巷啊到头，巷啊口，英安桥，恁会记得这个所在叫英安桥，后边真重要。甚至到个后边黄天霸啊，到个后边这个三太爷、李太爷啊，还有这个咱这张公台，爱在遮。变一团大，讲到这，恁大家注意了。现主时啊，遐娇贵的心态拢是安尼呀，赢钱啊，好康客，下摆再过来。伊若毋是为了赢钱，伊就袂去跋筊。无人讲我来遮就是消费的。啊、哦，咱老祖先有讲过一个，叫什么呐？男女关系迄感情啊，接近杀，太人啊！跋筊啊，接近偷抢啊！这跋筊跋输我怎样啊？迄跋筊人心态是安尼，我赢想要赢较侪，我输啊我想要救本。不过你输我空空要怎样救本呢？什么来钱紧？抢、偷、歪的、揣的、邪的，迄来钱紧。这来钱一紧啊，因去做。这社会治安就歹去啊，所以为什么讲我的错的是爱唔通做，迄做落去啊，对谁拢无好，忙博忙搞迄个乱七八糟的代志，这个、老祖先甲咱留落来这智慧啊，做人的正的正，安、啊、尼社会才越来越和谐啊，咱社会才越来越进步啊，忙讲讲去要跋筊啦，去开啦，去咩代志，唔通。好好做人，生活愈行愈好，啊、哦，日子愈过愈好。那讲宋金刚啊，行出这条巷啊，巷啊只有一个门，一出来就到巷啊口啊，就是个大路连的所在，永安桥啊，卡重点永安桥，这所在徛着一个人，这个人手就撑出来，哎，将宋金刚啊，迄个扎落来了。大爷，宋金刚唔捌你啊？什么代志？啊，就是即阵的宋金刚，这那是拄得较老鸟的啊，就将你赶出去了。啊、哦，为什么？这是什么所在？天桥、永安桥、天桥、永安桥这个所在去探听一下，到底有何人啊？无一个好料诶！清朝迄个时阵，北京的天桥、天顶的三不管，恁想看卖？哎、欸，眼前这个是什么人？宋金刚唔捌，咩代志啊？来啊！你是来阿伯诶，对吧？来佚佗诶，是啊？你敢能知影？我经常徛伫诶这個门口啊，等这个。哎，恁佚佗啊，欢喜啊，出来呀！哎，别问啊，大爷，你今仔日是赢袂少啊？
1: 哦，是啊，你怎会知影？我赢钱啊！
0: 大爷，你看你讲啊，你赢钱的甲输钱的状态也无相，赢钱的出来啊，一目就看出来啊，欢欢喜喜，面带笑容，有诶啊，可以唱歌。啊，输钱的，袂输的输啊，迄个拍三四日的气鬼相款的，规支面咧凹肚肚了匹配，人的精神状态也真差。赢钱的呢，行路是安尼行大步；输钱的呢，脚较软，有当时啊，行袂在，有心思啊。宋金刚第一道赢钱，心内欢喜啊。嘴来是哼哼哼哼哼，安尼唱歌出来，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安尼出来，就会晓看，所以个砸掉。
1: 那输钱的奥嘟嘟一支出来，伊才唔插伊咧。啊，这赢钱的要怎样啊？
0: 你看，时间啊，无较真晚。你看，去阮遐佚佗者。
1: 恁遐，恁遐佚佗什么啊？啊？
0: 你看啦，你来天桥了，唔去阮遐坐坐，你唔是白来啊？啊？
1: 哦，你贵姓啊？
0: 免贵啊，我姓萧。你带我来去啊？
1: 哦，带你行嘿。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行。
0: 宋金刚是啥物拢袂晓啊？第一道来食。啊，压钱欢喜，
1: 行行行行行，带你行。
0: 伊带人行咯，那边这一人头前，一人后边，顺这大路行，行无两步，另外一条巷啊，迄个挖入去咯。宋金刚也唔知这间厝这是咩代志，不过甲多也无相啊，只有窗啊门啊，而且只够二楼。有二楼是有二楼，有窗啊门是有窗啊门，不过是乌索索一间啊。门口也无钉人，大门无招牌，门口无钉人，你看过去甚至唔知道这是一间店面还是人道。头前的这个小的呢，惊伊会带路；后壁送的呢，第一大力门，迄大力门就看到一个真深的这个大亭啊，一个边两盏，无三盏。顶头阁有一个天井，四周边啊，这房间阁算是凌厉，吼，袂歹。不过外口无这灯笼，内面你讲你也唔点这蜡烛，还是灯笼去透半暝啊？暗暝蒙实在是讲袂得过去。咱知影，若到寒天的时阵啊，迄五六点、六七点，迄天都乌飕飕啊。你讲你这内面是怎样啊？什么款的所在，你连灯都唔点一拍？
1: 小的啊，
0: 叫我阿辉就好。
1: 哦，阿辉啊，
0: 你坐来者。
1: 正经讲啊，有啥物好佚佗的啊？
0: 吼，有啥物好佚佗的啊？阮遮有通。陪你泡茶化仙，
1: 泡茶化仙，泡茶化仙是叫什么小件啊？这有什么好佚佗的啊？啊，这是饮茶饮茶，化仙化仙这个佚佗的，啊，你陪？
0: 无啦，我陪迄是真正无意思，有人陪你啊？
1: 谁陪我？
0: 有阮遮的少年的陪你，
1: 哦，少年的，
0: 查某的，对啊，查某的，少年的查某，宋金刚这大时才反应过来，对下晡日报局，就是交场啊，到这阵啊，伊拢在想，虽然无来过，不过人有听过讲这个所在。尖门挖八条大巷啊，金楼楚馆，这句话较文啊，金楼楚馆，秦楼楚馆啊，哪讲较土的，迄个袂用个报啊，伊无来过啊，听啊听个，来无来过，拄啊食迄个报警，伊就是误会，哪准是迄个所在伊在里边的，
1: 我讲小姐呐，
0: 阿辉啊，阿辉啊。
1: 即讲小姑娘陪我，我听讲你叫什么叫拍地位啊？
0: 啊，你既然知影，啊，就免我加嘴子啊！来来来，来面请，来面请。
1: 三步进两步啊，将这个宋金刚请入房间内面。宋金刚看到这里面布置，无乌无暗。
0: 那是因为窗啊门啊，迄纸糊伤高，外口看入来则是暗的，内面真光死啊！正中啊，正中八仙道太师椅顶头是金道，伫边头，顶头中下脚八仙道金道，遮搁一个地道啊，墙顶呢？不是山水图，就是名人的立位。边头阁有一个瀑布架，顶头啊，你啊，甭管是真的还是假，反正就是各种的这个古董啊，还是什么干啊啦、板啊啦、撇啊啦、碗啦，有诶无诶？哎，可能啊，遐几件是真实的。这若是毋知影。真正一礼拜看哪准是倒一位好爷小姐，对好爷人啊，因家大小姐，就阁是正夫人生的迄款，的房间。哪讲唔对查某这边才想啊？迄一礼拜看到这体，迄就是哪准倒一位这个秀才孤零的册房。
2: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仔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3: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阿，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也有两个用视频小号，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岸资讯，甲乡亲来分享。那下面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首先是资讯部里仔来关注福建万青的上联乡，巧做乡村的旱地文章，激活乡村振兴的新动能。福建厦门临康经济片区产业园建设正加速推进。另外来关注广东，多元文旅产品供应，激发暑期的消费活力。那看见新大陆呢，首先来听五年消费新蓝图，征收新前景，做古都来征收，有堆起加消费。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产业规模会突破70000亿。另外，用海观察吼，为青年的饼乡啊，到 AI 古村，台湾学子伫宁波来见证乡村的调变。第一家园呢，咱斗阵来关注两岸大学生啊，伫福州来共同上国宝来开展写生交流。那下面休困淡薄久，咱先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好，乡亲，欢迎回来。那下面咱就首先进入资讯报里仔。最近这几年呢，福建省的福州市万清县，依托自身这自然的天赋，也佮资源的优势，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乡村旅游。伫万清县的上林乡啊，即块是采用未改造整体性的思路，按这原本啊资源拢佮用起来，和老建筑讲出新的故事。为乡村振兴啊，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那具体情况啊，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芹菜羊森林营地位于闽清县上连乡家头村。近年来，运营团队利用现有水库修建了休闲栈道，在水库边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基调的活动空间，整体建筑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自今年1月运营以来，营地举办了颂钵疗愈、香手串制作等特色活动。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窑烤面包制作、萌宠互动、户外 K 歌、露营烧烤等项目。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2: 那我们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了一个森林空间。游客来这儿之后，就是听着森林的虫鸣鸟叫，看着外面的芹菜羊水库和森林满眼青翠，还有小朋友来这边可以跟萌宠互动。
1: 上连乡的闲置资源改造还不止于此，走进家头村的某年某月时光纪念体验馆，仿佛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据了解，体验馆是由当年的知青宿舍改造，在保留原先建筑的基础上，复原了当年老厨房、教室、放映厅、照相馆以及老支书办公室等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这些闲置资源活得长久，团队探索出一套合作模式，由上连乡党委政府统筹指导，村里出资金，运营团队前置指导项目策划、设计、建设，同时负责项目建设后的运营管理。这一模式不仅让资源丛生，还带动了周边土特产销售，村集体收入也随之增加。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2: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文创空间，

0: 营、周边的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收益。
1: 记者为福建省厦门市雄安区了解到，现在厦门临康经济片区产业园建设正加速推进，产业组织效应已经初步显现。那具体情况，咱到底来听报道。
2: 据了解，目前临空经济片区内已落地产业园区14个，其中在营园区3个，在建园区10个，待开工园区1个。为加快园区项目落地成效，翔安区主动靠前，高效推进促落地。截至目前，已审批准入企业项目72个，准入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产业集聚效应已初步显现。翔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副局长陈晓明：
3: 从入驻企业的产业分布来看，高度集中在三大核心赛道，一是集聚航空临空产业，依托临空片区首个航空专业园区厦门航空产业启动区项目，目前已审批入驻航空临空产业项目20余个，航空临空产业雏形显现；二是招引高端装备产业，覆盖半导体设备、3D 打印装备、医疗器械等前沿制造领域；三是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以新兴科创产业园、中保区1期等项目载体为平台，完善片区科研服务和现代物流等支撑类业态。
2: 厦门临空经济片区布局了科学城、中保区多个专业科技园，对 ABCD 4大片区做了差异化互补式产业分工，按照源头创新、中式放大、综合产业集聚、临空特色制造的产业转化链条搭建联动体系，同时打通全域共享创新平台，从空间分工、技术流转、硬件资源3个维度破除园区壁垒，实现全域协同发展。当前片区正依托翔安国际机场核心引擎，立足下全京协同区位，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临空产业高地。翔安区科技和工信商务局副局长陈晓明：
3: 做强产业集群，依托 ABCD 4大片区专业园区落地绿色能源、生命健康、航空航天、半导体等前沿产业，培育一批产业链龙头与专精特型企业，打通科创转化通道，联动厦门科学城各大实验室、高校，用好各产业园中式孵化载体，推动科研成果就地产业化，构建研发、中式、量产完整创新链条，放大空港保税开放优势，运营好空港综合保税区3大功能中心，做大航空物流、保税制造，深化跨区域产业、科创、人才交流合作，实现空海联动、产城深度融合。

0: 咱讲今年的暑假吼，诶，广东是持续来扩大文旅产品的供应。为了暑假当年来广东这个主题，进一步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具体情况呢，咱到店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带火了潮汕旅游。依托影视 IP 加持，潮汕文旅市场在暑期中持续升温。汕头小公园、骑楼群、西旗村石板桥等成为热门打卡地。莺歌舞、潮趣、潮州功夫茶等非遗文化体验也受到了游客的热烈追捧。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义英表示，据统计，近期潮汕进出港航线异地客源平均占比已超40%。
2: 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度，我们推出了一纸情书飞赴潮汕的系列活动，在北京、上海、昆明等旅游热线打造了潮音、潮味、潮乐、潮玩四大潮运服务，立足航空出行场景与旅客的多元需求，打造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1: 赏花郊游、亲近自然也是众多市民游客暑期休闲的选择。2026年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夏日荷花季系列活动日前在广州南沙拉开帷幕，将持续至8月上旬。广州南沙湿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修宁元表示，园区将盛世帷幔、国风主题融入百亩荷塘，一步一景复刻古典和风意境，为游客提供了多元化的沉浸式体验。
3: 我们不仅打造了荷香的集市，而且呢还开辟了水上采莲蓬等趣味的活动，并且呢我们打造了荷花宴、荷花饮等系列的特色的一些主题产品，还有一系列的这个跟荷花相关的研学活动。
1: 为了给青少年打造健康快乐的假日体验，赛事加文旅的产品供给也精彩十足。日前，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广东有3项赛事入选，分别是在深圳举行的全国青少年游泳 U 系列比赛、海峡两岸

学生棒球联赛总决赛，以及在清远举行的全国跆拳道俱乐部联赛分站赛，充分发挥体育赛事活动对文化、体育、旅游消费的综合带动效应。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题是神州之声用客斗阵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看见新大陆单元。国务院最近是发布关于扩大消费1.55亿的批复，按多股多促进居民征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多劳者多得，基管者多得，创新者多得，而且完善劳动者的工资决定。合理增长甲支付保障机制，这甲较早短期消费刺激的政策啊，伊这区别伫倒一位？也咱国民的这收入吼含甲消费，会迎来倒一寡积极的变化？咱斗阵来听报道。征收新前景，多股多征收，有短期甲消费。
2: 过去，家政行业薪酬定价模糊，技能高低无法体现在收入上。如今，江苏南京等地的家政行业正在探索以技能定薪酬的新模式，让技能高低拉开收入差距。49岁的姚凤姐从业6年，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她从中级工升到高级工之后，每个月平均收入达到8500元。
3: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凭借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一个月可能要涨3000这样。
2: 技能等级是依据从业年限、经历、技能等级证书和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等级越高薪酬越高，这是技高者多得在现实中最直接的体现。与此同时，清晰的技能分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参考，降低了选择难度，让消费者和从业者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靠技能提升工资收入，社区灵活就业平台则为宝妈、残疾人等群体打开了

0: 就近增收的新渠道。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新荣社区的妈妈在出发手工坊里，何女士正带着姐妹们制作手工制品。
1: 离家近嘛，孩子需要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孩子上学了有自己空闲的时间就可以到工作室来，接的单子多一点，速度快一点，一个月能够有两三千的收入。
0: 目前这个手工坊已经吸引十几位女性在此灵活就业，社区还通过提供场地免费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就业。居民孙先生掌握精工织补手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为此社区免费提供了经营场所，不仅让孙先生凭手艺获得了稳定收入，也让周边居民有了便利贴心的服务站。附近居民说，
2: 找他的人特别多，确实弄得好。
0: 增收的机会往往就藏在精准的服务里，如何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增收方式？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此外，规划还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表示，促进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发力。
3: 但老百姓来说，收入来自于四大块：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他的收入应当主要是来自于工资性的收入。增加工资性收入，那毫无疑问这叫促进就业。促进老百姓增收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涉及到体制机制的方方面面以及当下的一些政策，它是更需要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
0: 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进一步分析，
4: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它立足中长期分配改革，从源头上呢提高居民的持久收入，壮大消费能力，着力优化国民收入的格局，培育内需增长内生动力，构建可持续消费的增长机制，这些呢都属于根源性的制度性的成效安排。
0: 李长安认为，此次规划的亮点在于以最低工资筑牢收入底线，并通过工资增长机制拓宽增收渠道，让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获得相应回报，引导薪酬向实干和技能倾斜，树立正向激励。
4: 这些举措对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基层收入的底线，以及通过技能的薪资改革拓宽技术工人上升的空间，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居民增收呢提供了重要的动能。
0: 在刘尚希看来，财产性收入是未来增收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目前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提升空间很大。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正在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形态，老百姓挣钱的方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增收渠道越多，消费预期越稳定，消费底气自然更足。刘尚希举例说，
3: 也就是说老百姓积累的这些存量的财富啊，怎么样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保值，更重要的是增值，还有新型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型的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增加以后，新型的就业形态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就业更多元化了，怎么样适应现在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的趋势，来鼓励这种新型的就业，让老百姓更多的实现增收。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仔。最近国务院是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个规划是瞄准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来讲155体育发展的蓝图。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由11个部分来组成。包括总论、重点任务、保障设施三大班底。那最近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署负责人啊，就规划制定，也阁有贯彻落实工作等问题来做了解读。具体情况啊，咱斗阵来听报道。
1: 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在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155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往以及体育教育、科技、人才、反兴奋剂、法治、安全等方面的发展思路和重点工作。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魏振勇介绍，
2: 这次规划呢层级比较高，本次规划呢系体育领域的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目录清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体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体育强国建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地位。
1: 据介绍，规划对155时期体育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设置5项主要指标，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此次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同时注重与国家155规划的衔接，充分发挥体育的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介绍，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规划落实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大力提振消费等要求，从完善体育产业体系、优化体育业态和消费环境、发展赛事经济、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壮大冰雪经济等方面作出部署，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
3: 体育产业发展的一个重点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了以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为核心的，能够带动体育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体系，也强调了要发展赛事经济，要发展户外运动，要发展冰雪经济，就是要提供更多的丰富的产品和服务。
1: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规划从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丰富群众和青少年体育赛事活动，深化体教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提升体育融入人民生活的便利可及度，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体育需求。
3: 这次155规划是把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规划全过程，尤其是我们的在全民健身这个板块是排在任务的第一大板块，规划里面明确强调，而且作为一个专栏提出来，155期间，国家呢将推动建设一批小而美的体育场地设施，满足我们老百姓的体育健身的需求，来解决我们健身难的问题。
1: 此次在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中，专门用第5章节分3个小节，讲述了夯实三大球发展基础、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黄海燕介绍，其中在持续深化足球治理改革的小节，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持续推动校园足球普及，稳步推进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建设和西部地区体教融合足球青训体系建设试点等具体举措。
3: 更重要的是强调的要夯实三大球发展的基础，规划其实也提出了明确的一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主要叫青训，抓体教融合加校园足球青训中心建设，而15把这个基础能够打好了，才能为16、5、2035年我们三大球的振兴、体育强国的建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在积极推动篮球改革发展以及夯实排球运动发展基础2个章节中，规划提出完善篮球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布局开展篮球综合改革试点， 魏振勇表示，规划中强调要加强排球运动校园推广普及，推动在部分重点城市开展排球改革试点等举措，统筹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
2: 这次规划呢，我们把三大球独立成篇，一方面呢，体现了体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久久为功，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坚定的决心；另一方面呢，也有利于我们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重点抓好三大球的青训、社会普及、国家队、职业联赛等重点工作，把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更好地落实到位。

0: 出征立招巧处甲，食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用海观察的时间。要来讲的是最近44名吼，伫永城国企业实习的台湾大学生是来到浙江宁波的洪华街口，伫非遗工坊内底啊，来做相关的工作。伫青年的古村的山乡新苗当中啊，来开启一场名叫做“指尖非遗古村强埔”的研学之路。那活动头一站啊，是深度来体验非遗项目。开口蜻蜓饼，应该讲是清光绪年间啊来发明的，也到今已经有140多年的历史了。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非遗工作坊内底，非遗传承人张家良文蜻蜓饼的创立代张夏仪，为台湾学子生动来讲述蜻蜓饼跨越百年的传承故事。那随后呢，这同学吼是亲手来完成蜻蜓饼制作的全流程，包括和面、擀面、叠层、烘烤吼等等，每一步啊拢是专注投入，伫亲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来感受这门非遗的独特魅力，也真切来体会两岸文化同根同源的深厚对比。台湾大学生陈淑如是感慨的讲啊。讲这一层一层来贴起来的这功夫啊，就亲像台湾的苏式烙饼铺吼，南花这款香味啊，本年就是同款的吼，这个炊烟火啊来做出来。那第二站呢，大家人是共同来探访岩头古村，由民激动党员啊李娇文团队运营的乡村社区的项目啊。为这座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村注入了数字的新活力，跨境算力、数字文创、青年创客伫遮聚集。当地啊正努力来打造乡村 AI 超级个体的全新创业模式，这予台湾的大学生吼看到大陆乡村振兴的鲜活一面，毋是简单的烧旧如旧，是用新产业为乡土来注入共同的活水。也予两岸连接啊，为回味到未来。那台湾学生柯静茹吼，对这个是真感慨。伊暑期吼实习的单位，正是这间。

运营团队所大的公司，也在这段时间内底啊，伊是带着团队来行村立户，应该讲伫这地吼来实地参观实践，也阁有来考察，亲眼来见证乡村共步为政策蓝图变成做日常。那伊讲啊，伊讲岩头村的山水啊，互伊想起了台湾的东海岸。不离个无相的是，这地的老村啊，正咧用科技甲创意，互少年人啊愿意转来，也转来就会留落来。这种共步吼，唔是口号啊，是每一间改造的老厝，每一个返乡创业的故事。那这个热天啊，两岸之间的情结连谊，唔过则是正解靠想象的这款历史的习俗啊。是来到谜团，来到开楼，写入创业计划册，变成做马上就会看见的生活的日常。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好，乡亲，那最后一部分是第一家园，要来讲的是最近两花姜为一百度系列活动迎来一场正佳实际的体验，两花的大学生是斗阵走入福建福州的禽鸟世界，探访大禽鸟，而且开展写生交流。那具体情况，咱斗阵来听报道。
2: 两岸学子参观了熊猫科普馆，详细了解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保护历程及繁育成果。不少人还拿出笔记进行记录。来自台南的王俊志总是站在队伍的前面，仔细聆听讲解。这是他第二次来到福州。第一次来福州时，三方七巷的历史底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看到了活泼可爱的大熊猫，让他的旅程充满趣味。在随后的国画创作中，他也是灵感迸发。台湾中华医事科技大学学生王俊志，
3: 熊猫它那时候它是懒懒散散的趴在那个石头上，我刚好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就把它画下来。福州以气候来讲呢，跟台湾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感觉像另外一个家乡的感觉嘛，就是亲切嘛。
2: 来自台中的严一玲在福州大学就读，但这也是他第一次来福州熊猫世界，也是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大熊猫。在创作中，熊猫精亮活泼可爱的模样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便以精亮为原型进行了创作。福州大学学生严一玲，
4: 我们就是这次国画就是想要把熊猫画进去，两岸一家亲嘛，我们全部一起行动也可以互相熟悉，然后增加一些默契。
2: 活动中，两岸学子一边仔细欣赏熊猫喝水、散步、吃竹子、打盹的可爱模样，一边进行创作。不一会儿，黑白相间的国宝在画纸上逐渐鲜活，大家之间的距离也渐渐拉近。据了解，近年来福州全力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并于去年11月创新推出青融工程，以落地吉祥、就业有助、创业有福、社群有融的全链条服务，赋能台湾青年逐梦成长，打造全家福式青春港湾，竖起独具荣城特色的青年人才政策新标杆。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编辑节目，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